0: 时间酿造美酒，考资窖 G20 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2: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听。

一切就像是电影，比电影还要精彩。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唐代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文人叫孟郊，啊，他给韩愈齐名韩孟。孟郊曾经写过两句很有名的诗，叫春风得意马蹄疾，一夜看尽长安花。孟郊写过这么两句诗，就认为自己考上进士啊是一个很得意的事情。孟郊写了这么两句很得意的诗，结果他考中进士以后等了4年才得到了一个溧阳县的县尉这样的一个小官。那么这么多进士考中以后怎么解决做官的问题呢？当时唐朝中央政府就采取了一个办法，就设了一个博学鸿词科。这个博学鸿词科要考3篇作品，一首诗，一篇赋，还有一篇议论。这3篇都过关，

才叫博学鸿词给我考过去，考过去才能够任官。所以呢，写这三篇是很难的，他一方面要求你的学识，另一方面要求你的文采，学识文采两个方面都出类拔萃，你才能考上。结果何福很幸运，他是头一年在太和九年考中了进士，第二年他通过了博学鸿词科的考试。所以何福考上以后写了一首诗寄给他当年一块考中进士的童年，也就是同学。这首诗这样写的：金榜题名莫上心，今年依旧去年春，花间美被红妆问，何事重来只一人。什么？杀了以后这事就闹大了，两个大臣打官司，把第三个大臣这个法官也给杀了，这个状就跑到晋国国君那儿去了。当时晋国的执政是韩宣子，韩宣子就问杨蛇父的哥哥杨蛇西，因为杨蛇父已经被杀了，就问他哥：“你看这事儿怎么处理？”他哥说了一句公正的话，他说：“我弟弟杨蛇父身为法官，执法犯法该杀，庸子行贿该杀，邢侯杀了两个大臣也该杀，三个人全该杀。”所以杨蛇父的哥哥杨蛇西都不站在他弟弟这一边，认为他弟弟做的不对。那最后怎么办呢？杨蛇父在被杀以后，他那个尸体又被拉到集市上去示众。这件事情使杨蛇父成为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个大贪官大老虎。这是我讲的第一个典故，叫雨鹤南田。下面我来讲第二个典故，也就是第二个成语，叫人心不足蛇吞象。这个人心不足蛇吞象呢，也是一个成语，是个七字成语。这个成语呢，猛一听叫人感觉有点不可思议，蛇能吞象吗？蛇有那么大的容量能够把大象吃进去吗？实际上这个人心不足蛇吞象是一个故事。这个象一开始不是这个象，而是什么象呢？是宰相相国那个象。这里边有好几个版本，其中有一个版本包含一个故事，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叫人心不足蛇吞象。古代的时候啊，有一个砍柴的樵夫，家里很穷，每天上山砍柴。有一天上山打柴的时候，他看见一个受伤的小蛇，他就把这个小蛇带回家精心的照养，然后把这个小蛇给养好了。养好以后，他把这小蛇放到一个山洞里，让那小蛇回到自然界了。然后自己每天去打柴的时候，他都要再去看看这个蛇，给他带点东西。这个蛇在他的精心照顾之下恢复了健康，而且越长越大，长成一个很大的龙蛇了。其实这个蛇不是一般的蛇，它是天上的一个神龙，因为犯了法被打到凡间来了，结果在这个樵夫的精心照料之下好了。但是这个樵夫呢，后来就得到一个消息，说这个龙蛇所住的这个山洞里啊，长了一个灵芝。这个灵芝呢特别神奇，大家都想得到它，因为这个龙蛇是天上的一个神龙下凡的。这个神龙下凡他养了一个灵芝，特别有灵异，人人都想得到，但谁都不敢进去，因为这里面有一个巨大无比的龙蛇，都不敢进。后来连国王都听到了，国王也想得到，所以国王就下了个告示，谁能够到龙蛇洞里把这个灵芝拿过来，我给他重赏。这个樵夫听说以后就动了心思了，跑到那个洞里

见到龙蛇就演了一场悲情戏，哭诉了一番。他说你知道我是救你的，但是我家里很穷，打柴呢这个收益太微薄了。现在国王知道这个洞里边有一个灵芝，如果我把灵芝献给国王的话，我会得到一笔厚赏，我的生活就得到改善了。这个灵蛇本来龙蛇就很感激这个樵夫，所以呢刚好呢这样吧，我也没办法回报你，你就把这个灵芝拿走吧。他就把这个灵芝拿走了，献给了国王，国王给了一大笔给这个樵夫啊，一大笔赏金，这樵夫一下子变成富翁了。后来又过了些天，这国王的妻子王后一只眼睛瞎了，得了眼病瞎了。后来请医生一看，医生说他这个眼要好，王后的眼要好的话只能用龙蛇的眼睛，除了龙蛇的眼睛不能给他医好。所以国王就张榜公布了，谁能够拿到龙蛇的眼睛治好王后的瞎眼，我就封他为宰相。所以这个时候已经成为富翁的这个樵夫又动心思了，他又跑到那个洞里，对着那个同一个那个龙蛇又演了一会悲情戏，说了一番。这个龙蛇犹豫了很长时间，最后为了报答他的救命之恩，还是忍着剧痛让那个樵夫把他一只眼挖下来，拿这个龙蛇的眼献给了国王，国王请医生用这个眼，龙蛇的眼医好了王后的眼，所以这个樵夫就做了宰相。做了宰相以后，这个樵夫还不满足，后来他听说谁要能得到龙蛇的心，吃了龙蛇的心可以长寿，长生不老，所以他又去那个洞里边去找这个龙蛇了，说了这自己的这个目的。这个龙蛇看着眼前穿着绫罗绸缎一身官服的这么一个樵夫，这个宰相就觉得他简直和当年救他那个朴素善良的樵夫完全是两个人呐。所以这个龙蛇决定不再帮他，但是他也没有说透，他说我的心呢在我这个府内的，你得到我自己的体内去取。然后就张开大口，这个樵夫呢他不知道这是个计，就爬到龙蛇的嘴里边去了，想去取那个龙蛇的心。进入龙蛇，等他进去以后把嘴一闭，把这个樵夫咬死吞到肚里了。这就是人心不足蛇吞象，这个象就是国相宰相的。最后我们再谈一谈这个我们对欲望要有取要有舍，对欲望要有取舍。讲欲望要有取舍的时候呢，我们先讲一讲这个《韩氏外传》，他很明确的说过这样的话，他说福生于无为而患生于夺欲，说人生的幸福是来源于无为，人生的灾难是来源于多欲。如果你欲望太多，必然给自己带来灾难。《韩氏外传》在记载这个话的同时，还记载了孔子的一番话。鲁哀公曾经问孔子，他说那个智慧的人能够长寿吗？孔子说智慧的人可以长寿，因为智慧的人可以避免三种非正常死亡。第一种是因为疾病杀死，贪婪的人呢，他不知道调理自己的生活，他也不知道控制饮食，所以他也不知道要控制这个劳役的强度，所以最后会因病而死，这是第一种死法。第二种死法呢，是受处罚而死，贪婪的人会触犯刑法，最后被刑法处死。第三种是被兵器杀死，因为这种贪婪的人，欲望不受控制的人，他会这个轻易的发动战争，结果呢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同学们上课了，互联网为我们打开了认识世界的一扇窗，同时也有很多隐患需要我们共同努力，守护网络净土，维护网络安全，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同学们，你们知道具体怎么做吗？
1: 老师，我知道，不能点击陌生链接。
2: 老师，还有不要在网络上轻信陌生人。
1: 对对，老师，还不要在互联网上公开自己和家人的信息。
0: 大家说的都对，咱们小朋友要善于在网络上学习，不轻信网络谣言，不浏览不良信息，不传播污言秽语，不进行人身攻击，不沉溺于虚拟时空，不沉溺于网络游戏，文明上网，上文明网，上安全网。

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爷爷，我长得想当医生。
2: 当医生好啊，当医生啊社会地位高。
3: 嗯，当医生啊待遇也不错。
4: 哎，这除了工资还有其他收入呢，
2: 也好找对象啊，
4: 当医生奖金也高啊，
5: 有熟人亲戚朋友来了有面子，
4: 人缘也好啊，
5: 还能占床位，
4: 多风光呀。
2: 还有
0: 最重要的是自己看病方便啊。
6: 孩子，你为什么想当医生呢？
1: 不是说医生是治病救人的吗？
7: 别给理想加上复杂的翅膀，请为理想坚守初心。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苏宁的一桩奇案。
3: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淑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苏宁书馆。
4: 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张少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昆仑剑侠》。
5: 龙杲清和何小姐订了婚事，白氏夫人高兴万分，是怎么瞧这姑爷怎么痛快。她告诉大儿子何仁，我说赶快去颠兑几个菜，我和你这妹夫啊好好得喝两杯。可就在这个时候，只听到这个宅院的外边哇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脚步声响，兵刃撞击声交织在一起，有人在外边把这所宅子给围住了。龙杲清心头一惊，呼一下就站起来了。老人家，看来出别的事了，我到外边去瞧瞧去。
6: 你给我站住，这是咱们连云岛你未来的老丈人。

0: 是连云岛的大岛主，谁还能把咱们怎么样啊？我这何人呢，你到外边去看看。哎娘，何人答应一声，转身从上方出来了。那说这个宅院是谁给围住的？嗨，正是大岛主闹海老龙君何立何中兴亲自带人包围了家宅。那说夜半三更的，这何立不睡觉，他跑到这儿来折腾什么？原来二岛主江超方才找到了大岛主，失礼过后，他冷冷一笑：“大哥，龙搞清把咱们小岛主何永年杀了。”啊！何立一听，当时就一愣：“他把何永年杀了，正是何永年人头落地。现在龙搞清已经逃离了上宾馆。”那么他上哪儿去了？为什么不派人马上把他给我抓回来？难道说他还能逃下我的连云岛吗？大哥，看着这时候有点麻烦呐。咱们岛上有人包庇他龙搞清，你说把他一藏起来或者一保护起来，咱们怎么搜怎么抓呀？什么？这几句话把何立激怒了，他把自己那大龙脑袋一扑噜：不管他是谁，敢包庇窝藏龙搞清，我就结果他的性命，一定得杀了龙搞清给何永年报仇，不然的话咱们这个岛还叫个岛吗？大哥，不管是谁窝藏着龙搞清，咱都把他杀了那是自然。那我实话跟您说吧，是你们家我嫂子把龙搞清给藏起来了。这一句话说的何立何中兴目瞪口呆，过了许久他摇摇头：二弟，你别是半夜三更你睡不着觉跟我开玩笑吧？到底怎么回事？大哥，龙搞清的确把何永年给杀了，是咱们岛上的另一个人发现龙搞清跑到宅子里边去，让嫂子他们给收藏了起来。如果你要不相信的话，咱们立刻领人前往去搜，要搜不出来，我江超情愿让大哥按岛规出发。说着江超的两眼就一闪亮，是咄咄逼人。何立一听这脸儿啊就有点发烧，那刚才话说的那么死，说来说去是自己老伴儿把龙搞清给收藏起来了，这风马牛不相及的事儿啊，我老伴儿他怎么能收藏龙搞清呢？那即使这样，二弟你就领上人马随我前往。何立现在跟二岛主江超憋了点气儿，心想如果说真的龙搞清跑到我老伴儿那儿去了，你就直接跟我说啊，那凶手龙搞清怎么跑那儿去了，大哥呀你帮我去抓人去，那这是个做兄弟应该说的话。要不呢你就直截了当的指责我如何如何，这也行，拐弯抹角绕灯散半天挤兑着我现在领人前往。自从那红袍大侠孟幻来了咱们岛上，我瞧我这二弟就跟我有点阴阳怪气儿的。可是不管怎么地，在一起相处也有二十来年了，彼此投心，我也不应该多计较这些。他们这些人是带着1000名喽兵把这所宅子围了个水泄不通，啪啪啪啪，何立在外边一叫门，他大儿子出来了，他一看，嗯，何人，前边那么多事儿，你不在前面待着，回家来干什么？爹，这我娘想我舅舅，他老哭，刚才我问完安就没走， 我在这儿陪我娘说说话啊。你二叔说龙高清那小子杀完人跑到咱们这边来了，有人亲眼所见，告诉你娘一声，让他起来，你二叔领人要搜一搜。哦，是这么回事。二叔，我始终在这儿来的，那龙高清啊，他没上这儿来，他应该在前边啊。江潮看看何人是冷笑不语。这时候老太太白氏在里边出来了，一边出来还一边系衣服，就好像是刚起来似的。我说怎么的，你看我要躺下睡了，怎么这么多人？哎，我老头子出啥事了？你甭多问，二弟你搜吧。多谢大哥，来要搜。哗，闯进去二十来楼兵，这就开始搜上了。先没有搜这三间上房，先搜两边跨院，后边几间房舍，连宅子后边那趟小花园都翻遍了，然后回报江潮：二岛主，我没搜到。大哥嫂子，那我就得冒犯了，得搜搜嫂子那个屋。
1: 啊，我明白了，你们是不是有个人丢了，找不着跑我这儿来了，要搜出来，搜搜吧搜吧。哎，搜出最好，要搜不出来可小心我骂街啊。
0: 嫂子您真会开玩笑。江潮亲自就赶到白氏夫人那个屋去了。这个房屋是一明两暗，小姐何小芳住的是西屋，她母亲住东屋。老太太跟着江潮，江潮来到东屋，前后左右都看完了，没有龙高清。他转身出来：嫂子，这对面这屋是谁住啊？其实他知道那肯定是小姐住，他故意这么问。
1: 哎，我丫头住着呢。我说丫头，你二叔啊要找个人，说不定那人啊就藏到咱们这边来了啊，你起来穿好衣服，让你二叔到里边看看。
2: 哎娘，我马上就起来。
0: 原来方才何小芳在这屋听着江超要搜着上房，他就冲着龙高清一摆手，把他从东屋叫到西屋来了。现在听着要搜西屋，他用手一指床底下，意思是让龙高清啊到床底下藏一藏。龙高清心想，就凭我也叫仁义大侠呀，我真亮出了泪下的大夏龙缺刀，他姓江的也未必能把我如何。不过我现在的确是杀了他们一个小刀主跑到这儿来，承蒙老太太错爱我，把女儿许配给我了，这门亲事大岛主还不知道呢。看样他大岛主二岛主七中之间还有一些什么瓜葛或者是纠纷，如果现在我要出头的话，恐怕给老太太和姑娘惹来麻烦。那忍着点吧，我先钻床底下去。他一猫腰进底下，啪就蹦起来了，用手抓着床底前面那俩栏杆，那脚往后一蹬，这也是贴壁术的功夫。江潮进来左右这么一看，伸手把自己的射子枪就在腰中亮出来了，他冲这床底下咔哧咔哧咔哧咔哧咔哧使劲的从头戳到尾。江潮经验阅历很丰富，他想这床底要藏人的话，就这么一戳就得扎死他。可是他哪知道龙高清贴壁术的功夫练得还真到家，那身子就像一张纸似的，一点都不打弯，贴在那个床底，那个枪就顺他这个衣衫边儿，咔咔戳过去了。江超戳完了，他这个心就呼噜一下，哎呀，这是最后一处，别的地方都搜过了，床底下我也戳完了，这床下是没人呢。
2: 怎么龙搞清他没在这儿？
3: 不能啊，我得到消息绝对确凿。
2: 那么他能藏在什么地方？莫非这何宅之内还有什么窟窿有洞，把他给塞进去了？
0: 不过那我可就没法找，没法问了。想到这儿，他把枪掖起来，冲着白氏一拱手：“嫂子，我打扰您了。”“
1: 没什么。”我说：“兄弟，以后别等抓人才来看嫂子，经常来上嫂子这儿啊，唠唠嗑，给嫂子开开心啊。”“
0: 哎，嫂子。”江超出来了，何丽瞧瞧他：“二弟，搜着龙搞清没有？”“
4: 大哥，我啊，好了，不要说了。”
0: 那刚才江超说如果搜不着的话，按倒规处罚他，可是何丽不计较这句话，是转身走，觉也不睡了，直接到聚义分金厅。江超啊，五龙火祖马成马德光，还有四岛主大白鹅，这几个岛主都到了，还有一些小岛主，现在这个聚义分金厅上都是他们岛上自己的人。何丽坐在正中的太师椅上，看看江超乐了：“
1: 兄弟啊，我倒想问问你，你怎么知道那龙搞清跑到你嫂子那儿去了呢？”
0: 江超当时善了吧唧的，那脸本来就像生羊肝似的，现在啊都有点发黑了。“
4: 大哥，有个人向我报告的。”“
0: 哦，哪人向你报告的？能跟我说说吗？”“
4: 就是一朵莲何清。”“
0: 怎么是他？”大岛主何丽一听说是何清报告的，那个无名敌火就升上来了。那说何清他是什么人物呢？原来这个家伙过去在江湖之上是跑单帮的，后来投奔了连云岛，何丽就让他当了个小头目。这小子前不久他就见着小姐何小芳了，一看何小芳长得漂亮，他私下就打听知道了，哦，原来这何小芳有个外号叫圣手嫦娥。哎呀，可真是个嫦娥呀。可他知道这是大岛主的宝贝女儿啊，那被大岛主两口子视若掌上明珠，自己这么一个跑单帮的，现在个小头目，人家能把小女儿下嫁给我吗？思来想去，他成了单相思了。可这小子有点小聪明，他今天呢买点这个给老太太送去，后天呢又买点那个给老太太送去，然后啊他又管这何丽何中兴叫干爹。这何丽一看他挺会溜须，很尽力，也就答应着。其实呢他也就是要找机会啊，多跟小姐见几次面。今天晚上这小又睡不着觉，他就跑到这个何宅外边，趴在墙边那儿听小姐吹笛子。哎，小姐在里边一吹笛子他就美呀。虽然说那不能够成就婚事，可是这么私下瞧瞧听听笛声也是不错的吧。但是就在这时候龙搞清来了，龙搞清怎么跟小姐打斗，然后何人到了怎么拉架，老太太怎么把龙搞清让到里边去，又当面许亲，他都听得真而切真，看得明明白白。这小子那心就凉了。哎呀，这可是有心栽花花不活，无意插柳柳成荫。你说我惦念着这何小姐，不惦念半年来的了，也没惦念到手啊。这龙搞清第一次到这儿来，你看这老太太还相中他了，怎么办？看来我这辈子我做梦也梦不到这何小芳的。哎，一不做二不休，既然这婚事不能成就，我何不借此事我生他两计呢？就这样，这小子找到了江超，如此这般一禀报，江超开始不信， 这个龙搞清他是头次来到，老太太竟能把女儿许配给他。何清这

0: 这小子是起誓发愿，二岛主，要没有此事的话，天打五雷轰，你宰了我，你看行不行？就这样，江超才来找何力，何力才去领着搜宅。现在一问，没搜出来呀。江超无言以对，何力摆手，来人，把何清给我带来。叶朵莲、何清哆里哆嗦的在外边进来了。见过大岛主、二岛主、三岛主、四岛主。何清，我来问你，你跟二岛主说龙搞清跑到后边宅子去了，你说你亲眼所见，真有此事吗？这小子吭哧半天，扭头看江超，江超两眼瞪着他，心想要不是因为你这一番话，我能去搜宅吗？我要如果真搜出来的话，说句不客气的话讲，哼，我大哥这大岛主他就甭当了，这个岛主就得我干。可是没搜出来，现在我在这几个岛主面前都失去了威信。
1: 他妈何清离这小子，你说老太太把姑娘都许给龙搞清了，不，这事是真的到底是假的呢？
0: 再看何清那脸儿啊，白了。
1: 大岛主，他这个我
0: 问你，你到底看没看着龙搞清到后面宅子去？
1: 我
0: 何清心里暗骂，江超啊，你得站起来给我讲个情，你得跟我说个话呀。
1: 大岛主，他是这么回事儿，你要说我看清吧，我也没看清，你要说没看清吧，我也看清点，
0: 到底看清没有？我没看清。来，把他给我推出去，砍喽，炸！
1: 哎呀，大岛主啊！
0: 一朵莲、何清被拉出去，咔嚓一刀都把他削下来了，用托盘装了脑袋，端到分金厅给这几个岛主看看。何力摆手，拿下去。何力这才把眼光又落到江超身上。兄弟啊，看来人心隔肚皮，虎心隔毛衣，有些人的话该信则信，不该信咱还得三思而行啊。大哥说的是，大哥说的是。江超这小子虽说他没弄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可是有一点，他怀疑的这个心始终没有去掉。再说那何清是报告给我了，现在你当着我的面你把何清给杀了，你这不是卷我的面子吗？看来你何力、何中兄对我江超这个人也是没看得住，太有一劫。要论起能耐来，别看你叫闹海老龙君，可是凭着我这条射死枪，就你两个都不是我一个人的对手。不过这个事儿我不占理，我呀也别计较。一夜过去无话，第二天早晨，何力把江超叫来了。二弟，在咱们岛前边江对岸有10000多清兵，他们都排好了方阵，安下了营盘，这是准备攻打咱们连云岛。怎么调兵遣将，如何退敌，你就得多费心了。大哥您放心吧，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只要两门一交手，我就让他们丢盔卸甲，全军覆没。嘿嘿，二弟，岛上有你这样的猛将，愚兄可就放心喽。他们这个岛上过去就是总料理、总把舵的是大岛主何力，具体的怎么和对方争斗，怎么攻打哪个别人的山头，现在拒抗清兵，那都得江超亲自露面。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回过头来咱们再说说清营。就在江对岸清营之内，中军帅帐里，中堂大人王熙是端坐在帅椅上，在两边坐着许多人，有一些是军中大将，还有就是圣英、贾明他们这些侠剑客。现在不是正式升帐，所以说大家都很随便，

0: 老一辈的有资格的都搬着椅子呀搁那坐着，小一辈的呢那自然就站着了。王熙瞧瞧圣婴，看看这些将官，诸位，龙高清龙大侠上岛下书，可是两日过去音信未有，恐怕已经凶多吉少了。那么既然连云岛这些贼死心塌地的包庇飞天鼠亲友，咱们就应该发兵攻打贼岛，但不知大家有何良策破之。圣婴这些人议论纷纷，王大人，这个岛是易守难攻啊，江面就这么宽，岛上还有些能人，尤其是那二岛主江超，他这个枪都神了，我们亲眼所见，他把铁面天王杜赫和他那妹子杜春英都给杀了，就冲他那条枪，咱们不能掉以轻心。杨香武在旁边过来了，我说老达人呢，各位老人家，本来这个地方呢没有我说话的时候，可是现在啊我想插句话。哦，香武有话尽管讲来。大人，俗话说得好，知己知彼是百战百胜，要想打开这个连云岛，就得弄明白那个江超他到底有多大的能耐，要能够把他那个枪给制服喽，咱们这面啊也就剩了一大半了，剩下那些人都是手下败将啊。因此我想咱们夜晚当中应该派一个武艺高强经验丰富的那么一个侠剑客，最好啊那个外号都得是天下第一大剑客了，又带着法术了，怎么个人是夜探玲珑岛，把这个消息弄明白了，咱们这面心里就有底了，到那个时候就大获全胜了。众人一听，把眼光都落在贾明身上。这贾明在旁边拧着小短腿过来，
1: 大人，杨香武这一说我就明白了，他那意思非我不可呀。行，我去，可是我有个要求，一个是死的，俩人是活的，我得找个保驾官，这个保驾官别人啊我还相不中，我就得相中杨香武。杨香武一屁股坐地下了，坏了啊，把我给扯起来了，这才演出二侠探岛。
2: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贾明、杨香武二人夜探连云岛。杨香武向王熙大人举荐的贾明，贾明把杨香武也拉上了。他们两个人一看天黑了，就离开了军营，到了江边。王大人早给他们准备了一只麻洋小船，派了两个官兵要将他们摆渡过江，好上连云岛。贾明一看，
3: 我说你们俩回去吧，不用你们俩，
0: 贾大剑客大人吩咐的。
3: 不行，人多了容易让岛上发现了，就这么地，你们俩回去说是我让你们回去的。
0: 那好嘞，把两个官兵打发走了。这贾明看看杨香武，
3: 老五，最近你那水性练得怎么样了？
4: 不是老贾呀，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吗？我只要往水里边一进，立刻就沉底了，指个肚子就得跟你那个肚子似的。
3: 哎呀，咱俩对付了，我到那水里边也就搂狗刨，你还基本上不会水，咱俩得多加小心，这船可别整翻了。
0: 不能用船桨，船桨声大目标大，咱俩顺溜往前飘，用手划拉着。
3: 好嘞，我听你的嘞。
0: 两个人上了小船，夹着十二分小心，是终于过江上岛。一上岛，杨香武在前边就向前窜，贾明把他拉住了。

0: 别使劲往前跑，这道啊太平乎了，不能顺这儿走。
1: 怎么道平乎还不能顺这儿走呢？
0: 对了，那平乎的大道啊，说不定就有陷坑，什么锁地紧、霸王鞭、半腿绳，咱们得哪儿难走在哪儿走，那意想不到的地方他们就不会搁什么消息。我是老贾呀，不愧叫贾二罚官呐，你这个想法太高了。好了，我跟着你吧。两人就这么慢慢的往山上爬，终于接近了聚义分金厅。一看这分金厅灯火辉煌，外边有许多站岗的，贾明擦了一把汗。老五，你往前去，上厅顶上去，想方设法观看里边有谁。有两件事你得给我打听明白了：一，那个江超的枪法到底怎么回事，要摸摸底儿；第二个，要查明龙杲清生死如何。老贾呀，那你要干什么呢？
1: 我在这儿趴着不能动了。
0: 你说我举荐你上岛来了，到了这个地方你趴着不动，你让我过去，你想不想到我这往前一凑合，像黑瞎子似的扑通扑通，人家不就发现了吗？你那轻功好，你赶快上去，我在别的地方观察观察。那好了，那就这么地了，你可别走啊，你要一走啊，我这个心里就没底儿了。
1: 你放心吧。
0: 杨香武转身够奔聚义分金厅。要说起杨香武来，谁都知道他是三道九龙碑，连皇宫大内皇上的御碑都能够造得出来，那轻功该有多么好啊。不过那是后文书的事儿，现在咱们暂且不提。杨香武是展开轻功，从后坡上了聚义分金厅，来个珍珠倒卷帘，脚尖勾上这房檐，身子往下这一垂，那可真像狸猫一样深吸巨无，然后顺着这个窗户缝睁一目秒一目往里一瞧，就见里边啊都坐满了，为首的大岛主何立何中兴，那老龙脸绿哇哇的，两个眼睛像有棒水似的，在他上垂手坐着就是红袍大侠孟幻孟文灵，挨着孟幻这一拉溜就坐着对松山的那些侠剑客，在这些人对面那就是连云岛的二岛主江超，三岛主五龙火祖，四岛主大白鹅，还有一些小岛主小寨主棋牌官，有的坐在二排，有的是站在后边。就听这孟幻孟文灵问江超：江剑客，虽说咱们都是南七省的剑侠，不过我孤陋寡闻呐，过去对您的武功了解的还是很少，可是现在我发现了您这条枪是出神入化，但不知您这枪法是跟谁学的。江超一听很得意，他拱拱手：承蒙孟大侠瞧得起，不瞒您说，我这个枪法是……杨香武在上边挂着呢，他差点没乐出声来呀、啊！这个真是老天爷有眼呢、啊！你可想知道什么，他里边就说什么，还得说那个贾明高啊，他让我到这个地方来听听，你看我还就听准了。杨香武正高兴着呢，可是忽然间就听里边老道藤森说话：我连佛，江道主你且慢，不要言语。这藤森就挨着红袍大侠孟幻坐着，他这么一说话，本来江超还想说自己枪法是跟谁学的，怎么怎么怎么地，要炫耀炫耀，他把这话就止住了。道长，你有什么事？
1: 二道主，咱们得谨防窗外有耳啊。贫道袖吞乾坤，八卦有准，刚才我掐指一算，岛外来人了，来刺探军情。

0: 我的妈呀，我老坦今天要死之了，这个老道他会算卦，我过去都不信这个，可是亲耳所听，我不能不信，我得快跑了。杨香武在上边真害怕了，江超何力连梦幻这都一愣了。哎呀，这老道算出来这倒卖来人了，大家把眼光都落到他身上了。唐僧显然还有点阴阳怪气的，无量天尊，岛外来的这个人轻功还相当高，在暗中正在偷看偷瞧，就我这么说话他都能够听到。哦，江超忽地一下站起身来，不由得一摸腰中的射子枪，道长那你再算算他在咱们聚义分金厅哪个方向。如果我要这么一说他听到了不就跑了吗？你扶耳过来。江超一听把身子探过来了，将耳朵就递过去了。老道趴在他耳朵上啊，说了一句话，江道主，我是怕外面啊有人偷听，我不会算。你看本来老道啊他是悄悄说这么一句话，江超一听，嗨，原来你是瞎蒙啊。杨香武在上边啊本来都要逃跑了，一听这话，我说这个老道够缺德的了。哦，原来是蒙事的，这个江超不说这话我可能啊就吓死了。杨香武擦了一把汗，挂在这地方就没动。老道唐僧瞧瞧江超心的玩意儿，一勇之夫，你说你怎么说出声来了，这岂有此理。可是江超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天底下几乎没有他能瞧得起的，你无论是谁他都不放在心上，所以说他不像老道那么谨慎，老想提防一些什么。他回到座位之上，冲这些人一拱手，不瞒大家说，我的枪法是随着我的老哥哥三江大侠八卦昆仑子唐古谭庚也学的，会这套枪法的普天之下也就我们哥俩。大岛主大哥孟大侠你们宽心放下，说那些官兵圣营等人他不来挑战然还罢了，如果胆敢挑战，只要我一出战，我都让他们在枪下丧命。杨香武一琢磨，算了算了，听到这儿啊就够了，他们没落起龙搞清的事儿我也不想听了，赶快走吧。杨香武顺后坡又下来，找到贾明，两个人是离开了连云岛，过江到军营，天光大亮拜见王熙。杨香武一屁股坐地下了，大人呐，我荥阳的呀能够回来呀，这是托了你老人家洪福了，不然的话呀就回不来了。王熙一瞧，哎呦，香武赶快起来旁边坐下讲话。这贾明看看杨香武，
1: 大人你明白这个老五啥意思吗？
0: 贾明他什么意思？
1: 这是立功了，要不立功他敢一屁股坐地下耍赖吗？要啥也没探听明白回来呀，他就规规矩矩站旁边了。
0: 哦，贾大剑客所言甚是，你也请坐在一边歇息歇息。贾明大大咧咧坐旁边椅子上了。那么众侠剑还有一些剑官陆陆续续都进来了，王熙看看这个瞧瞧那个，然后把眼光落到杨香武贾明身上，二位你们说说吧，昨夜间探岛如何？
1: 让杨香武说，这都是他探听出来的，让他讲吧，咱不抢这功。
0: 杨香武挺乐了，我说老贾呀，你这么一说好像我抢功了呗，我说我不说，我这个人呐笨嘴拙猜的，让贾明说吧。
1: 那好了，那我就说了，我们俩呀到江边
0: 怕那两个官兵目标大，然后打发回来了。
2: 哦，本大人已经知道了，

0: 然后我就问杨香武，我说你会水吗？他说他呀到水里就得趁底儿。我一想算了，那我保着他吧，我就保着他过江上岛了。杨香武一听这个偷工啊是他的了，上岛以后呢，我一观察周围有很多贼，我得把握全局。我告杨香武，你先到房顶上看一看听一听。他就去了，他就听到那个江潮的枪法是跟唐古唐庚也学的，他胆小啊，不敢往下听了，就赶快来见我。我就埋怨他，我说没探听明白龙搞清的下落，你怎么就回来了？可是我又一瞧啊，他吓坏了，算了，咱们呢知足常乐，探明白江超的这个枪法隐秘，就赶紧回来吧。以后破了岛，龙搞清在岛上，咱就能救出来，就这么回事。我们俩就回来了。杨香武那脸色就有点不好看，大人呢，看来我这一点功劳都没有了，反正都是老贾的了，爱死死着吧。王熙明白这两个年轻人呐，没事就好闹，其实他们这一功可都不小啊，生劳侠客。大人，贾明说起来交传江潮枪法的那个唐古唐庚也，你可知道吗？回大人，我不知道。也在座明清老八义还有一些年轻的剑侠们都一愣，说为什么呢？圣婴撒谎了。圣婴不单说跟三江大侠唐古相识，而且两个人是八拜结交，金兰之好，已经磕头近30年之久。圣婴的刀法在他年轻的时候不叫八卦万圣金刀，只是叫万圣金刀。那个唐古唐庚也最初练武术也练的是刀法，唐古叫八卦刀，因为两个人相识了，他们俩把那个刀招啊就拧到一起去了，变成了一趟刀法，这才起个名叫八卦万圣金刀。108招，一招分3式，共合324招。圣婴三下南七省打八兵山的时候，那经常跟唐古在一起，众人都以为啊，那江超既是跟唐古学的枪法，那这事就好办了，就冲谭大侠跟圣三爷那个交情一个条就请来了，那江超还算什么呢？即使不杀江超也可以将他战败，那个岛上还有哪个人能是咱们对手？没想到圣婴说了一句不认识，王熙眯着眼睛捻捻胡须，诸位有谁认得唐古唐庚也这个人吗？这些侠客们呢，心里边都觉得有点别别扭扭的。你看圣婴已经说不认识了，我们又不能说认识啊。可这些人都是血热脸薄的汉子，扯句谎就觉得不好意思。有几位啊把头就扭到旁边去了，很怕在这个面目表情上啊露出什么破绽。贾明那是机灵鬼，他心里清舒的，明白了明白了，三大为什么说不认识唐古，那一定是考虑到唐古既然能把自己绝妙的枪法传给江超，可想两个人交情该有多么深。那这面要一请唐古，唐古能打他那个朋友江超吗？就得让唐古为难。三代这个人啊，就认可让自己怎么遭难啊，如何如何，也不愿意去难为朋友。可是事至如今，没唐古他这事儿办不成啊，不行，得把唐古折腾出来。想到这儿，贾明绕过圣婴来到他爹贾宾九跟前。爹，我三大爷说了不认识唐古，您不跟我提过吗？有个三江大侠八个昆仑子唐庚也那枪法怎怎怎怎好，三大爷不认识，您一定认识吧？贾宾九暗骂兔崽子，你三大爷说不认识，我说认识，这不是
1: 拆你三大爷台吗？他使劲摇脑袋，明儿，爹爹我只是说，听说江湖上有个唐古，武功挺高，我也不认识。

0: 他在松江、庐江、钱塘江那一带名望是特别大。他住在汉口那地方，具体哪个村哪个镇我是不知道，到那一打听不就明白了吗？我从小时候玩我就听着啊，有一些老人常谈那塘沽啊长得什么模样啊，武功有多高啊，人性怎么样啊。嘉宾就一听，再说就都露馅了，别往下再说了。王熙也就感觉到了这个其中好像有点什么事儿，不过别深问了，既然贾明说要去请唐古，那就让贾明去。贾大剑客，你是否要找个随从，或者我给你派几十人一路上伺候着你？
1: 不用，
0: 那些什么棋牌官官兵啊，伺候人都不会伺候，让他打仗卖命行，说跟我在一起啊那不中用，要想伺候我就一人。杨香武在旁边过来了，甭他说了，我自己说吧，我伺候他俩。贾明乐了，大家全乐了。
2: 对了，你周的我让我夜探连云岛，这回有什么事儿我都得扯着你。
0: 王大人瞧瞧，香武啊，你和贾明二人非常熟悉，他怎么想你马上知道，你一摆手他就明白怎么回事。你们俩配合好，这次去请人，只要把谭大侠请来，本大人给你们记大功一件。谢谢老人家了，只要能活着回来呀、啊，记不记功都无关紧要了。
1: 说丧气话，我这人不活一百我也得活九十，我是不能死。
0: 这贾明昨天操劳了一夜，今天是一会儿没歇息，吃罢早饭，他跟杨香武备好两匹马，是够奔汉口。这是什么地方？这是贵州连云岛，距离汉口千里迢迢。两个人把马跑死了，半道又买了两匹马。简短接说，这一日他们两个来到汉口，一打听，就这个地方什么酒饭茶事儿，这些人等都知道谭大侠的名字。他们仔细这么一问，有人晓得说谭大侠就住在过江对岸的谭家店儿。贾明谢过人家，跟杨香武商量，
1: 这回妥了，过了江就到谭家店了，再过两三天就能把谭大侠请到两军阵前。
0: 不过他跟江潮交情很深，咱们说话时候还得注点意。我明白了，我装哑巴，你说什么呢？我在旁边就点头了，还不行吗？
1: 好了，
0: 咱找个船。他们一看前边有一艘船，是个老渔翁，船上还有渔网。贾明一摆手，
3: 老爷子，请过来，请过来。
0: 老头瞧瞧的，我打鱼不摆渡，
3: 我多给你俩钱儿，今天这船我包了，你看行不行？
0: 即使这样，那好。一摇橹，船靠岸，贾明、杨香武都蹦上来了。
3: 哎，你这船不错呀、哎，挺干净啊。这个船家不打过河钱，先给你十两银子。
0: 贾明腰里边有的是钱呢。拿出十两银子不算什么事儿，老头千恩万谢，摇动小船要过江。到了江心，小船啪一挑头停那儿了。贾明一看，哎呀，
3: 爷们儿怎么不往前去了？
0: 二位看你们都带着家伙，是练武术的吧？杨香武不作声，瞧着贾明。贾明瞅他咧嘴又一乐，
3: 啊，会两下子。
0: 朋友，我虽然在汉口这地方打鱼为生，不过我早听说江湖之上有一位怪剑，说三尺左右高，挺大个草包肚子，小罗圈短腿，长个酱筷子脑袋，红眼圈黑眼边，三环套月麻子脸，耙耙鼻子，母狗嘴儿，使着一只冰铁杵。您认识这个人吗？贾明咧咧嘴，心想这说的是我呀。老爷子， 您真会开玩笑啊。

0: 如果我没猜差的话，你是不是就是那位天下第一大剑客贾二法官贾明？
1: 不错，
0: 是我。您明知道是我，怎么还故意朝我们要钱儿，装个渔翁？你想干什么？蹭蹭！话音未落，在船舱里边窜出来两位，也是上年岁的。小子，告诉你，我们哥仨，陆德松、曹云峰、袁小亮，我们和圣婴这明清八义是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成天琢磨着怎么杀他，或者他门徒弟子，还没想到你们二人今天送到船上来了。你一来看，啪，用脚一蹬这船，这小船啪嚓一下子仰面朝天了。贾明、杨香武是翻身落水。
2: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3: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4: 爸爸，爸爸，红灯！
3: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4: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嗯。你乱扔垃圾，
5: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4: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6: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7: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8: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7: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8: 遛狗拴绳分辨亲。
9: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以绳墨取曲直，以天平称毫克，以尺度定毫厘，以火候长成色，以法为绳，以法为矩，依法履职，从我做起，履行宪法，构建廉洁社会，心中有底线，手中有尺度。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苏宁县医疗保障局、国家税务总局、苏宁县税务局关于缴纳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费的通告，广大城乡居民，按照国家、省、市有关规定，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从今年10月10号开始缴费。现就我县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参保对象，凡在我县工作、生活、就学的城乡居民，以及我县在外工作、生活、就学的城乡居民均可参保。二、个人缴费标准，2027年度我县居民医保个人缴费标准保持每人每年400元，人均财政补助标准每人每年724元。三、缴费时间及待遇享受，2027年度城乡居民医疗保险集中征缴期为2026年10月10号到2027年1月底，每月1号到25号为缴费期，26号到月末为费款结算期。自2025年起，除新生儿等特殊群体外，对未在居民医保集中参保期内参保或未连续参保的人员，设置参保后固定待遇等待期3个月，待遇等待期自参保缴费到账之日起计算。其中，未连续参保的每多断保一年，在固定待遇等待期基础上，增加变动待遇等待期1个月，参保人员可通过缴费修复变动待遇等待期，每多缴纳一年，可减少1个月变动待遇等待期。连续断缴4年及以上的，修复后固定待遇等待期和变动待遇等待期之和不少于6个月，缴费参照当年参保地的个人缴费标准。四、缴费方式：一、微信公众号河北税务。操作流程：社保缴纳，个人社保缴费输入证件号码，依据页面提示缴费。二、微信小程序河北智慧医保，用职工个人账户为亲属缴费。操作流程：微信搜索小程序河北智慧医保，注册并实名认证登录后，业务办理，个人账户共计，添加我的近亲属，居民医保费用缴纳，缴费选择2027年度，输入医保电子凭证支付密码。三、其他方式，可以通过微信城市服务、支付宝、自助终端、电子税务局、办税服务厅窗口等渠道办理缴费业务，也可通过开展代征业务的银行柜台、自助柜员机、银行 APP、 银行 POS 机等方式办理缴费。温馨提示，城乡居民如需了解缴费渠道和缴费操作事宜的，可咨询当地税务部门或拨打12366纳税缴费服务热线。了解缴费政策和待遇享受等事宜的，可咨询当地医保部门。县医保局咨询电话 03175162716 03175162716。 特此通告，苏宁县医疗保障局、苏宁县税务局，2026年10月1号。
3: 直面生活，帮你所想，欢迎收听生活帮。
4: 直面生活，帮你所想，我是维静。熬夜、失眠、习惯性晚睡是当代大多数人的生活常态，长期睡眠不足会让我们全身陷入慢性炎症状态，悄悄透支身体机能，诱发多种重疾。今天我们就来深度拆解缺觉带来的身体危机，教大家科学缓解睡眠炎症损伤。
5: 很多大病的根源往往不是突如其来，而是日积月累的慢性炎症，睡眠不足就是最大的诱因之一。那睡眠不足会带来哪些炎症危机呢？我们又该如何有效地抗炎助眠呢？
6: 很多人不知道，睡眠不只是简单的休息，更是人体修复细胞、代谢废物、稳定免疫系统的核心过程。相关研究明确指出， 水面不足会直接触发身体的炎症反应，胆固甚高，体内非特异性炎症标志物 C 反应蛋白。 C 反应蛋白并非普通的炎症指标，它是身体健康的预警风向标，体内 C 反应蛋白长期偏高，就意味着身体始终处于受损病变的高风险状态。简单来说，睡得越少，作息越乱，身体炎症指标越高，离各类慢性病终极就越近。
5: 很多人只把睡眠不足当成第二天没精神有点累的小事，觉得补个觉就能恢复，但实际上它会悄悄透支身体机能。
6: 当我们睡眠不足时，会出现炎症细胞的渗出或者炎症因子的释放，从而产生炎症反应。这种损伤是暂时的、可逆的，只要及时补觉、规律休息，身体可以自行修复，一般不会留下长期伤害。真正摧毁健康的是长期习惯性睡眠不足，会让身体持续处于高压应激状态，导致机体免疫力下降，增加代谢性疾病、癌症、精神疾病等发病风险。我们熟知的心脑血管问题、呼吸道慢病、身体老化、情绪焦虑背后大多藏着长期睡眠不足带来的全身性慢性低度炎症。当身体炎症堆积、睡眠严重透支时，会提前出现预警，比如总会感觉饿、体重增加、易冲动、记忆力减退、工作能力变差、运动机能下降等。
5: 想要逆转睡眠不足带来的慢性炎症，不用复杂调理，比较安全有效的方式就是适度的运动以及合理的饮食。
6: 每天20分钟中高强度体力活动，可显著降低身体炎症水平，修复睡眠不足带来的身体损伤。中强度运动标准，运动时心率维持在100至140次每分钟，身体微微出汗，呼吸略急促，轻微吃力即可。我们推荐健步快走、骑行、游泳、慢跑、跳绳等，日常尽量减少久坐不动，碎片化起身运动拉伸也能辅助改善循环，减轻炎症堆积。此外，日常的饮食调整也能帮助身体构建抗炎环境，缓解慢性低度炎症。多吃一些黑米、玉米、小麦、薏米等全谷类食品，可以平稳血糖，减轻身体代谢负担，自带抗炎效果，适合长期替代精米、白面。三文鱼、金枪鱼等鱼类，核桃、杏仁等坚果，橄榄油、菜籽油等都富含不饱和脂肪酸，可以

0: 帮助调节身体代谢，构建抗炎的环境，减少炎症堆积。鱼类、鸡蛋、牛肉等优质蛋白质能够增强免疫力，修复身体受损细胞，但是尽量少吃腌制加工肉类。菠菜、油菜、青菜等深色蔬菜，以及苹果、梨、橘子等水果，富含抗氧化成分，抗炎活性强，帮助身体排毒修复。
1: 熬夜从不是小事，缺觉带来的慢性炎症是悄悄透支健康的最大元凶。好好睡觉是最便宜的养生，适度运动、清淡饮食是最稳的身体修复。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关注更多栏目信息，您还可以下载晋速宁手机客户端，直面生活帮你所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百姓大舞台有你更精彩，百姓大舞台想秀你就来。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今天的百姓大舞台节目。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今天的精彩内容。
1: 我叫左向南，今天带来的曲目是火烧的寂寞。

0: 百姓大舞台，有你更精彩。百姓大舞台，想秀你就来。百姓大舞台栏目是县融媒体中心为县民广大文艺爱好者量身打造的一档才艺展示节目，也是全民参与展示自我的舞台。凡是想唱爱唱的朋友，不受年龄、职业、地域限制，均可报名参加。只要你有让人眼前一亮的才艺，只要你有展示自我的勇气，那就来吧。
1: 为大家献上一首歌，一路向北送给所有的好朋友。

0: 有请阿勋来。
1: 那这首歌呢，是我2022年写的一首歌，叫《青山柴》，送给所有的好朋友，希望这首歌能给大家带去一份勇气，带去一份力量。

0: 掌声热烈一些，有请范美。
1: 一声问候赢得了大家这么多支持和认可的掌声，从掌声和呐喊当中让我感受到了所有的我的娘家人对我范美的支持和认可呀。今天带来一首也是摇滚加陕北风的一首歌，给我一点颜色，带给我所有的家乡父老，我亲爱的娘家人们。

0: 好了，听众朋友们，本期的百姓道台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一面旗，一个家，我们与祖国同在。
2: 国旗在我们整艘舰艇的最高点，也代表着祖国在我们心中永远摆在第一位。
3: 49年，香港第一面的国旗的图样，就是我们这个福建中学的父辈他们从北京传过来香港。
4: 能够在这些大赛领奖台上升上中国国旗，这是我一直梦想的时刻。
5: 在特别无助的时候，能看到那个国旗，可以把这些绝望和无助抛诸到脑后的力量来自于哪？就来自于本身对国家的这个信仰。
6: 万千情，汇成爱。我们为祖国祝福，
7: 就希望祖国能越来越好，然后繁荣昌盛，
8: 国泰民安。
9: 希望我也可以搭乘祖国快速发展的列车，与祖国一同进步。
10: 没有国哪有家，没有家哪有你我，祝国兴家和，国圆家圆。
6: 我和我的祖国同追梦，共奋进。
11: 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2: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0: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以前觉得被单独留在家里的宠物很孤单。
2: 大宝，我去上班了，你在家里乖乖的哦。
1: 后来觉得只要不被抛弃就很好了。
3: 这狗年纪大了，不中用了，直接赶走吧。
1: 再后来觉得哪怕流浪呢，不被伤害就很好了。
3: 该死的流浪狗，我见一次打一次。
1: 世界不只属于人类，每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不爱请别伤害。
4: 加油再忙，安全不忘。请不要在加油站内吸烟，不要从事可能产生火花的作业，不要携带危险物品进入加油站。机动车进站加油时，发动机需熄火，乘客应当配合全部下车。请不要在加油站使用手机等通讯设备。加油加气站应当根据本企业生产特点，将安全生产工作放在第一位，强化从业人员消防安全意识，明确消防安全责任，建立健全消防各项安全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从而防止事故的发生。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5: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6: 一代巨骨发家的传奇故事，一位赫赫有名的晚清商人，故事四伏危机的曲折，商人攀登疯癫的艰辛，王刚精彩演绎红顶商人。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高阳的长篇小说《红顶商人》，由王刚播讲。
7: 胡雪岩把左手伸了过去，揽着韵如她那又细又软的腰，凑过头去，先好好闻一闻她的头发，然后低声说道：“哎，你现在就去洗脚好不好？”“
8: 不好。”“
7: 哎，不是刚刚你自己说的吗？”“
8: 不错，我说过的，不过今天不行。”“
7: 哪一天啊？”韵如不回答，任由胡雪岩越搂越紧，并无抗拒之意。“你为什么不说话？”“
8: 叫我说啥？罗斯太太晓得了，我怎么还有脸到元宝街？”“
7: 哎，他从哪里去晓得？跟我出来的人个个都是嘴紧的人。”“韵如又不作声了，看样子是肯了，胡雪岩就耐心等着。“
8: 我忘了，我炖了鸭粥在那里，要不要吃一碗？”“
7: 哎，等一会儿再吃嘛。”胡雪岩站起身来，顺手拉了韵如一把。过了大约一个时辰，韵如收拾了床铺，又洗了手，然后开楼门叫丫头从厨房里把一锅鸭粥端了来，随即前走丫头亲手盛了一碗捧给胡雪岩，她自己也盛了半碗在一旁相陪。韵如边吃边问：“
8: 老爷，是不是说23家的管总要来个大班位？”“
7: 啊，是啊，老唐到德清就是商量这件事去的。”“
8: 那你预备把老唐调到哪里？”“
7: 啊，这还不晓得。”“
8: 怎么你会不晓得呢？”“
7: 哎呀，凭天断，我怎么会晓得呀？”“
8: 啥叫凭天断？”“
7: 啊，就是抽签，23家典当分作大中小三等，分等抽签。譬如顶大的有8家，这8家的管总合在一起抽签，抽到哪里是哪里。”“
8: 这样说，老唐抽到苏州，到苏州 抽到镇江，到镇江。
7: 嗯，不错。
8: 哼，听得这话，月如把筷子一放，掩着脸踉踉跄跄地奔回卧室。胡雪岩大吃一惊，随即也跟了进来。只见月如伏在床上，双肩耸动着在哭。
7: 哎，月如，月如。
8: 胡雪岩尽管推着他的身子，他却不理，但哭声仿佛止住了。
7: 哎呀，月如，你到底为什么呀？无事端端的哭得这么伤心，你这是……
8: 我怎么不伤心？你一个死没良心的，把我骗到手，尝过新鲜了，马上想这么一个法子，叫老唐带着我充军冲到外线，你好眼不见为净。
7: 哎呀，这是从哪里说起嘛？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你会把毫不相干的两桩事情扯到一起去了。
8: 哪里是毫不相干嘛？老唐调到外线，我自然要跟了去。你好像一点都不在乎，玩过就算数了。
9: 月如这番指摘不能说他没有道理。胡雪岩细想了一会儿说道，
7: 哎呀，你也不一定要跟老唐去。哎，这样好了，我替你另外买一幢房子
8: 做你的小公馆。
7: 也不是啥小公馆。
9: 胡雪岩有些词穷了，月如却毫不放松。
8: 那不是小公馆是什么？就算作为是老唐买的房子，我一个人住在杭州，别人问起来我怎么回复人家？而且你要来了，总归有人晓得的，跟你的人不说，自然会有人到罗四太太面前去说，总有一天带人打上门来，那时候我除了投河跳井，没有第二条路好走。
7: 这
9: 月如的话是驳不倒的。胡雪岩愣了半晌说，
7: 月如，你晓得的，23家管总调动的事在前面，我们今天会睡在一床是我连昨天都没有想到的事，本来是两桩不搭界的事情，现在倒好像扯在一起了。你倒说说看，你有啥好办法吗？
9: 月如故意沉吟了一会儿，方时说道，
8: 办法当然是有的了。我先要问你，你是只想今天捡捡便宜呢，还是仍旧要我？
7: 我当然仍旧要你。
8: 那就只有一个办法，原样不动。
7: 怎么叫原样不动啊？
8: 别家的管总你尽管去调动，老唐仍旧管公祭。老唐是帮你管典当的头脑，跟别家不同，他不动是说得过去的吗？
7: 哎呀，那怎么能说得过去呢？一有了例外大家都不服。
8: 那就大家不动。我是不懂做生意，不过照我想，做生意嘛，全靠人头熟。忽然之间到了陌生地方，两只眼睛黑黑的，等到你看清楚，生意已经让别家抢走了。
7: 哎呀，这
8: 怎么？
7: 哎，好好好！
9: 胡雪岩心里七上八下，盘算来盘算去，苦无坚固的善策，最后他叹了口气说：“
7: 哎，好。”只好大家都不动。
9: 唐子韶的美人计，元宝街的下人很快的都知道了。不过胡老太太治家极严，将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这句俗语奉为金科玉律，所以没有人敢到十二楼去说这个秘密。但近处未传，远处却传到了。古应春以抑郁的语气把这件事情告诉了七姑奶奶，而七姑奶奶却不相信。
7: 哎呀，瞎说什么呀，小爷叔不是这种人，
9: 如果为了女人会把生意上商量好的事推翻不算，小爷叔哪里会有今天这种场面，老早败下来了。
7: 好好好，我懒得跟你争，好在小爷叔就要来接左大人了，你不妨当面问问他。
9: 那好，我就当面问问他。七姑奶奶这样说，还是继续为胡雪岩辩护。23家典当管总仍然照旧，一定有他的道理。

0: 小爷叔的打算，不会错的。
1: 第二天，
0: 胡雪岩就到了上海，仍旧住在谷家，应酬到半夜11点多钟，才跟谷迎春一起回家。七姑奶奶照例预备了宵夜，在等他们。把杯闲谈之际，七姑奶奶闲闲问道：“小爷说，你23家典当馆总调动的计划，听说打消了，这是为啥呀？”
2: 七姐，请你不要问了。
0: 一听这话，七姑奶奶勃然变色，立即问道：“为啥不要问？”
2: 七姐，有趣的事大家谈谈，没趣的事谈起来连带你也不高兴，何苦啊？
0: 哦，这样说外面的传闻是真的了，真的是姓唐的做了圈套，请你胡大先生去钻。哎呀，小爷叔，你怎么会做这种糊涂事啊？
2: 说到糊涂二字，眼瞅着七姑奶奶嘴已经歪了，眼睛也斜了，脸红如火，谷迎春叫了一声：“哎呀，不好！”
0: 赶紧上前去扶七姑奶奶，已在凳子上坐不住，一头栽在地上。幸好上面铺了极厚的波斯羊毛地毯，头没有摔破。
2: 是中风！
0: 胡雪岩跳起来喊道：“来人呐！”于是，一面叫人进来扶起七姑奶奶，一面打发人去请医生。胡雪岩关照去请在咸丰年间曾入宫请脉、号称太医的曹郎中，但是谷迎春相信西医，而且有一个熟识的医生名叫艾里托，所以另外派人去请。时已夜半，叩门把医生从床上叫起来，自然得费些功夫。谷迎春倒还沉得住气，反而是胡雪岩异样的焦急不安，望着躺在软榻上闭着眼呼噜呼噜只在喉间做弹响的七姑奶奶，她搓着手来回的踱步。她知道七姑奶奶是听到她做了没出息的事，气恼过度，致生此变。倘或治不好，她胡雪岩会一辈子歉疚在心，日子还过得下去吗？
3: 好不容易将医生
0: 等到了，先来的是艾里托，一看七姑奶奶躺在那里，用英语跟谷迎春说中风的病人不宜横卧，谷迎春随即叫两名仆人把七姑奶奶扶了起来，靠在安乐椅上，左右扶持。西医看病没有男女授受不亲那一套，艾里托打开皮包，取出听诊器挂在耳朵上，关照谷迎春解开七姑奶奶的衣纽，拿听筒按在她胸前听心跳。诊断完了，撬开牙关，用温开水设法将她带来的药丸让七姑奶奶吞了下去，然后告诉谷迎春6小时以后如能苏醒，性命可保，她天亮后再来复诊。正在谈着，曹郎中到了，艾里托脸色不大好看，抗议似的对谷迎春说：“看西医就不能看中医。”这一下让谷迎春为难了，他跟胡雪岩商量应该怎么办。胡雪岩想了想这样说：“迎春，你相信西医自然是你做主，曹郎中嘛，病情他照看，方子由他照开，不吃他的药就是了。不错不错，这法子好，这法子好。”谷迎春照胡雪岩的话办了。艾里托的本领不错，到了天亮，七姑奶奶居然睁开眼睛了，但是胡雪岩却困得睁不开眼睛了。谷迎春忙劝他：“小爷叔，你赶快去睡一觉，下午还要去接左大人呢。可是我……”尽管放心，

0: 去睡吧，小爷叔，到时候我会叫你的。哎，能放心睡得着就好了。小爷叔，别太多虑了，死生有命，而且看样子也好转了，你不必担心啊。
1: 话虽如此，胡雪岩如何放心得下呢？他两眼虽色重的睁不开，睡却睡不好，时时惊醒，不到中午就起身了。顾迎春对他说：艾里托又来看病，说大致不要紧了，不过风瘫恐怕免不了了。哎，带病延年，活上十几年的也多的是。小爷叔，还是办正事去吧。可惜我不能陪你，见了左大人代我说一声。好好好，我会说的，会说的。胡雪岩去接左宗棠，不料却扑了个空。原来左宗棠原先的计划是回湖南原籍祭祖扫墓以后，南下由广东至福建，自厦门做特派的南洋兵舰到上海，再转江宁接任。这是为了一旅旧日百战立功之地，同时还有南洋大臣巡海之意。不想一到江阴，又奉旨查复李汉章纵容列元一案，前后耽误了11天，不能不走捷径，在年前赶到江宁接任。见到胡雪岩悻悻而归，顾迎春说：既然如此，小爷叔，你回杭州过年吧，过了年我陪小爷叔专程到南京去一趟。哎，也只好这样子了。不过七姐的病我实在是不放心。不要紧的，人是醒过来了，只要慢慢调养，逐渐会好的。医生说中风这种病全靠调理，将来总归带病延年了。胡雪岩跟七姑奶奶情如兄妹，看见她人虽醒了却还不能说话，不过人是认得的。此刻只见七姑奶奶双泪交流，嘴唇颤动，不知多少有苦难言，胡雪岩忍不住也掉下了眼泪。顾迎春劝道：小爷叔，小爷叔，千万不要如此，这样子反让病人心里难过。哎，胡雪岩点点头，抹掉眼泪，强作欢颜。他坐在病榻前，向七姑奶奶说道：七姐，年底下事情太多，我不能不走，你慢慢调养。我记得你的八字上说你44岁有一官，来世虽凶，凶而不显，过了这一关，寿至78。今年年内春，算壬午年，你44，你这一关应过了。明年秋天，老太太等你来吃寿酒啊。七姑奶奶口不能言，却听得懂，只在枕头上点头表示会意。啊，我还有一句话，七姐，那种荒唐事情偶尔一回，以后绝不会再做了。七姑奶奶至极之由，便是由于气恼胡雪岩的荒唐，所以这一句话对她是最好的安慰，她居然含着泪笑了。胡雪岩离了病榻，打点回乡。当天晚上，顾迎春为胡雪岩饯行，只为七姑奶奶在病中，所以在家由厨娘

0: 备了几位精致的菜肴，也不邀陪客，只是两人对酌。在餐桌上，彩运局的司事送来了一封信，是左宗棠自湘阴所发，告诉胡雪岩，因为奉旨赴武昌办案，原来的行程取消，武昌势必进赴江宁，约胡雪岩登节以后在江宁相会。此外又托胡雪岩查一件事，说是江苏司官离局及鄂湘皖西的都销局每月均有专拨之饷，其系数如何，其为密访见事。胡雪岩看完信沉吟了好一会儿，说，我看左大人对李合肥要动手了。小爷叔看出苗头来了。顾迎春又问，不知怎么样个动手法，这还言之过早，而且动手也要看机会，不过左大人现在已经有这个意思了。胡雪岩这一年过年的心境大不如往年了，自然是由于七姑奶奶中风，使他有一种难以自解的歉疚之故。不过这在表面上是看不出来的。胡家的年景依旧花团锦簇，繁华热闹。其中最忙的要数罗斯太太。这个称呼由来已久。她本姓罗，行四。未嫁以前是个极能干的小家碧玉，认识她的人不管老少都叫她罗四姐，这算是个尊称。这罗四姐慧眼识英雄，在胡雪岩撂倒的时候曾接济过她，可惜胡雪岩已经娶了妻子，彼此虽都有爱慕之意却无从结合。不久太平军起事，他们纷纷逃去，音信不通，一别九年方始重逢。后来在七姑奶奶的帮助下成了胡雪岩的姨太太。自从罗四姐嫁到胡家，真是走了一步帮夫运。胡雪岩的事业正如《红楼梦》上所形容的鲜花着锦般的兴旺。当然兴旺的由来是他视左宗棠为靠山，左宗棠视他为古贤，只要左宗棠西征节节胜利，所请在朝无有不准，胡雪岩水涨船高，也就事事顺手了。当然胡雪岩也是公私兼顾，钱庄典当私号一家接一家开张，生意越做越大，财神的名气也就越来越响。说起来从胡老太太起始都认为这是罗四太太的功劳，原来为了避免用二太太之名，却又想不出更合适的称呼。有个通人说，顺治年间江左三大家之一的龚之力娶了秦淮出身的顾梅生，龚之力的原配称他为顾太太，仿照这个例子拿罗四姐的姐字改为太太有何不可，于是罗四太太就此叫开了。下人不明其理，只当他家住在罗四门外的缘故，叫成了罗四太太。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一代巨鼓发家的传奇故事，一位赫赫有名的晚清商人，故事四伏危机的曲折，商人攀登峰巅的艰辛，王刚精彩演绎红顶商人。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高阳的长篇小说《红顶商人》，由王刚播讲。
1: 自从罗四姐嫁到胡家，真是走了一步帮夫运。胡雪岩的事业正如《红楼梦》上所形容的鲜花着锦般的兴旺，当然兴旺的由来是他视左宗棠为靠山，左宗棠视他为股贤，只要左宗棠西征节节胜利，所请在朝无有不准，胡雪岩水涨船高，也就事事顺手了。当然胡雪岩也是公私兼顾，钱庄典当私号一家接一家开张，生意越做越大，财神的名气也就越来越响。说起来从胡老太太起始，都认为这是罗四太太的功劳，原来为了避免用二太太之名，却又想不出更合适的称呼。有个通人说，顺治年间江左三大家之一的龚之力娶了秦淮出身的顾梅生，龚之力的原配称他为顾太太，仿照这个例子拿罗四姐的姐字改为太太，有何不可？于是罗四太太就此叫开了，下人不明其理，只当他家住在罗四门外的缘故，叫成了罗四太太。但是最为乡党称道，而且使得胡雪岩自觉对罗四太太有愧既爱且敬的是，罗四太太有个大贤大德的名声，她为胡雪岩娶了11房姨太太。事情是这样的，大约在罗四太太嫁后一年，她就向到杭州3天竹来烧香的七姑奶奶诉苦。原来胡雪岩经历过人，只她一个人当息有些力不从心，因而有就觉得乐不敌苦了。于是胡雪岩不免流连花丛，本来欢场中应酬在胡雪岩几乎是每天的例客，以前仅止于吃花酒，渐渐的以勾栏为行馆，经常整夜不归，甚至在堂子里接见宾客，料理公事，这件事就可忧了。罗四太太见到七姑奶奶，对她说，七姐，她现在正在风头上，这步桃花运走不得呀，第一伤身体，第二耽误正事，第三名声不好听，还有第四，伙计们看东家的样子个个狂嫖烂赌，怎么得了啊，就算不学他的样也会灰心，辛辛苦苦帮他创业，哪知道他是这样子的不成才呀。七姑奶奶知道最后两句话是罗四太太夫子自道的牢骚，不过她也有些怀疑，小爷叔对这个色字看不破是大家都晓得的，不过又何至于耗到这个地步啊，这都是我们那位刘三叔。罗四太太指的是刘不才。原来胡雪岩决定开办药店，虽然他早有此心，但是却是因为一件事情使然。去年夏天，

胡老太太受暑发沙，土筏子是拿铜钱刮沙，刮出一条鲜红的血痕，病逝遁去。胡老太太的沙刮得很透，本来已经不要紧了，只是胡雪岩不放心，请郎中看了以后开方打药，一再关照下人要快。可下人还是去了两个时辰才回来。胡雪岩对有关老母的事情异常认真，当下大发了一场难得一见的脾气。下人等他骂完了这才生诉，原来这一年时疫流行，打药的人呢排着队等，一等等了个把时辰，这个下人呢忍不住挤上前去看，像看病拔号似的要求先配他的方子。请你快点，我们老太太等在那里要吃呢。哼，哪家没有老太太，药店伙计这样说的，你要快不会自家去开一盘药店。挨了骂的那个下人呢，把一股怨气全发泄在药店伙计头上，加油添醋的形容了一番，把胡雪岩的伙计给挑起来了，当时顿一顿足说，好，我就开一盘药店给他看。于是刘不才受命筹备，即日北上到直隶去采办药材，顺便带回了几百帖狗皮膏药供胡雪岩试用。原来这狗皮膏药是房中药的一种，刘不才在采买药材的时候，由于他的豪爽风趣，结识了好些朋友，酒酣耳热之际少不得谈谈风月。其中有个苏州人谈起上一科的状元，现任河北学政的红军，说他最近呢写信回苏州托人买妾，信中说得很坦率，娶妾无非及时行乐，用不着找什么理由。有的人没有儿子了，一定说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或者说单身在外，没有人照料起居，这些话无非自欺欺人而已。而红军却说及时行乐，这句话要分作两面来谈，一面是及时，娶妾就要娶得早，人到中年渐行衰颓，美色当前，力不从心，不但自误而且误人。一面是行乐，当然要娶美妾才有乐趣可言。大家听他说的诚恳，也以诚恳相待，终于替他找到了一个上海的名妓，国色天香的赛金花做妾。于是另有一个人感叹说，少年创业经历过人，可就是没有钱，等到创业已成，钱是有了，精力却嫌不足，机械满眼，广田自荒，说不定还会戴上绿帽子，人生憾事莫过于此啊。这些话提醒了刘不才，他想起胡雪岩或许就有此遗憾吧，因而就四下打听有没有好春药只壮阳不伤身。当时便有人指点说，北京鼓楼啊有一家小药店，可以买到外用的狗皮膏药，药性王道，不似内服的春药竭泽而渔那样霸道。不过这家小药店的主人呢，颇以制售此药为耻，需有跟他交情很深的人介绍，而且只特制不零售。刘不才的人缘不错，居然找到了适当的介绍人，出重金定制了一批。胡雪岩试用之下，床底之间就此更加放纵了。七姑奶奶说，哎，这是没法子的事啊，除非你想得开。这意思是罗斯太太可能容许胡雪岩另外纳妾来分她的宠。罗斯太太心里在想，自己是半正半侧的身份，

0: 老太太固然宠幸有加，大太太也能相安无事，但是做当家人难免为下人赠宴，倘或娶进一房姨太太来，为人厉害，又为下人撺掇，联络大太太不顾先进门为大这个规矩，明枪暗箭，处处作对，虽不见得怕他，但免不了常常生气，这却是不可不虑的事。罗斯太太正在沉吟之时，七姑奶奶又开口了。
1: 我忽然想起一件事儿来，去年秋天呢，英春生了一场伤寒，病好调养，不能出门，在家也实在无聊不过，就请了一个说书的来出堂会解闷儿。每天下半天两个钟头，说的一部书叫做《儿女英雄传》，那里边讲啊，说女人家吃醋，实在有点道理。
0: 哦，罗斯太太忙问，说书的怎么说？
1: 哎，他说吃醋啊分会吃不会吃两种，每种呢又分三等，不会吃醋的吃得可笑可怜可怕。比如七姐，
0: 罗斯太太打断了他的话说，
1: 不会吃的就不要去谈的了。
0: 那好，那我讲会吃的啊。这会吃的呀也分三等，叫做长品、能品、神品。
1: 长品就不必谈的了，先说能品。比如说像你吧，一等一的人才，小耶稣再娶了一个来，就算能胜过你，只要你宽宏大量、声色不动，而且照样处处关心小耶稣的饮食起居，他心里存了个亏你的心，依旧是你得宠，这就是会吃醋的能品。
0: 哦，罗斯太太在想，照此说来，大太太就是个能品呢、啊，只不知神品又是如何？心里转着这个念头，嘴里就问了出来。
1: 啊、哦，你问神品呢、啊？说穿了。也没啥稀奇的，像你这样能干，做起来也不费事的。一句话，就是恩威并用。
0: 哦，
1: 比方说，小耶稣纳的这个妾，如果是安分守己，是好的，那呀，你就比小耶稣还要宠他。他有不守规矩的地方，你尽管说他，管他。将来他要是有了儿女，你比他生母还要知痛痒，还要会教训，那一来啊，上上下下哪个不服你、啊、哪个不说你贤惠呀、啊？这样的吃醋真吃得神了。
0: 七姑奶奶的话句句打入罗斯太太的心坎儿，而且别有领会。如今一家的主人，第一是老太太，第二是老爷，第三是太太，第四才轮到他。除了下人，只有管他的，而没有他管的。如果自己亲自经手挑选，替胡雪岩多娶几房姨太太，照七姑奶奶所说的，拿恩威并用四个字来调教，叫他们个个心服口服，那时候才真正显得出当家人的威风气派。罗斯太太这样想着，不自觉地在脸上就绽开了笑容，七姑奶奶便也笑道，怎么样，四姐，你也想吃一吃这种看不出来是吃醋的醋？
1: 只怕我不会吃，七姐，你帮我留意留意。
0: 一听这话，七姑奶奶就知道罗斯太太决心照她的话去做了。罗斯太太说到做到，三四年的功夫，陆续物色，加上胡雪岩自己选中的，一共娶了11房姨太太，连罗斯太太自己在内，

恰好凑成十二金钗之数。眷属一多，又加上生意发达，不断添人，原有的房子虽然一再扩充，始终不负所需。到后来基地所限，倘非彻底翻造，就得另辟新居。胡雪岩就和罗斯太太商量，打算另外找块地方建一所住宅，把他的两个胞弟连同各式办事的人等一起迁了出去，空出来的房子拆掉改做花园，另外要造一座走马楼，把十二金钗集中在一起。罗斯太太对造一座走马楼倒颇赞同，但是对另建新宅却有不同的意见。他说，请二老爷三老爷搬出去会伤老太太的心的，亲戚也会说闲话，这件事老爷还要斟酌。听说会伤老母亲的心，胡雪岩立刻打消了原意。不过房子不够住，总要想法子。他问，你有啥好主意？我听说坚壁刘家的房子要卖，后门口米店老板死掉了，两个儿子分家争产，米店归哪个管，一直在吵，也想卖了房子分现款。不如把这两家的地皮买过来，打通围墙，不是可以连在一起了吗？这一下又激起了胡雪岩好摆排场的意兴。恰好这一年私价大涨，胡雪岩操纵洋庄，结算下三个月的功夫赚了40万银子，他决定大治园林。他这样对罗斯太太说，我照你的意思来做，不过范围要做得大，前后左右都要临街，方方整整一大片，像王府的气派才好。落成之日大宴宾客，入席之前主人亲自引导游园，曲曲折折转过假山，只见东南方树木掩映之中耸起一座高楼，华丽非凡。令人不解的是，四周雕栏金光闪耀，远远望去谁也猜不透是何缘故。巡抚杨昌俊问道，哎，雪翁，那是个什么所在？啊，是内人所住的一座楼。听胡雪岩说是内眷住处，杨昌俊不便再问，私下打听才知道那座楼名为百狮楼，栏杆柱子上用紫檀打磨出100个狮子，突出的狮子眼睛是用黄金铸就，所以映日耀眼，令人不可逼视。杨昌俊又问，这太太们住的地方怎么叫百狮楼啊？莫非河东狮吼这句话胡雪岩都不懂？有的人就说了，哎，不是的，因为那位太太称为罗斯太太，所以胡大先生造了这座楼给她住。杨昌俊再问罗斯太太之名如何而起，是何出身，打听清楚了，觉得未免过分，就悄悄地写了一封信给宿州的左宗棠，其中对胡雪岩多有指责之意。哪知道左宗棠对他的看法颇不以为然，只是不便明说。恰巧他的长子来信，也批评了胡雪岩，正好借题发挥。左宗棠说，一个人的享用求其相称，胡雪岩的功劳世人不尽了解，他却非常清楚，西征军事真能有今日，全亏得有胡雪岩，享用稍过自可无愧。这些话辗转传到浙江，胡雪岩感激在心，从此对左宗棠自然越发尽忠竭力了。也正因为这样，胡雪岩也就大大得罪了另一位权贵，谁呢？自然是李鸿章。由于李鸿章和左宗棠在洋务及海防陆防之争上意见殊异，各藏其私，故而互视对方为眼中钉。而胡雪岩恰以既商且官的双重身份，不断地对左宗棠进行有效的财政支援，所以排左必先除胡，成为李鸿章击垮左宗棠以扩充北洋实力的一个手段。

加上胡雪岩在外债利息上也有弊端，因而左宗棠对他的信任便也大打了折扣。胡雪岩虽然历盖前奸，但时事变化，西进一千。

0: 间，伏羲祸所以悲哉胡雪岩。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我是雪糕包装纸，我和很多雪糕静静地躺在商店的冰箱里。
3: 老板，买根雪糕。
2: 嗨，不要不管我，我被扔在路边，开始了流浪的生活。你好女士，你要带我回家吗？
4: 哪儿来的垃圾呀，把我的鞋都弄脏了。
2: 我的衣服都被踩烂了。我飘呀飘，飘到了窗台上。哇，屋子里好漂亮。
3: 哎，这什么呀，赶紧扔出去啊。
2: 我又被嫌弃了。我飘呀飘，飘到了公园的草地上。嗨，你好，你要带我回家吗？
5: 对呀，我是环保志愿者，今天到公园义务捡拾垃圾。
2: 哇，太好了。后来我终于回到了我的家，垃圾桶。
6: 城市是我家，环境靠大家。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这里有逗乐的小品，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苏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2: 上台啊，特别的兴奋，
3: 是吗？
2: 也特别激动，
3: 很高兴。
2: 大伙儿都懂相声，
3: 那当然了。
2: 咱们两个人呢，也算是相声演员吧。
3: 什么叫也算是相声演员？不能说咱俩穿的跟服务员似的，就不是说相声的了。
2: 那咱俩
3: 是相声演员，专业相声演员。
2: 对，
3: 气死你们！
2: 您这专业
3: 很专业。
2: 您专业相声演员，您台上动作很业余，知道吗？
3: 怎么了？
2: 你要气死谁呀、啊？您专业演员得有专业演员的样子。
3: 开一个玩笑嘛，
2: 对不对？啊、来自北京的青年相声演员，
3: 哎、没错、啊，
2: 来到天津录制节目。
3: 啊是啊，
2: 每次 我们来到天津都很感慨。
3: 啊，怎么感慨？
2: 就说我吧，喜欢咱们天津。哦，来天津必做三件事。
3: 哪三件事？
2: 吃饭、喝水、上厕所，必须得做啊！
3: 不是，您上哪儿都得做这三件事儿啊？干嘛？你离开天津你就闭关了是吗？叫不吃不喝不上厕所是不是？您
2: 我就说那
3: 什么哪三件事？我到天津我也做三件事。
2: 你这是
3: 上厕所，上厕所，上厕所。
2: 你是吃坏肚子了是怎么着？
3: 因为跟您较这劲就
2: 较什么劲呢？
3: 不是说吃坏肚子到哪儿都得吃饭，对不对？
2: 但是来了天津，吃好吃的，这对不对？
3: 啊，这对。
2: 美食这么多
3: 啊，是啊。
2: 他就不懂这个，
3: 我
2: 跟我比，李丁这人最大缺点，他不会吃饭，这就不
3: 我怎么不会吃饭了还
2: 啊？
3: 什么叫我怎么就不会吃饭了？
2: 你不
3: 我还跟你比不了。
2: 你当然跟我比不了了。
3: 怎么比不了呢？
2: 吃饭这点 我最有发言权。
3: 你有什么发言权？
2: 因为我最近打算当吃吃师了。我呀就不。
3: 你先等一下。
2: 干嘛？
3: 什么？你是什么
2: 东西？你别老嘲笑我行不行？
3: 我不是没有嘲笑你，我是被你震撼住了。现在你是什么？
2: 我是吃吃师。我是一吃吃师，李丁知道吗？我以后我就不打算说相声了，我的新职业是吃吃师，我要做吃吃师。你没搭档了，我找到新工作了。
3: 你找个新大夫吧。
2: 归我干嘛？
3: 什么叫吃吃师了？
2: 吃吃师是我一新爱好。哎呦，
3: 我发现你一新毛病。
2: 什么？
3: 你不按时吃药了，建春？
2: 谁没事吃药啊？
3: 什么叫吃吃师？大伙都不知道什么叫吃吃师、
2: 哦。不理解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
3: 不知道。
2: 在座的可能有朋友 也费解。
3: 是吗？
2: 我解释一下这个词儿
3: 啊。
2: 先说“师”这个字儿。
3: 师。
2: 哎，新华字典里头对于“师”这个字儿的解释是
3: 怎么解释的？
2: 擅长于某一项事物的人。
3: 哎呦，还真做功课了。
2: 是干的反义词。
3: 什么什么？
2: 所以这个字儿啊，太奇妙。
3: 建春，建春，你差一点点就说对了，
2: 我说错了。
3: 哪儿还有干的反义词？哪个诗啊？
2: 知吃师，我告诉你什么意思。知吃师对于吃饭的知识特别了解的人叫做知吃师，明白吗？知道的知，吃吃饭的师，吃饭的知。知道吗？
3: 嘴怎么了？
2: 知吃师知道的知，吃饭的师，吃饭的知，知道吗？知吃师吃吃吃吃你。
3: 建春，以后上街离疯狗远点儿。
2: 你怕他咬我？
3: 我怕你咬他。
2: 我咬他？
3: 您这劲儿比疯狗足多了。你
2: 就告诉你别瞎胡解释。我们知吃师对于吃饭的知识我们最了解了。
3: 吃饭有什么知识？

0: 咱们到那儿吃就完了吗？
1: 就冲你这句话啊，外行。
0: 怎么外行？
1: 吃饭有什么研究？我告诉你啊，不是说十个人坐一圆桌，你进门之后哇哇哇吃完了你就能走的。
0: 对，是我吐人一桌子是不让我走。
1: 谁让你吐去了？
0: 谁家吃饭呜啊呜啊呜啊吃饭呀？
1: 那是
0: 你们家呜啊呜啊呜啊吃啊？
1: 那你说
0: 我们都是啊呜啊呜啊呜吃，
1: 你得
0: 他们这呜啊呜啊呜啊吃的那么恶心呢？
1: 反正我告诉你，你别吐了行不行？
0: 你也怀孕了是不是？你
1: 谁呜啊呜啊？你听我解释啊，不是那意思。
0: 什么意思？
1: 我就是说呀。一般这种聚餐啊，这坐在一桌里头啊，这么多人在一起吃饭，就得讲究餐桌礼仪。我是这意思。
0: 餐桌有
1: 这点知识，你懂吗？怎么约饭？怎么点菜？
0: 哎呦嚯！
1: 怎么敬酒？
0: 哎呀呀！
1: 遇到突发情况怎么处理？
0: 哎呦嚯！
1: 还有这，
0: 哎呦，你有病吧你？
1: 你大伙看你什么德行？你这是鼹鼠成精啊？你这是
0: 鼹鼠成精？
1: 别老
0: 乱七八糟，那么多我们都没听清楚。
1: 那这样吧，
0: 一个一个说。
1: 这既然是知识点
0: 啊，
1: 咱们就详细逐一介绍。
0: 哎，那个介绍。
1: 先说第一点。
0: 第一点，
1: 如何约饭？
0: 怎么约饭？
1: 得提前约。
0: 哦，提前几天？
1: 一般呢，这约饭提前1到2周约一顿饭。约饭这个人，他这心里头就有你。这个
0: 什么叫心里有你呀？
1: 你又什么？
0: 怎么那么奇怪呢？
1: 又怎么啊？
0: 张总约王总吃顿饭，
1: 行啊。
0: 哎，王总，咱们半个月以后，我请您吃一顿午饭。哎呀，不行啊，张总，我这个时间定不下来呀、啊，这个。这不是心里有你吗，王总？哎呀，不行，张总，王总不好这口，不好这口，心里有你啊，王总，来过来。
1: 你干嘛呢？你这是？你脑子里成天都想什么呢里边？
0: 你不说心里有你吗？
1: 心里有你不是你想的这样。
0: 那是
1: 心里的位置很重要。
0: 你就说重要就完了。
1: 这意思
0: 心里有你、
1: 哎、所以得提前嘛、
0: 哦、
1: 像李丁、
0: 啊、
1: 他在我心里位置很重要、
0: 啊、我们俩关系
1: 我要请他吃饭必须得提前
0: 提前一点。
1: 丁哥、500年后我请你吃饭。
0: 多长时间
1: 咱就吃的
0: 等不了等不了。
1: 哎，500年好吧。
0: 好，就建川你请我吃唐僧肉是不是？你呀，
1: 下一个
0: 建川你听我说一下。
1: 下一个
0: 建川
1: 点菜。
0: 建川啊，
1: 点菜。
0: 建川，我真的还想再活500年。
1: 这个问题问得好，咱说这个问题。
0: 谁问你问题了？
1: 点菜，
0: 建川，不行，500年真等不 了。
1: 说点菜啊，
0: 还说点菜，点菜，
1: 点菜什么知识？
0: 啊，点菜怎么点？
1: 问一问朋友们
0: 啊，
1: 有没有什么忌口的情况？
0: 哦，这个现在都注意了，
1: 这应该的。
0: 哎，对，
1: 像咱们一起吃饭
0: 啊，
1: 不得问清楚了？
0: 怎么问？
1: 丁哥
0: 啊，
1: 你肯定不吃这个井盖吧？
0: 废话，你谁吃井盖啊？
1: 不吃吗？
0: 你吃井盖，咱各位上饭馆点菜，打开那菜谱，第一页写特色菜。铁板井盖、
1: 哎、没有，
0: 还铁板井盖，那不就是俩铁板吗？那不就是？
1: 可以了，你说
0: 谁铁板谁呀、啊？铁板心说了：“天哪，宝宝第一次遇见这么有实力的对手，这次我要加把劲儿了。”
1: 没完了。
0: 井盖说：“哎，小子，别等我翻过身来，等我翻过身来，你就是菜。”
1: 服务
0: 员说：“你们俩别闹了，
1: 你别闹行吗？”什么乱七八？你说不吃不完了吗？
0: 不吃，
1: 多话，反正都得问清楚了、嗯，有什么东西不能吃？
0: 是，
1: 这是点菜
0: 啊、
1: 下一项
0: 还有什么？
1: 突发事件。
0: 突发事件是什么意思、
1: 哎、吃饭的时候
0: 啊
1: 难免出现点突发情况，
0: 那
1: 这时候千万不要慌张啊，
0: 不能
1: 一慌张大伙儿就都看你了，
0: 你跟草履虫似的，你跟这儿
1: 反正就是很慌张、
0: 哦、
1: 就很丢人、
0: 哦、
1: 所以千万不能慌张，
0: 不能慌张，
1: 正确处理方法
0: 什么？
1: 心理镇定，
0: 镇定，
1: 冷静，
0: 冷静一些，
1: 告诉自己这没什么。不是你老乐什么呀？
0: 就莫名的想笑。
1: 咱别老捣乱好不好？讲这知识点呢、
0: 啊啊、
1: 没什么，冷静
0: 冷静。
1: 叫服务员，你好
0: 你好，
1: 帮我把这处理了，
0: 处理了
1: 就完了，
0: 就完了，
1: 明白了吗？
0: 嘿，你瞧瞧什么意思、哎、
1: 不明白是吧？
0: 没听明白，
1: 咱给大伙表演出来、
0: 嗯、
1: 就都明白了、
0: 哎、你说一说。对，
1: 跟这吃饭呢、
0: 啊、
1: 我跟这吃饭，
0: 你吃饭，
1: 你从外面跑过来，
0: 我跑过来
1: 给我说一个突发的情况，然后看我是怎么处理的，
0: 看这突发情况，
1: 开始表演啊，来张总吃菜啊，我给你夹菜啊。
0: 建川
1: 啊，
0: 不好了，
1: 怎么了？
0: 你儿子掉羊杂碎锅里了。别乐的，大家快捞去，一会儿那孩子钻羊肠子里边就不好找了，他就
1: 你儿子才钻那羊肠子里头去呢，没有你这种情况，
0: 不能是这个。
1: 咱俩换过来好不好？
0: 换过来，
1: 你跟那吃饭，
0: 我吃饭，
1: 然后我给你出一个情况
0: 啊，
1: 大伙儿看你是怎么处理的。
0: 看我
1: 开始表演啊，
0: 张总吃饭，
1: 哗啦！
0: 哎呦，这怎么回事？
1: 哎呦，对不起
0: 啊，
1: 我把这汤洒您身上了。
0: 这没什么
1: 啊，
0: 服务员
1: 啊，
0: 把那锅汤都招他身上。
1: 你干嘛呢？
0: 气死我了！自己来，
1: 你过去。咱别老这么报复心理这么强好不好啊，
0: 你这个撒我一身汤的怎么

0: 参汤你不能紧张，不能着急，你得镇定。
1: 镇定。
0: 想起刚才我教你的。
1: 这没什么。
0: 对。
1: 服务员。
0: 嗯。
1: 带我洗澡去。
0: 不是。
1: 现在就泡一会儿。
0: 等。李丁，我发现一个问题，你站好了，我跟你说啊，就是你上台到现在，你没说一句人话。
1: 我没说一句人话，
0: 嗯，
1: 你全听懂了吧？哎、
0: 我帮你抬这杠，我告诉你，反正，李丁
2: 做啥似的包袱，
0: 我就是觉得啊，你可能是录像之前喝多了，所以你老说胡话。
1: 怎么可能呢？我怎么可能喝酒呢？
0: 不喝酒，
1: 喝酒啊？
0: 这不应该。对对对，
1: 平时我也不喝酒，不会喝酒。
0: 你跟人出去吃饭，你也不喝吗？
1: 不喝酒啊。
0: 这点啊，大伙可能不太了解。我来介绍一下，李丁平时基本不喝酒，
1: 确实不能喝酒，
0: 因为什么？没有酒量。
1: 哎，对对对，
0: 喝两口啊，他就吐成狗。这个很没办法，
1: 喝两口吐成狗是什么画面？
0: 怎么了？
1: 哪有吐成狗啊？有张总，这酒真不错，滋儿滋儿，怎么还吐成狗了？怎么？
0: 不是，是说我说什么东西，你非得把它演出来是吗？
1: 你说错
0: 了，咱别老吐了就。反正我就告诉你，这个酒也是很关键的，
1: 酒也关键。
0: 饭桌上
1: 啊，
0: 跟酒桌上其实是可以相通的。
1: 怎么叫相通呢？
0: 酒桌上也有很多讲究啊。
1: 酒桌上有什么讲究？
0: 你比如说
1: 啊，
0: 祝酒词。
1: 哎，
0: 这么多人吃饭，
1: 不行不行。
0: 有一位
1: 不行，我最不会说祝酒词了
0: 啊！你不擅长，
1: 我特别不擅长。
0: 其实啊，也特别简单。
1: 怎么简单？
0: 如果真在酒局上，大伙让你端起酒杯发言，你就把你心里头的肺腑之言全都说出来就完了。
1: 说肺腑之言就行。
0: 哎，就这么简单。
1: 哎，这可以。
0: 来现场试一下，
1: 我试试，我试试。
0: 来，咱们大伙今天喝的都不错啊。首先我提议让丁哥讲两句。
1: 哎，好。哎，有没有掌声没关系。
0: 哎，酒桌也要掌声啊。
1: 肺腑之言啊。
0: 哎，说肺腑之言。
1: 朋友们。
0: 嗯。
1: 我的搭档董建春
0: 缺心眼儿，去！你搭档才缺心眼儿呢，不是？那个，不，别鼓掌！
1: 我就是这个意思，
0: 不是这意思。
1: 干杯！
0: 哎，
1: 没，
0: 我让你骂街来了是吗？
1: 什么？
0: 让你说这个？
1: 我就非
0: 让你绕糊涂了，不是让你说这些。
1: 那说什么？
0: 让你说客气话。
1: 不会说客气话，
0: 叫你格式吧。感谢、希望加祝愿。
1: 这不明白。
0: 举个例子
1: 啊，你说说。
0: 感谢大伙儿今天能够出席，
1: 哦，
0: 祝愿大家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同时也希望我们的友谊长存。来，干杯！咵，一饮而尽，痛快。
1: 你这是把酒都周脸上了，你这是
0: 显得咱这人豪爽，
1: 太浪费了，
0: 豪爽。
1: 哦，
0: 咱这词儿你得记住，
1: 是什么来着？
0: 感谢希望加祝愿，
1: 感谢希望加祝愿。
0: 你试试，
1: 我试试，我试试啊！
0: 大伙儿喝得不错，我提议丁哥讲两句。
1: 哎，有没有掌声没关系。
0: 哎，老忘不了这句。说词儿，说词儿。
1: 首先我要感谢大家把建春的儿子从羊杂碎里边拽出来。
0: 不，
1: 希望这锅杂碎还能吃。
0: 哎，不让你说这个，让你谢我。今儿这顿饭是我请的，感谢希望家住院，首先得谢我。
1: 首先，我要感谢建春。
0: 哎，
1: 希望建春早日住院。
0: 干杯！别说了。
3: 重不重啊？
4: 哎呀，
5: 重！
3: 快，跟妈说说，今天考试考得怎么样啊？全班52个同学，你考第几名啊？
5: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
3: 倒数第几啊？
5: 倒数52。
3: 那不就是第一吗？这臭小子，以后不敢这么吓唬妈妈，就知道我儿子是最棒的。
5: 来，妈，你坐好。老师说了，一定要感谢妈妈，谢谢您平时的辅导。
3: 哎呀，宝贝儿，谢谢你，也谢谢老师。不过你别忘了，还有爸爸的功劳。
5: 跟他有什么关系啊？他从来都不管我学习。哎，我爸又去哪儿了？
3: 他通过调研餐饮行业，以沟通和相互碰撞的方式去提升人际关系了。
5: 什么意思啊？
3: 喝酒去了。
5: 又喝酒去了。我爸这是上顿喝下顿喝，喝多回家管我叫大哥。妈，我都想好了，一会儿我爸回来啊，我们这样。
3: 哎，我说你这小脑瓜，你挺能

0: 主意啊？
1: 我要是不用点计策，他怎么会重视我的学习呢？
0: 哎，行行行，先洗手。
1: 行，
0: 就你主意多。
2: 各位朋友，哈哈，哎呀，今天喝的可不少。我喝酒一般都这么喝，不明白这个手势啊，就是无终止的喝。哎呀，其实喝多了也不舒服，就是陪客户嘛，你人家你陪着，你自己喝多了也难受，所以说有时候啊说话低声下气，一个男子汉，哎呀，但是我还是很自豪的，我有一个漂亮媳妇儿，有一个听话的儿子。我媳妇儿那学习成绩，我说反了，我儿子那学习成绩特别好，每次考试都第一，不用问，指定第一。算了，不跟你们聊了，待会儿你们又该说我烦了，说我凡尔赛。哎，再见。
3: 先做作业啊，
2: 回去。
3: 好，
2: 我回来
1: 了。爸，啊，你舌头都喝大了。
2: 你舌头在大呢。来，我坐会儿。哎呀，
3: 哎呀，你先喝口水，醒醒酒吧。
2: 好的。这小媳妇长得真好看。考试怎么样？这次
1: 倒数第一。
2: 你看我说嘛，我儿子这成倒数第一，怎么考核倒数第一？你给我站起来！
0: 你给我站起来！
2: 我说他呢，你站好了，怎么回事？
1: 这次考试题太难了，我妈也不辅导我。
2: 你为什么不服？这点事儿还用让我说吗？
0: 那我也不能题题都会啊。
2: 那你也不能题题都不会啊。就他的学习这么简单的事儿，你都辅导不了。我这么聪明才智，我这么棒的脑袋瓜，我的优秀基因是不是都让你们给糟蹋了？
0: 我说你有什么优秀基因呢？
2: 我到了哪儿，人家都夸我说我聪明绝顶。
0: 聪明没看出来，绝顶倒是真的。
2: 别笑，没事，爸辅导你，爸的学历足以覆盖你。跟我看题。
1: 行，小学数学题。
2: 我来看看，小学数学题。汽水2块钱一瓶，两个瓶盖还可以换一瓶，四个空瓶也可以换一瓶，10块钱可以喝多少瓶？
1: 爸，爸，
2: 你们谁睡着了？
1: 我谁睡了？你睡了。妈，汽水，汽水，汽水。
2: 我知道，这个孩子啊。妈妈就早告诉你别喝那么多汽水，喝那么多汽水对牙不好。换一题来。
1: 不是，爸，你清醒一点，这是一道数学题。
2: 我知道，跟你们老师说咱们只买一瓶好不好，一瓶一瓶的喝。
0: 有你这么辅导作业的吗？儿子都说了这是数学题，得算。
2: 算了。不是，我是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拿着，我去给你拿汽水。
1: 行。
2: 不许睡觉。
0: 行，他都拿汽水。
2: 你放这儿。这一箱汽水现在咱们家就是一个小卖店，妈妈就是一个漂亮的老板娘，爸爸就是一个漂亮的顾客。我来买汽水，给我10块钱。
1: 爸，你连10块钱都没有啊？
2: 爸现在一直是云支付。10块。好。
0: 儿子你看好了啊，我跟你爸我们来演示，你负责去计数啊，记准点。
2: 你记个热点啊，我开始了。老板娘你好。
0: 你好
4: 呀。

0: 这老板娘长得好看。哎呀，结婚了没有？家住哪里？
1: 正经一点。
0: 再见。
1: 回来。买汽水。
0: 啊，对。老板娘，这汽水多少钱一瓶？
1: 2块钱一瓶。
0: 太贵了，走。
1: 站住。这位顾客请听题，汽水2块钱一瓶，2个瓶盖可以换一瓶，4个空瓶也能换一瓶，而且必须买。
0: 好的，我买这些钱，10块，我买几瓶？
1: 5瓶。
0: 嗯，好的。
1: 拿住了啊。
0: 5瓶。明白了吧？这题这么简单。
2: 爸，你听没听题啊？题上说了，2个瓶盖可以换一瓶，4个空瓶可以换一瓶，你换呢？
1: 你别着急，让他先缓着先喝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0: 好的，来，把瓶盖都给我拧开，来，喝不就是吗？这不简单。我准备开喝了啊。
2: 喝吧。
0: 干，什么玩意儿？
1: 你怎么不喝了呢？
0: 假酒。
1: 什么玩意儿？你假酒？
0: 老板娘怎么还踢人呢？
1: 这是酒吗？这是汽水。
0: 喝懵了，哈哈哈！我来喝啊，看着点。2个。3个了。4个了。
1: 啊。说老公，你这还挺厉害的。
0: 我跟你说，老婆，就喝这一块，我拿捏得死死的，明白了吧？一共几瓶？
1: 5瓶。
2: 5瓶。
0: 完事儿。
1: 别着急啊，老公，咱现在可以开始换了，啊？
0: 换，换就换。把瓶盖帮我拿着，来，都放这儿。你说怎么换？
1: 你看我给你数啊。2个瓶盖换一瓶，4个空瓶换一瓶，对吧？3瓶拿好。
0: 我喝不下去了。这个先放这儿吧，我明天再来换。
1: 你不能明天换，你明天换，你儿子作业今天就做不出来了啊！
0: 我喝不下去了。
1: 没事，我给你出一主意，这样，你把我和你儿子想成你的客户。
0: 哎，可以。
1: 客户，
0: 你们请坐。
1: 来来来，
0: 这个放这儿，这个放这儿。董事长，总经理。我这件事就拜托你们俩了，我先干为敬。怎么还不高兴呢？行，我自罚2个。
1: 哎，老自罚。

0: 几个？
1: 半个。
0: 可以了。
1: 老公，你别心急，这还能接着换呢。
0: 还换？啊。
1: 这现在看，四个瓶盖，两瓶，四个空瓶，换一瓶。老公，你就为了你儿子的将来啊，你再拼一拼。嗯。
0: 还有一个，一共几个？
1: 十一个。
0: 厕所在哪儿？
1: 老公，
0: 完事儿，上个厕所。
1: 不不，老公，老公还能换。
0: 你换个老公吧，我不行了。
1: 你想一想啊，你现在剩三个瓶子，三个瓶盖，
0: 对啊，
1: 我再给你算一遍哈。啊，你看，这两个瓶盖，你看好了啊。这两个瓶盖能换一瓶，对吧？
0: 找个瓶盖吧。
1: 够了，这儿没有。嗯，两个瓶盖换一瓶，这三个瓶子换不了。哎，咱就差最后一瓶了，就快成功了。
0: 瓶中酒，你可以。豁出去了，祝你们健康。我干了。一共多少瓶？
2: 十二瓶。
0: 完事儿。
2: 等，老公，
1: 你喝完的这一瓶儿，啊，加上刚才剩的一个瓶盖和三个空瓶儿。还能换两瓶。
0: 你灌蛤蟆呢你？
1: 这题没算完。
0: 我不玩了，这题根本没法喝，找你们老师去。走。
1: 娘，你怎么能这样呢？你为了你儿子考虑考虑啊。
0: 你为我这肚子考虑考虑吧。我跟你说，这题谁能说喝出来？
3: 爸，你刚才可不是这么说的。
0: 我刚才怎么说的？
3: 你刚才还说妈妈说辅导作业这么简单的事做不好。
0: 我说错了，老婆，你坐着。哎呀，你受委屈了，真不容易啊。辅导完孩子一个课就这么累，你说我就辅导一题我就喝成这样，你辅导这么多年你愣没喝胖。笑什么笑？
3: 爸，其实我骗你的，你看成绩单，我考的是第一名。
0: 第一名？你小子考第一名完后让我喝这么多汽水，我打死你。我，你别护着他。
3: 爸，我学习你从来都不管，都是妈妈一个人辅导我，妈为这个家付出这么多，你还总说妈妈。

0: 你受委屈了。哎呀，我一直就想，你说当媳妇的在家就拖拖地、洗洗衣服、做做饭、带带孩子，多么简单的一个事儿，没想到真不容易。老婆，你受委屈了，对不起。
1: 你知道就好，你每天在外面替我们娘俩遮风挡雨，
0: 哎，
1: 你也辛苦了。
0: 我没事。
2: 爸，
0: 嗯，
2: 妈，你们都不容易。
0: 今年年夜饭的时候，我的讲演稿都有了。我可以这么说，我老婆是我家第一名，她呀为这个家付出的最多。我儿子第二名，他呀努力学习，为国争光，为我家争光。我第三名，我努力学习啊，不是，我努力工作，多多挣钱，让他们过上幸福的生活。
2: 爸，说得好，但是你说错了
0: 啊，
2: 你排第四。
0: 那怎么还出现个第三呢？
2: 是他。

0: 我在江湖这么走，活得不如一只狗。
1: 不是，因为你没在家的时候啊，就小狗狗陪着我们玩。
0: 那爸爸争取今后努力，争取活过这只狗。
2: 哎，这个目标可以有，只要你今后少喝酒。
0: 一定。
1: 只要你不在外面喝一宿，我最次考他个99。
0: 你们两个先玩会儿狗，你们家厕所怎么走？
3: 咱家。
0: 我又喝懵了。
4: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感谢啊。
1: 哎，
0: 我呢是这几年跟王声老师搭档，说实话学了不少东西，
1: 是吧？
0: 真的，王老师人家真是才疏敏捷，真是满腹经纶，
1: 才疏学浅。嗯，才疏敏捷是一句什么？
0: 就脑子也快，
1: 才思敏捷，是不是？
0: 就这意思，就这意思
1: 啊
0: 特别的好，特别的好。随着跟王石老师的接触，我最起码我知道赵云是怎么死的。
1: 哦，
0: 你可研究深刻不深刻？
1: 哦，你们成果得介绍出来呀。
0: 胆囊炎死的，
1: 赵云是胆囊炎死的。
0: 按说胆囊炎不该死人，
1: 没法死，不是？怎么个赵云是胆囊炎？
0: 赵云浑身是胆啊。疼死的，这咱都研究，
1: 可见消化能力多强。
0: 这两天我在研究戊戌变法。
1: 嗯，戊戌变法
0: 为什么慈禧刚开始是支持的，
1: 嗯，
0: 后来又反对，
1: 哦，
0: 后来又镇压，
1: 为什么呢？
0: 你看学得多深。皇上先给他妈妈说了，
1: 嗯，
0: 老佛爷啊，
1: 嗯嗯嗯，
0: 妈，我想买本书。老佛爷好啊，
1: 嗯，
0: 看书能够有助于学习，
1: 嗯，
0: 不是学习的书，
1: 嗯，
0: 我想买本课外书，课外书也好啊，
1: 嗯，
0: 只要不影响学习就行。
1: 嗯，
0: 买的是什么书呀？怎么样迅速的脱离原生家庭的影响？言简意赅，王老师，
1: 您这个把戊戌变法研究成教育学了是吧？
0: 这咱现在研究啊，
1: 哦哦哦，
0: 通透，
1: 嗯，
0: 古往今来。
1: 打通了您，
0: 因为现在咱们这个生活当中压力很大
1: 啊。对对对，
0: 哎，包括现在啊，现在有这种，
1: 嗯，
0: 他们老有一种说法
1: 啊，
0: 叫现代都市生活工作当中心理的一种顽疾有很多。
1: 这个绕口令谁教给你的呢？
0: 什么叫绕口令？
1: 什么现代都市生活工作中形成的一种心理顽
0: 疾，当下之症。
1: 嗯， 嗯， 嗯，
0: 但是后来经过我的研究，
1: 嗯，
0: 不光现代有，
1: 嗯，
0: 古人也有。
1: 不，您这话
0: 一脉相承。
1: 哎，先生，您刚才说得很清楚了，
0: 嗯，
1: 是当下之症吗？
0: 啊，对，
1: 现代都市生活工作当中形成的心理顽疾。
0: 顽疾，顽疾，
1: 这绕口令是这么说的吧？
0: 啊，对。
1: 怎么，古代人又不是现代都市生活工作当中形成的，他怎么能有这病？
0: 有，你比如说一个病啊，
1: 啊，
0: 现在很多人估计也有。
1: 什么病啊？
0: 我过去也有，现在我克了。
1: 你克了？
0: 克服了，克服了。叫什么？叫拖延症。
1: 哎，这很多人都有，我就有点拖延症。
0: 我给你举个简单的例子吧。
1: 古人有吗？
0: 当然有了。过去成语是中国语言集大成者，四个字居多，
1: 嗯，
0: 能讲出一个千军万马的故事。
1: 嗯，
0: 哎呦，一个大道理讲完，嗯，比如说我给你讲一个小故事吧。
1: 不，您先说这拖延症跟这古人有什么关系？
0: 快来了，古人马上就向你走来。
1: 哦，我拭目以待吧。我
0: 刻舟求剑，
1: 成语啊，
0: 有吧？
1: 有啊，
0: 拖延症。
1: 对，
0: 你爱他也拖延症，他拖延症，
1: 这怎么能拖延症呢？
0: 刻舟求剑就是典型拖延症。
1: 嗯，
0: 是过去的文人啊。
1: 嗯，
0: 没事就是陶冶情操。
1: 哦，泛舟。
0: 哎，泛舟。
1: 哦哦哦，
0: 临江仙。
1: 哦哦哦，
0: 哎，泛舟，一叶小舟。
1: 嗯嗯，
0: 自己啊，
1: 啊，
0: 就划去了。
1: 自己划着。
0: 哎，划着悠闲呢。
1: 哦 哦，
0: 划着小舟啊。
1: 啊，
0: 让我们荡起双桨。
1: 哪朝的文人会唱这首歌呀？啊，
0: 意思就那么个意思
1: 啊啊！
0: 可是他划的技术不行啊，
1: 嗯，
0: 这桨啊
1: 啊
0: 掌握的不好，
1: 哦哦，
0: 把他腰间呢，
1: 嗯嗯，
0: 有那个配臂，
1: 嗯，
0: 就给磨断。这一磨
1: 什么
0: 配臂啊？
1: 配臂是什么物品？
0: 腰间配的那个匕首。
1: 哦，

0: 剑吗？
1: 比剑短，就叫配臂。
0: 这我头回听说这词儿，配臂。
1: 哎，他说是刻舟求剑，实际上就是刻舟求臂。
0: 哦，
1: 哎，这小配臂，
0: 配臂怎么的了？
1: 磨断了，
0: 磨通，
1: 墩墩墩墩墩墩墩。
0: 哎呦，哎呦，配臂呛水了，
1: 掉下去了。
0: 但我就想问问，这墩墩墩墩墩是谁喝的呢？
1: 什么喝？人家不是墩墩墩，
0: 他是使劲插到呛里头的，他怎么做到墩墩墩墩墩的呢？
1: 磨开了嘛。
0: 哦，
1: 翘和臂之间有缝儿，
0: 宽翘了。
1: 哎，
0: 太棒太棒了，
1: 咋都能圆回来。
0: 嗯。
1: 像咱一般，扑嚓就得跳下去，赶紧捞啊。过去那文人一生就一把好佩剑，
0: 是吧？
1: 当然了，这个一加冠，哎，给配一个这。
0: 对，加冠得对。
1: 哎，
0: 冠礼
1: 他不行，他不行。
0: 拖延症这位怎么呢？
1: 没关系，他指甲长，过去文人都爱留。
0: 留小指甲，对，
1: 穿在床边。
0: 床边
1: 应该是
0: 船帮
1: 都差不多，是那船边啊，刺啦划条杠，
0: 哦，做个记号，
1: 回头闲了再来捞，
0: 闲了再来捞，
1: 着急不着急？一般不得喊渔民，哎呀，快来帮忙啦，我的配臂掉江里了，快来帮忙啦，我的配臂掉江里了。他不刺啦一下，回头闲了再来捞吧。拖延症，
0: 这文人还是个说唱歌手，
1: 哎，
0: 他有点节奏感，这就叫拖延症。
1: 拖延症，
0: 这我听着有点牵强，似是而
1: 非，这
0: 非的，这不太像是。再一个，这有点寓言故事，这
1: 啊，我再给你讲几个吧。
0: 啊，
1: 孙大圣，幽闭恐惧症。
0: 孙悟空怎么能幽闭恐惧症呢？
1: 孙大圣吗？
0: 啊，
1: 是书上有的，《西游记》啊。
0: 那不。就算是西游记里写孙悟空了，也没写他幽闭恐惧症啊。
1: 孙悟空妈妈是谁？
0: 他天产石猴，
1: 无从考证
0: 啊，
1: 只知道娘娘补天的时候，
0: 女娲娘娘
1: 落下了一块灵石
0: 啊，五彩灵石，
1: 东胜神州
0: 啊，
1: 九孔十八窍，
0: 对，
1: 这猴在里头啊，刺挠，这么昏暗呢，太难受了，哎呀，
0: 哦，
1: 哎呀，摸着，摸着了，
0: 摸什么了？
1: 摸着一把斧子，这么一挥，啪，劈开了，往上一拖是天，往下一站是地，还不太稳当，来，拖起来，不知道拖了多长时间。
0: 您说这是悟空？
1: 哎呀，清朗了，大圣，
0: 那这是要大圣干的，盘古干嘛去呢？
1: 盘古也是幽闭恐惧症
0: 病友。
1: 呸，
0: 碎雷公胡批，这都有根有据吧？您说
1: 的是。但是孙大圣比他这个病可能深一点，
0: 刚就说没说明白，这会儿又还深点。
1: 孙大圣好多妖怪啊，尤其天上下来的妖怪
0: 啊，
1: 都知道他有这毛病，幽闭恐惧症。
0: 怎么都知道？
1: 黄眉老佛
0: 啊，对，
1: 小雷音寺，
0: 对，
1: 不拿别的弄他，啪嚓，拿叉就给他扣那儿了，
0: 拿一对铜钵好吗？拿大圣打叉，
1: 钵叉钵叉的嘛，
0: 铜钵，
1: 拿钵啪就给扣那儿了，里头没灯啊，多黑呀，好家伙，把猴憋的呀，这怎么弄啊？后来还是猪八戒上天，
0: 对，
1: 请来72星宿，
0: 二十八，
1: 外国的星宿，
0: 外国连十二星座都算上也不到72，
1: 反正请的人很多呀。过来，中间后来还是有一个犀牛精嘛，
0: 犀牛精，亢金龙，
1: 有脚吗？
0: 嗯，
1: 扎进去，
0: 嗯，
1: 孙悟空，哎，转个那儿，变个烟儿，咔出来了。
0: 对，
1: 幽闭恐惧症。
0: 嗯嗯，
1: 那这唐僧啊，也知道他毛病，
0: 是吗？
1: 给他念紧箍咒。
0: 紧箍咒跟幽闭恐惧症有什么关系？
1: 把你关进小黑屋。孙悟空刺挠
2: 师傅，别念了。
1: 就是这个。
0: 您都从哪儿听说的这些事儿呢？
1: 研究的吗？
0: 研究什么呀？我再说一遍啊，您要是牵强附会再这么聊，咱就别聊了。您说一个真正历史上有的能佐证您这些研究的，是不是？这可以。
1: 就是你就说神仙不行吧？
0: 这不是，您这虚妄的咱不提了，行吗？
1: 人间的可以不？
0: 你听说。

0: 我听的是可信不可信？
1: 强迫症。
0: 强迫症？
1: 哎，
0: 怎么个强迫症呢？
1: 比如说 比如说，你知道一个老太太吧？
0: 啊，我妈就是个老太太。
1: 我妈也是个老太太。
0: 太巧了。
1: 不是现在的老太太，是唐朝的一个老太太。磨针，拿大铁杵磨针。噗嚓嚓噗嚓嚓噗嚓嚓噗嚓嚓磨针。
0: 她是那个克州的后代是吧？说唱都血脉里有说唱的因素，磨着都得噗嚓嚓噗嚓嚓噗嚓嚓。
1: 杵多少钱？针多少钱？费时费工费料。强迫症，不磨完不走。
0: 哦，这属于强迫症。
1: 没出嫁之前，就磨杵，也没嫁人，后来一直磨到老年，
0: 就跟这根铁杵为伴，这是强迫症。
1: 还有一个人，
0: 还是谁？
1: 愚公。
0: 哦，移山的愚公。
1: 愚公。哎，愚公移山。
0: 他怎么呢？
1: 当年啊，在西安有两座大山，王屋与太行。
0: 西安，
1: 就在这个地方，当时。
0: 我等会儿。王屋太行
1: 啊，
0: 想好了再说。
1: 在西安就在这个地方。
0: 河北山西王屋太行山脉怎么到西安了呢？
1: 搬到那儿去的嘛。移山，移山本来就在那儿，要啥移山？
0: 哎呦，您还是真精通。
1: 咱得有理性，对吧？
0: 是，你是够理性的。
1: 哎，这愚公在那儿挖山，王屋与太行，哎，挖山挖山。小小的山下吧，小小的山。
0: 这愚公小点。
1: 后来有一个老太太啊，后边说啊，哎，你干嘛呢？这老太太，
0: 我等会儿，等会儿。老太太，
1: 智叟啊，老智叟。
0: 智叟不是老头吗？叟叟，年长的男性叫叟。
1: 哦，叟是男的。哦，明白了。你叟你叟的，哎。
0: 什么玩意儿啊？
1: 老叟。智叟，
0: 智叟。
1: 就是有智慧的叟，智慧的老叟，你干嘛呢？我移山，干嘛呢？移山，干嘛呢？移山，移山，亮晶晶。
0: 您这歌曲随处都有，
1: 不是这大便吗？
0: 没有，这地方对歌的。
1: 这么两座大山，你挖，你挖不完，我是挖不完。我挖不完，
0: 怎么又换方向了呢？
1: 给着换方向，你不能老这块挖，这块也挖一会儿。我挖不完，我儿子挖，我儿子挖不完，我孙子挖，我孙子挖不完呢，我递了
0: 走。我枪毙了你！我
1: 怎么了？
0: 怎么一说到那关键信息就看我呢？又撒过去了。
1: 不是，我这会儿表演的是愚公，因为有对话。你站这儿，你不能光捧哏啊！你这会儿就是智叟，我得给智叟说呀。
0: 哦，智叟站那么不到四十秒钟丢仨，
1: 给智叟。
0: 智叟多亏得慌呢。
1: 后来
0: 智叟到最后也不知道是电线杆子。
1: 智叟后来说了
0: 啊，
1: 智叟后来说了
0: 啊，
1: 你先别急，你先别急，你孙子儿子的。
0: 嗯，
1: 你有女朋友吗？
0: 智叟都活该，我跟你说，
1: 愚公气的
0: 啊，
1: 不挖了，
0: 哦，放弃了。
1: 哎，过两天又在这挖，移山移山，
0: 不，怎么又挖上了呢？
1: 找着老伴了，
0: 找着老伴了，
1: 老伴不磨杵了，有希望了。
0: 他这玩意儿都连着，这，
1: 哎，
0: 行，
1: 强迫症，
0: 我算听明白了。
1: 强迫症，
0: 强迫症不强迫症搁一边，您这个胡编乱造的能力太强了。您刚才说这么一片啊，没有一件事是真正能落到实处的。
1: 你要个人间的吗？
0: 不，我再咱就细化一点啊。书上有的记载着的，历史书能查着这人，跟您说这事儿也能对得上的，这才成啊。
1: 可以啊，有啊，秦始皇。有这人没这人，
0: 嬴政那叫没这人吗？
1: 秦始皇、雍正，
0: 老弱越人呀，这是哥俩，
1: 哪哥俩了？
0: 差三千年呢，这秦始皇、嬴政，
1: 我刚听你说，
0: 雍正这清朝的，是慈禧之前好几代那个皇帝，
1: 甭管吧，
0: 啊，
1: 就是秦始皇、

0: 嬴政，
1: 嗯，
0: 也叫赵政，对吧？
1: 这不，啊，他以前是叫过赵政，
0: 赵政啊，
1: 是，
0: 哎，秦始皇，这叫密集恐惧症，
1: 这可得书上写。

0: 他生俩弟弟，
1: 对对对对，
0: 老爷说是他假父，
1: 嗯，
0: 然后后来他一着急把那俩弟弟不是摔死了吗？
1: 嗯，
0: 你知道这事儿？
1: 我不知道。
0: 你咱了解多细致，刚把他俩弟弟摔死呢，心情不好，本来就心情不好。那现在
1: 这跟密集恐惧症有什么关系？
0: 快来了，快来了，快来了！
1: 咱就记着事儿说，别头里说那个没用。
0: 大清早，卯时，
1: 卯时，
0: 卯时，秦朝是卯时上朝。
1: 哦，
0: 哎，咱现在说点卯，点卯就打那时候开始的。
1: 哦，
0: 你看知识量吧。
1: 是。
0: 秦始皇没事拿个抹布。他拿抹布呀？
1: 不是，这么大一个秦王，就算还没有当皇帝，大早上起来自己打扫卫生。
0: 谁说人打扫？
1: 拿个抹布还擦擦？
0: 抹布，抹布，地图。拿个抹布，再不拿个拖把。
1: 咱们俩舞台上交流主要以中国话为主。这蹦单腿谁说？葡萄英文怎么说？
0: 一方又是天，
1: 什么？
0: 你所以说呀？
1: 不，等会儿，你不知道
0: 拿个嘛？
1: 说完了，怎么说的？
0: 一方又是天的，音我这音标
1: 不。再说一遍，最后一遍。
0: 一方又是天的，
1: 一方又是天的。
0: 还有一种水果，
1: 你这蒙事来了。
0: 有壳带刺臭的，
1: 有壳带刺臭的榴莲。
0: 会举一反三，
1: 咱俩跑这儿破麦来了。你不是别说这没用的，你就说地图行吗？别再说英文了。
0: 早上拿地图啊，大秦寰宇图，
1: 哎呦嚯，
0: 拿起来一看，
1: 嗯，
0: 密密麻麻，密密全是各个国家呀。
1: 哦，诸侯国
0: ，list。
1: 哎呀
0: ，list。
1: 我跟他说，咱要说历史，咱就正经语言，还也得稍微接近，不说英文也不能胡说，是不是
0: ？list，list， 丞相李斯。丞相李斯，
1: 我忘了，差点忽略了。
0: 李斯，
1: 嗯，我听着还是个李斯。
0: 这上面这密密麻麻，密密麻麻，这都是啥嘛？
1: 李斯怎么回答的？
0: 皇上，
1: 嗯，
0: 这是其他的小国家，
1: 诸侯国，
0: 灭了，灭了，统统给我灭了，能把个恶心死。密集恐惧症。
1: 嬴政就这么说话，
0: 哎，他不
1: 因为他密集恐惧，才把诸侯国都给灭了，
0: 都灭完了、啊。
1: 秦扫六合，
0: 恶地都是恶地。
1: 嗯，好家伙呀，
0: 哎，
1: 这还真有点门哎。
0: 还有佐证，
1: 还有什么佐证？
0: 焚书，
1: 焚书也是因为密集恐惧、啊。
0: 哎，打开那书一看，
1: 嗯，
0: 哎呦，还不是书，是竹简。
1: 哦，
0: 咦、哎，咋这么多字呢？把我能恶心死，烧了烧了，跟我烧了。
1: 让秦王看看去吧，是不是怀孕了？
0: 什么乱七八糟？
1: 把我恶心死！你看，他这个可能跟密集恐惧没关，这就密集恐惧症了。
0: 那就密集，还有佐证？
1: 还有什么佐证？
0: 秦始皇兵马俑。
1: 兵马俑
0: 知道吧？
1: 对啊，
0: 现在才发现出三四个坑
1: 啊、
0: 嗯，据说有400多个坑。
1: 火啊！
0: 这得慢慢的，慢慢。
1: 庞大的地下军队，
0: 密密麻麻全是兵马俑、
1: 啊。
0: 为什么？
1: 这还不简单？地下军队嘛，在地下也要称王。
0: 病人啊，
1: 啊，
0: 一般啊，觉得别人都是病人，
1: 是吗？
0: 他修的是密密麻麻，密密麻麻，密密麻麻。
1: 跟他病有什么关系呢？
0: 等回头盗墓的一打开，一看这么多兵马俑，
1: 哎，
0: 啊，把我能恶心死。
2: 敬爱的衣食父母，我实在太高兴了，我实在太激动，我实在太澎湃了，我实在太
3: 不要脸了。好好说相声不行啊，
2: 咱俩是谁？
3: 人。
2: 什么人？
3: 普通人。
2: 什么普通人？
3: 男性普通人。
2: 错。
3: 嗯，你到底要说什么？
2: 要说什么
3: 啊？
2: 我要告诉你尤显超啊，你现在有点膨胀。
3: 不、啊、小范，你这就有点误会我了。
2: 怎么了？
3: 我感恩了。
2: 哪感恩了？
3: 上次大赛拿完奖，我抱着那个镜头我就感谢我全家了。
2: 啊，你谢到位了吗？
3: 那我还感谢谁啊？
2: 感谢接生你的护士。
3: 我感谢他什么呀？
2: 要没有他
3: 啊，
2: 你出得来吗？
3: 我使使劲儿也行。

0: 我听你说话我都疼，你知道吗？
1: 那我谢人家什么呀？
0: 那是一个月朗星稀的夜晚
1: 啊，我出生那天，
0: 清明节凌晨，
1: 我投胎也是出生啊，
0: 出生
1: 啊，
0: 一个婴儿降生了，
1: 多不容易。
0: 护士把他抱了起来，轻轻抚摸，
1: 爱惜呀，
0: 向天空抛起来三次，接住两次，
1: 那个还有一次
0: 掉进了医用垃圾桶里，
1: 哎，得别去捞出来呀，
0: 是因为护士好奇心泛滥，
1: 好奇心
0: 把你捡了起来，
1: 哎呀，
0: 是因为他多看你一眼
1: 啊，
0: 从此以后三观尽毁，削发为尼，远离人世间的凡尘。
1: 好，我还给他渡了。哦，
0: 你还得继续感恩。
1: 我还感谢谁？
0: 感谢给你起名字的护士。
1: 对，哎，不是，你等会儿，你人家起名字，要么就得道的高僧、云游的老道、野外的方士。
0: 是，
1: 到我这儿怎么护士给起名？
0: 你不是给那护士渡了吗？
1: 哎喂，立地就成佛呀？哦，这是什么模样？
0: 两个消息。
1: 哎，
0: 你想听哪个坏消息呢？
1: 哎，那就是美好消息。那你随便说吧。
0: 你五行缺五行，
1: 我什么都没有啊。那个消息呢？
0: 比别人多两行，
1: 这不好消息吗？没两行啊？
0: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
1: 还是缺着吧。哎。不，你就说我叫什么名字？
0: 尤宪超。
1: 这除了姓以外有什么讲？尤，
0: 游手好闲，
1: 现
0: 丢人现眼，超前绝后，
1: 就最后这是好词儿。
0: 主要听绝后两个字。
1: 哎呀，不是这名字什么寓意啊？
0: 祝你万寿无疆，永远安康。
1: 这就是骗子呀，这不挨的。
0: 你得感恩吧？
1: 这也得感谢。
0: 你还得感谢户籍科小刘。
1: 我怎么又谢他去了？
0: 给你上户口的时候出了点问题。
1: 怎么了？
0: 你的死亡证明过期了。
1: 哎，我开户是销户，
0: 开户的，
1: 嗯，
0: 怎么那么巧？
1: 怎么上的？
0: 赶上那年啊，可以给大型犬上户口。
1: 我上的狗户口啊！
0: 你还别不乐意
1: 啊，
0: 狗还不乐意呢。
1: 我掐死他，像话吗？
0: 你还得继续感恩。
1: 还有谁呀？
0: 感谢你儿时的玩伴，
1: 哪位？
0: 王次呢？
1: 谁？
0: 王次呢？
1: 这名字听着就痒痒。
0: 哎呦、
1: 啊、
0: 又没有王次呢，你不可能有今天的成绩啊。
1: 这么严重呢？
0: 那个时候你的母亲
1: 啊，
0: 带着智商令人堪忧的你，
1: 嗯，
0: 来到了朝阳二区第二马路第二幼儿园。
1: 小时候那二出来的
0: 刘宪超，
1: 你看我的妈妈，
0: 你要好好上学，
1: 鼓励我。
0: 如果你好好上学，
1: 嗯，
0: 你的智商会略有提高。
1: 嗨、
0: 嗯、听话、乖，
1: 好好哄哄吧。
0: 去不去？
1: 哎，
0: 去不去？
1: 是有话好好说，干嘛？你哄哄。哎，还好，还嘬着烟呢。哎，
0: 我去呀！
1: 差不多。
0: 就在这个时候，
1: 哎，
0: 一个身影从你妈身边飘过。
1: 何人？
0: 他就是隔壁邻居李大叔的亲生儿子，
1: 嗯，
0: 王次呢？
1: 哦。哎，你等会儿。
0: 怎么了？
1: 你等会儿，我叨叨，这事儿有点不对
0: 啊。
1: 隔壁邻居李大叔的亲儿子王次呢？
0: 对，
1: 那个随他妈姓吧。
0: 你说对了
1: 啊！
0: 王次呢当时就说了
1: 啊，
0: 嗯，
1: 哎呦呵，哎呀，宝贝儿别快烂了都。
0: 刘先生，
1: 哎呦我的妈呀，
0: 一加一等于几啊？
1: 像您这个状态还问我呢？
0: 刘先生脑袋嗡就大了，
1: 真不会呀、啊！
0: 这哪会呀、
1: 啊？啊，
0: 刘先生，
1: 哎呀，
0: 你记住了，
1: 哎，
0: 一加一等于二，
1: 你还真行。
0: 如果你不好好上学的话，
1: 哎、
0: 你就不知道二加二等于五。
1: 我好好上也知道不了我。
0: 小超、
1: 哎，
0: 你帮我抓着后背。
1: 哎，我抓什么抓我
0: 啊？
1: 这我也得感谢。
0: 你得感谢王次呢。
1: 那感谢的差不多了。
0: 上了小学以后
1: 啊，
0: 你还得感谢
1: 谁呀、
0: 啊？那会儿你陷入了沉思。
1: 我小时候琢磨什么呀？
0: 你是选择留校呢、哎、还是选择升入初中呢？
1: 哎，这别介，留校就是蹲班上去。
0: 你得感谢你的同桌。
1: 同桌
0: 是他让你懂得什么叫做初恋。
1: 哎呦，我还有罗曼史呢。
0: 那当然了。也许是命运的安排、
1: 哎、
0: 把你俩分到了同一所学校。
1: 哇，
0: 也许是上苍的安排把你俩分到了同一班级。也许是老师的安排、
1: 啊、
0: 把你俩分成了同桌。
1: 这就叫命中注定啊。
0: 你俩相识是在一堂课上。
1: 哦，
0: 他给你成

0: 完了一张纸条，上写三个大字：
1: 我爱你。
0: 你在吗？
1: 哎，我要说不在，他瘆得慌吗？
0: 主要是因为你长得太朦胧，他以为你隐身了呢。
1: 聊 QQ 来了，
0: 小超很客气啊，给他回了一个
1: 什么？
0: 我不在。
1: 啊、
0: 什么事儿？
1: 我
0: 我能找你借几张纸吗？
1: 借纸干嘛呀？
0: 我想跟你传纸条用。哎，
1: 那现在干嘛呢？
0: 你们俩就是这样相识的，所以说你还得感恩，
1: 还
0: 感恩一个让你懂得什么叫做爱情的女人。
1: 那什么叫做爱情呢？
0: 是你大学毕业的那一天，你多喝了两瓶闷倒驴酒业有限公司的酒，你遇上了赛包公腻子厂的代言人杨洋。
1: 洋洋，哎，这名字听着就好听。
0: 你俩相约小树林啊，私定终身。
1: 哎呦，
0: 洋洋，我想跟你亲亲嘴，
1: 多害臊啊！
0: 小超，我想让你帮我挠挠背。
1: 嗨，这有什么呢？我原来有一发小叫王刺挠，天天给他挠背。
0: 小超啊，你还记得我呀？
1: 对，我还记得。刺挠啊！
0: 我改名叫洋洋了，
1: 洋洋洋啊！哎呀，你怎么是这样了
0: 啊？就因为这事儿，俩人彻底的分开了。
1: 早就该分。
0: 每次当阴雨阵阵啊，经过小树林的时候，刘显超情不自禁总要唱一首歌。
1: 哪首歌？
0: 嘿，我真的好想你。
1: 想起了不少。
0: 现在窗外面又开始下着雨，
1: 多愁善感。
0: 眼睛干干的，有想哭的心情。
1: 想起了谁？
0: 不知道。洋洋。你现在在哪里？
1: 好，我还挺留恋我的男发小。
0: 就是这样，小超他开始摇摆不定。决定上山烧香，请求佛祖指点迷津，
1: 开始乱投医了。
0: 佛祖，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为什么对我如此的虐心？
1: 当初啊，就是那个护士抱我的时候三起两落，你说当初让他给我摔死不就完了吗？这是为什么？
0: 因为你五行缺五行。
1: 对，
0: 哎，别去啊！
1: 就是你
0: 干嘛呀？
1: 当初让我的人生三起三落啊！
0: 对，
1: 我不要感恩吗？
0: 对，
1: 我好好谢，我谢了。
0: 小超，小超，听我说，看在我女儿跟我儿子的份上，你原谅我。
1: 你女儿是谁？
0: 洋洋。
1: 哎，儿子呢？
0: 王刺呢？
1: 我这不一个人吗？这
0: 啊，
1: 行，看在你女儿是我的初恋，你儿子是我发小的份上，我就饶了你。
0: 太好了，你要饶了我，我送你一句话：
1: 说
0: 你若安好，
1: 便是晴天。
0: 那还得了？
1: 去你的吧！
2: 妈妈，什么是宪法呀？
3: 从你出生的那天起，你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这就是宪法。
4: 爸爸妈妈平时上班，周末可以陪你玩耍，这就是宪法。
5: 周末和节假日，我们可以旅游，可以休闲娱乐，这就是宪法。
6: 保护大家的安全，打击犯罪，这就是宪法。
7: 我可以开一家属于自己的饭店，让大家都来品尝我的手艺，这就是宪法。
8: 我们现在退休了，能安享晚年时光，这就是宪法。
3: 宪法呀，涉及到我们整个国家的各个重要领域。
9: 原来宪法与我们息息相关呀。

0: 过去俺们是土里刨食，现在是黄土变成金。
1: 调节种植结构，拓展全新业态，实现产业兴旺，以智兴农进行时。
2: 以前用旱厕啊，到了夏天气味难闻，现在这个厕所一点异味都没有。
1: 民居改造，道路升级，污水处理，绿化美化，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遍地开花。
3: 不怕三字经，多学习，守法纪，坏行为要抛弃。
1: 乡风文明树新风，示范引领塑乡魂，春风化雨，构建乡村善治格局。
4: 腰包鼓起来，新房住起来，汽车开起来，幸福的生活过起来。
1: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拓宽农民增。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15。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沧州许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张秋玲。

0: 沧州肃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桂云。
1: 肃宁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天津评剧院的演员具文林。
2: 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
3: 沧州肃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王少华。
4: 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湖北省京剧院的裴永杰。
5: 大家好，我是天津京剧院的换脸演员康文生。
6: 我是京剧演员朱世慧。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后悔难为周公。

0: 苏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花派演员赵继兰。苏宁是远近闻名的状元之乡，也是戏曲之乡。祝苏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关注苏宁县融媒体中心，关注传统文化。
1: 苏宁县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祝苏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有请北京京剧院的迟小秋为大家演唱《锁麟囊》选段。

台感性唱戏，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五元大戏台栏目，现面向社会征集戏曲票友演唱作品，年龄不限，剧种不限，要求带伴奏，音频录制清晰，无杂音，作品可发送至电子邮箱 wydxt933@163.com 并附演唱者姓名、年龄、职业及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我们将择优播出，欢迎参与。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肃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妈妈，你总是让我多读书，读好书，可是我读过那么多书，有的慢慢都忘了具体的章节和内容，唉，这读书有什么意义呢？
2: 孩子啊，当妈妈还是小孩的时候啊，我吃过很多食物，虽然现在已记不清它们都是什么，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肉。
3: 成长以书为伴，书香浸润生命。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苏宁县医疗保障局、国家税务总局、苏宁县税务局关于缴纳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费的通告，广大城乡居民按照国家、省、市有关规定，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从今年10月10号开始缴费。现就我县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参保对象，凡在我县工作、生活、就学的城乡居民，以及我县在外工作、生活、就学的城乡居民均可参保。二、个人缴费标准，2027年度我县居民医保个人缴费标准保持每人每年400元，人均财政补助标准每人每年724元。三、缴费时间及待遇享受，2027年度城乡居民医疗保险集中征缴期为2026年10月10号到2027年1月底，每月1号到25号为缴费期，26号到月末为费款结算期。自2025年起，除新生儿等特殊群体外，对未在居民医保集中参保期内参保或未连续参保的人员，设置参保后固定待遇等待期3个月，待遇等待期自参保

0: 保缴费到账之日起计算，其中未连续参保的每多断保一年，在固定待遇等待期基础上增加变动待遇等待期一个月，参保人员可通过缴费修复变动待遇等待期，每多缴纳一年可减少一个月变动待遇等待期，连续断缴四年及以上的修复后固定待遇等待期和变动待遇等待期之和不少于六个月，缴费参照当年参保地的个人缴费标准。四、缴费方式。一、微信公众号河北税务。操作流程：社保缴纳，个人社保缴费输入证件号码，依据页面提示缴费。二、微信小程序河北智慧医保，用职工个人账户为亲属缴费。操作流程：微信搜索小程序河北智慧医保，注册并实名认证登录后，业务办理，个人账户共计，添加我的近亲属，居民医保费用缴纳，缴费选择2027年度，输入医保电子凭证支付密码。三、其他方式，可以通过微信城市服务、支付宝、自助终端、电子税务局、办税服务厅窗口等渠道办理缴费业务，也可通过开展代征业务的银行柜台、自助柜员机、银行 APP、 银行 POS 机等方式办理缴费。温馨提示，城乡居民如需了解缴费渠道和缴费操作事宜的，可咨询当地税务部门或拨打12366纳税缴费服务热线，了解缴费政策和待遇享受等事宜的，可咨询当地医保部门。县医保局咨询电话 03175162716 03175162716。 特此通告，肃宁县医疗保障局、肃宁县税务局，2026年10月1号。
1: 直面生活，帮你所想，欢迎收听生活帮。
2: 直面生活，帮你所想。大家好，我是佳慧。金秋螃蟹肥美鲜香，是大家都爱吃的时令美味。很多人吃蟹图省事，懒得用工具，直接用牙咬蟹壳啃蟹钳，觉得牙齿坚硬肯定没事。但就是这个小习惯，每到吃蟹季，口腔科牙损伤患者都会大幅增加。今天我们就请到口腔科医师，教大家科学吃蟹，守护好自己的牙齿。
3: 很多人都习惯用牙硬啃蟹壳，觉得牙齿坚硬就不会受伤。但在临床上，牙龈裂、牙体折裂、补牙材料和牙冠脱落，大多都是啃咬螃蟹、坚果、骨头等硬物造成的。这种牙损伤十分隐蔽，初期几乎没有痛感，后续才会出现咬合痛、牙齿冷热敏感，常常被误当成普通上火，耽误了最佳治疗时机。
2: 张主任，我们很多人疑惑，明明牙齿是人身体上最硬的器官，为什么小小的蟹壳会硌坏我们的牙齿呢？哪些人最容易出现吃硬物伤牙的情况呢？
4: 大家都明白滴水石穿的道理，牙齿虽然很坚硬，但我们每天都在用它咀嚼食物，日积月累，牙齿也会产生生理性磨耗，它有的部位会变薄，有的部位呢会变得锐利薄弱，这时它们也经不起硬物猛咬，咬蟹壳、骨头、坚果等硬物时，力量如果集中在牙齿薄弱处，很容易裂开崩断，尤其是有蛀牙、龈裂、做过补牙、根管治疗、带牙冠义齿的朋友，还有存在夜磨牙、经常咬合痛、牙齿松动、长期单侧咀嚼的人，受伤风险特别高。
2: 原来牙齿损伤是悄悄进行的，那大家平时出现哪些小症状说明牙齿已经受伤，需要及时进行检查呢？
4: 大家记好这几个简单又好认的预警信号。第一呢，就是定点刺痛，每次咬到同一个位置就发酸或者疼痛。第二是牙齿变得娇气了，喝凉水、吸冷风就酸软无力，甚至疼痛。第三是牙齿出现了塞牙，甚至存在了隐匿的坏牙。第四是牙龈经常红肿，刷牙

0: 或者是晨起唾液中有血，咬苹果等稍微坚硬的食物时呢会出血，牙齿出现松动，吃东西咬合无力，这些都是牙齿受损的信号，需要积极到口腔科去检查，对症治疗。
1: 很多人不小心硌到牙，都会习惯性反复摇一摇、晃一晃牙齿，试探情况。其实这个做法非常错误，只会让原本细小的裂纹越来越大，加重牙齿损伤。掌握正确的应急方法，才能最大程度保住牙齿。
0: 首先，第一时间立刻停嘴，不要用受伤一侧的牙齿吃东西，千万不要反复试咬、晃动牙齿，防止症状加重。其次，如果同时存在了牙齿的折断或者是整个牙齿掉下来，千万别扔，别用力洗刷，要装进干净容器，用牛奶或者生理盐水保湿保存，及时带到医院修复，一定不要自己用胶水粘贴。第三，轻轻漱口清理口腔，牙龈少量出血就用干净纱布轻压止血，不要乱撒药粉、涂酒精刺激伤口。最后一定要及时就医，牙齿损伤不能靠疼不疼来判断，如果出现出血不止或是坚硬锐利食物扎进口腔、咽喉，一定要及时就诊，别自己用针、镊子盲目挑取，避免造成二次伤害。大家不用害怕吃螃蟹，只要改掉硬啃硬咬的习惯，就能美味护牙两不误。
2: 那最后请您给大家分享几个简单实用的护牙小技巧吧。
0: 第一，我们建议用巴氏刷牙法刷牙，早晚都要刷牙，每次需要刷3分钟以上。第二，一定要用牙线，牙刷刷不到的牙缝里的食物残渣，每天至少一次用牙线清理牙缝，预防里面蛀牙和牙龈发炎。第三，少喝碳酸饮料，喝完别立刻刷牙，汽水、果汁酸会软化牙釉质，喝完先漱口，等半小时再刷牙，避免磨损牙齿。第四，不要用牙齿当工具，别用牙咬瓶盖、啃硬物，容易牙崩裂、牙龈裂。第五，半年到一年洗一次牙，牙结石刷不掉，定期洗牙，保护牙龈，防止牙周病。第六，有牙痛、塞牙，及时就诊，小洞不补，大洞受罪，缺牙尽早修复，避免旁边牙齿倾倒。
1: 一口好牙重在日常养护，大部分牙齿问题都不是突然出现的，都是一次次图省事、硬啃硬物慢慢积累导致的。小小的吃蟹陋习很容易埋下长期的口腔隐患。
2: 牙齿是陪伴我们一辈子的器官，真的不能当开壳器用。金秋蟹味虽鲜，护牙更要上心，希望大家改掉用牙啃咬硬物的坏习惯，科学吃蟹，细心护牙，牙齿出现不适及时就诊。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想要关注更多栏目信息，您还可以下载济云素宁手机客户端，直面生活，帮你所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舞台，有你更精彩。百姓大舞台，想秀你就来。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今天的百姓大舞台节目。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今天的精彩内容。

百姓大舞台栏目是县融媒体中心为肃宁广大文艺爱好者量身打造的一档才艺展示节目，也是全民参与展示自我的舞台。凡是想唱爱唱的朋友，不受年龄、职业、地域限制，均可报名参加。只要你有让人眼前一亮的才艺，只要你有展示自我的勇气，那就来吧。

把舞台让给群众，让群众做主角。肃宁县融媒体中心现面向广大文艺爱好者征集演唱作品，赶快联系我们，您将有机会走进肃宁融媒一展才艺。

0: 知法加守法等于平安，懂法加依法等于幸福，宣法加护法等于正义，执法加学法等于和谐，弘扬法治精神，共建美丽家园。
1: 过去俺们是土里刨食，现在是黄土变成金。
2: 调节种植结构，拓展全新业态，实现产业兴旺，以至兴农进行时。
3: 以前用旱厕啊，到了夏天气味难闻，现在这个厕所一点异味都没有。
2: 民居改造，道路升级，污水处理，绿化美化，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遍地开花。
4: 无法三字经，多学习，守法纪，坏行为要抛弃。
2: 乡风文明树新风，示范引领塑乡魂，春风化雨，构建乡村善治格局。
5: 腰包鼓起来，新房住起来，汽车开起来，幸福的生活过起来。
2: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走上共同。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推动15、50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3: 各地重大工程取得关键性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在扩张区间。
3: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预报名将于明天结束，下周开启正式报名。
2: 经过重建的深圳黄岗口岸将于明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
3: 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

0: 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护理团队搭建了一套步态分析仪加雷达监测加智能手表的立体防护体系。住院的跌倒高风险患者一旦起身下床，护士的智能手表就会发出警报，提醒护士第一时间抵达床边进行守护。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心内五科护士长李佳华：
2: 在患者入院的时候，我们用步态分析能精准地识别一些步态异常的患者，把它列为高危风险的病人，那从而进行这个毫米波雷达的开启监测，有助于我们临床护理人员对患者进行精准的防跌。
1: 人人健康是老百姓的美好愿望和热切期盼。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调研时指出，
3: 人民的幸福生活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啊，就是健康，健康是一，其他的都是后边的零，一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在过去成绩的基础上，还是继续把卫生健康事业啊朝前发展。
1: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总书记高瞻远瞩，为推动健康中国建设指明方向。各地各部门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不断绘就健康中国的瑰丽画卷。为了切实解决行动不便的慢性病术后康复患者居家就医难题，国家医保局2024年增设上门服务费价格项目。依托这项惠民政策，四川省人民医院延续护理中心主动拓展服务，减少了患者往返医院的奔波。
4: 哇，生
1: 在107岁的西南财经大学离休教授睡显光家中，四川省人民医院肿瘤中心主管护师段玲通过手势笔画写字交流，向老人叮嘱康复细节。段玲每周上门一次，开展 PICC 导管专业维护。上门护理费用中，医疗服务费和耗材费都可以通过医保报销。
5: 在我们医院折了管以后代管居家，他现在呢需要的就是长期的一个静脉输注，比如说他输高营养，他笑得好开心，我就觉得这是我工作的一个认可。
1: 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是总书记心中最温柔的牵挂。如今开旗开足体育课，开展学校美育浸润行动，普及心理健康教育，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正以系统性制度设计的方式写进课表，跑向操场，融入评价。江苏省常熟市绿地实验小学教导处副主任程孝义：
6: 我们课堂上一般不太会去一刀切，那么体育课上呢会进行分层的教学，家校同步配合，逐渐的提升小朋友的体能，帮助孩子建立运动自信，慢慢的呢改善他们的一些体能的素质、身体的状况等等。
1: 通过持续努力，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有110万多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一条承载亿万人民梦想的幸福之路正在铺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更加坚实。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
7: 在十五五期间啊，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在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连续。
8: 连日来各地重大

0: 工程取得关键性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天，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全线重难点工程高升二号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项目副总工程师冯飞鹏介绍，高升二号隧道全长7234米，穿越秦巴山区多条地质断裂带。
2: 我们坚持先探后掘，不探不掘，通过24小时瓦斯监测、多级泵站接力排水、动态调整滞后参数，确保了全过程安全平稳推进。
1: 西渝高铁康渝段正线全长478公里，全线已贯通隧道66座，工程整体全面进入无渣轨道施工、站房建设及四电工程安装的关键攻坚阶段。西渝高铁建设指挥部总工程师王军楼：
3: 项目建成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的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5小时左右缩短至2.5小时左右。
4: 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近日迎来关键节点，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三峡新通道公司高级专业师兼葛洲坝扩能工程管理部主任孙志峰介绍，作为葛洲坝航运扩能建设的第一道关键关卡，修筑围堰标志着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
5: 修筑上下游围堰，然后形成一个封闭的施工区域，后面新建的船闸就可以在围堰的挡护下实现干地施工。
4: 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是三峡水运新通道两大主体工程之一。工程建设期间，葛洲坝二号船闸将保持运行，相关航段按照通航管理部门发布的通告实施通航管控。
6: 厦津大桥厦门段项目关键性控制性工程之一，观音山沙滩桥近日完成1.5万吨钢箱梁整体横移施工。为保护滨海景观，项目团队在桥梁结构复杂、施工作业面受限等不利条件下，首创万吨钢箱梁异位拼装整体横移技术，横移精度成功控制在毫米级。厦津大桥厦门段项目主线全长约17.34公里。厦津大桥厦门段钢箱梁标段工程师崔文飞介绍，
7: 钢箱梁顺利的横移完成呢，也为后续的桥面系包括机电交通安全设施施工的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也为我们2026年底的海上主线桥的通车目标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8: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在扩张区间，物流业务需求增长，微观经营趋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九月份业务总量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分地区来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均有所回升，分别为51.3%、51.2%和51.7%。其中，东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环比回升1个百分点，是业务总量指数回升的主要动力。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10: 尽管企业反映人力资源、物流管理和能源成本在刚性上涨，但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资金周转率指数为51.6%，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连续2个月回升。设备利用率指数为50.1%，今年以来首次回到扩张区间。库存周转次数指数连续5个月回升。主营业务利润指数3季度均值与2季度环比持平。
9: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环比回升0.4个百分点，连续多月在高景气区间运行，业务量和需求增长带动就业岗位扩张。从业人员指数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3季度均值比2季度回升0.7个百分点，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6.2%，环比回升1.8个百分点。企业对4季度保持乐观预期，投资意愿和企稳信心同步增强。
10: 总体来看，物流运行发展呈现多维度改善态势，传递积极信号。其中，实物量增势平稳，调研的部分道路运输企业反映在消费旺季的带动下，干线运输量环比增长3%左右。同时，需求基本盘持续巩固，新订单指数保持扩张，行业物流需求进一步改善。此外，运营效率出现拐点，设备利用率回升至扩张区间。同时，产业链全链条库存周转加快，企业供销衔接效率提升。
0: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研究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涉及人工智能监管、网络食品经营等多个方面的修订内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1: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相比现行食品安全法新增37条，修订90

0: 三条，首先就是明确要强化智慧监管，推动互联网加人工智能监管应用，明确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应当在食品生产经营的关键风险环节安装监控设备。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胡刚认为，
1: 人工智能技术嵌入生产经营环节和嵌入到我们的监管治理环节之中，及时的实时的发现有关的问题，有赖于我们一系列的相关的技术的不断的优化和完善。
0: 征求意见稿还增设了网络食品经营的专节，实行分级备案管理，明确平台、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等各方的主体责任。
1: 分级备案管理解决的是管什么、怎么管，也就是准入和分类的问题，而平台责任聚焦的是资质审核、人员核验啊、风险管控。那么相应的直播间运营者、营销人员也具有相关的具体的规范。
0: 征求意见稿明确，优化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将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范围拓展到食品添加剂还有食品相关的产品。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指出，
2: 它可以把监测的链条从食品延伸到了食品添加剂以及相关产品，形成了从原料到加工到包装的整个全链条的闭环。
0: 征求意见稿还提出，要完善法律责任体系，按违法类型分类设定差异化的处罚幅度，严格落实处罚到人，对故意违法、性质恶劣、违法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任人实施处罚。
3: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提出了多方面的要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4: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针对近年来市场出现的多个类别的热门配置提出系统性可操作的准入要求，例如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5: 像冬天啊，北方啊，那个像结冰啊、下雪啊，会引起这些新功能失效，在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在救人的时候啊，这个门也打不开。那么增加这个物理按键呢，就是其实是一个双保险，因为机械开关呢它永远是有效的。
4: 通知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涉及创新设计的新申报产品应增加填报创新设计技术参数，并按照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加强安全环保评估，未按要求测试验证、测试验证不充分或提供虚假材料的，不予公告。已取得公告的产品应在2027年7月1日前补充报送有关技术参数及验证材料，逾期存在安全隐患的，应停止生产并实时召回。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张红表示，
6: 新规呢，它不是一刀切，而是呢以安全证据呢为标尺的一次合规的筛查，只要你证据完备，没有这个安全隐患，就可以保留。
7: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预报名将于明天结束，下周三开始至24号将启动正式报名。2027年研考初试时间为12月19号至20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8: 自2027年研究生考试起，研招网将实行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考生在网上报名期间填写个人信息和报考志愿后，可一并提交报考点要求的核验材料。此项调整不仅缩短了报名周期，也为后续考试组织工作创造更充足的时间。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研究生院院长王爽介绍，
9: 那么这一次调整呢，它的一个好处就是能够有效地避免考生忘记网上确认的这么一个环节，能够减轻考生操作的负担。等到报名结束以后呢，各个报考点将集中对考生的报名信息和材料进行审核，所以呢，需要考生及时关注系统审核的结论。对于材料不符合要求的一些特殊情况的考生呢，要积极地去配合考点进行补充。
8: 另外，以往考生需自行上传照片，不仅增加考生经济成本，还有可能因考生上传的照片过

度美化，影响考试及后续录取环节的身份核验。自2027年研考起，研招网优化报名照片采集模式，采集时间由原来的网上确认阶段提前至网上报名的基本信息填写。

0: 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上面开设了 AI 素养专区，老师在备课阶段只要说清楚课程的具体需求，就能生成学习任务单。如果想当堂看到孩子们的做题效果，还能随时增加数据回收看板。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三小学语文教师苏亚坤介绍，
1: 它能够帮助我们去生成教学的初稿，可以根据自己班里的学情去调整取舍，让我们去重点的去思考学生应该怎么学的问题，
0: 让教学课堂发生积极变化。每个学生能否获得更有针对性的学习支持，也是检验人工智能是否有效融入教学的标准。天津市实验中学滨海学校教师金文阳介绍，
2: 测评结束之后呢，我只需要把脱敏后的数据输入到我们创建的智能体技能中， AI 马上就能生成一个清晰的班级学情看板，哪个知识点全班掌握的不好，哪几个孩子有共性的错误，就一眼看出来了。
0: 根据介绍，教育部还将实施万名 AI 素养先锋计划，构建起学用结合、持续进化的研修新模式，让先行者带动后来者。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介绍，
3: 我们将统筹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有组织培训，在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中心上线 AI 素养专区，提供完整的课程包和应用案例，让每一位有需要的老师都能够通过这个平台系统提升人工智能素养。线下呢，我们将依托国培计划开展示范培训，省市县校分级培育，辐射全员。
4: 北方各地陆续进入供暖季，今年北方供热加快从保供向优供转型，各地不断把冬季取暖这项民生保障做得更细更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受持续降温的影响，当地启动了弹性供热机制，暖流提前送进了居民家中。昌吉州富康市居民王莎莎，
6: 我就感觉家里面温度差不多有25-26度的样子，我待到家里面就感觉特别舒服，特别暖和。
5: 不止新疆，全国多地都在实践这种看天供暖的弹性模式，部分城市根据寒潮预警灵活调整供暖起止时间。昌吉市城市管理局供热办工作人员高峰表示，
7: 我们坚持看天供暖，按需供热，气温回升就湿度下调复合，降温就提升供热出力，精准匹配群众取暖需求。
5: 过去供暖守住18摄氏度达标底线，如今不少城市提出向更舒适的目标迈进，底层、顶层、边角户这些传统低温户成为供热治理的重点对象。昌吉某热力公司经理史先涛介绍，昌吉州推进智慧供热升级，为居民免费安装室温采集器，24小时在线抓取住户室温数据，服务模式由此发生改变。
8: 平台一旦监测到某户室温持续偏低，不等居民打电话，供暖管家就会第一时间上门排查处理。
5: 全国不少城市也加快推进热计量改革，探索两部制热架，逐步告别单纯按建筑面积包干缴费，向着多用多交、少用少交迈进。例如，内蒙古乌海市已累计安装供热计量装置近7万户，主城区供热计量占比达53%，合理调控用热的用户平均可节省约30%的采暖费。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副主任夏建军表示，
9: 总来说，未来北方供热会往精准可控、智慧高效、绿色低碳这个方向走，既得让大家暖和，也得省能源，减少碳排放，让供暖这项公共服务更细、更可持续，也更有温度、更有效率。
10: 经过重建的深圳黄岗口岸将于明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总台记者刘玉磊、朱平、张成报道。
11: 今天上午，黄岗口岸开通仪式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口岸将于明天上午6:30正式开通运行。2019年，黄岗口岸在原址上启动重建，全面升级的新口岸为地下4层、地上5层，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深圳海关所属黄岗海关旅检2处旅检3科副科长张子路介绍，口岸由传统的2次排队2次核验优化为同一通道下1次排队1次采集信息，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一次，出示1次证件，即可完成深港两地出入境手续。
12: 在旅客通关方面，我们首创设置了进境3合1旅客合作查验通道， 在入境自助通道采用四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全线配备信息采集、核验、红外测温和智能健康。

0: 防申报等设备，实现旅客无感快速通关。
1: 作为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全天候旅检陆路口岸，皇岗口岸目前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以及28条5-1车辆合作查验通道。口岸设计日通关能力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将从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将大幅提升。深圳市口岸办公室副主任江成峰：
2: 新口岸的落成意味着深港互联互通迈上了新的台阶，使两地居民往来更便利，各类要素流动更顺畅。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最新数据，今年八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七月上升2.45点。
4: 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10号抵达西太平洋东加罗林海盆作业区进行深海科考作业，这是蛟龙号的第466次下潜作业，也是中国大洋100航次第二航段科学考察在这片区域进行的首个潜次，计划下潜深度约4500米。
3: 中国天眼 FAST 发现的一个脉冲星系统近日被中欧天文学家证实由3颗天体组成，这是人类发现的第二例脉冲星三体系统，也是人类发现的首例仍处于演化阶段的原生三体系统。
4: 在今天下午结束的 WTT 中国大满贯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玉4-0战胜日本削球手佐藤桐，夺得冠军，实现卫冕。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11号表示，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袭击发生后，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负责人发文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沙特主导的联军则称将坚决回应胡塞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6: 沙特方面11号声明称，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正与有关部门协调，待完成损失评估并确认设施安全后再恢复机场运营。此外，沙特教育部11号要求首都利雅得所有学校11号到15号改为线上学习。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10号袭击了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在声明中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也门胡塞武装11号则再次警告各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机场。胡塞武装说，这一警告应被严肃对待，而沙特需要为未能成功拦截胡塞武装的袭击负责。此前，胡塞武装10号表示，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同时，指责沙特于7月13号袭击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导致此前一段时间的缓和局势结束。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0号发表声明，对胡塞武装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造成12人死亡、数百人受伤深表震惊，并予以强烈谴责。他表示，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违反国际法，必须立即停止。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0号也表示，美国强烈谴责近日对沙特的袭击，并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
4: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政府10号宣布，为落实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达成的协议，俄方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的措施当天正式生效。由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此举不满，特朗普

0: 10号表示，乌克兰总统应该举行选举。英国首相府伯纳姆则重申，他完全支持乌克兰。
1: 世界卫生组织10号在其官网发布公报说，关于俄罗斯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患病死亡事件。根据俄方通报，世卫组织尚未发现与这一事件相关的持续传播证据，但目前尚未确认导致致命疾病的病原体。
0: 据美国方面消息，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国本土48个州今年9月的平均气温打破了1998年创下的记录，创下1895年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水平。
1: 日本农林水产省10号通报，位于关东地区西北部的群马县一家养猪农场出现猪瘟疫情。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季苏平编辑，季苏平、刘家荣、黄天卓、郭明，主播王毕、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时间10号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国际社会谴责这次袭击，认为此类针对民用设施的袭击行为必须停止。阿拉伯国家联盟当地时间11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领土发动恐怖袭击。声明说，胡塞武装反复袭击民用航空设施，危及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安全的行为，公然违反国际法，直接威胁民用航空安全、国际航空运输以及地区安全与稳定。阿盟重申坚定支持沙特为维护国家安全、领土完整以及公民安全所采取的一切措施。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秘书长布达维当地时间1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胡塞武装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声明说，反复袭击机场这一民用设施构成犯罪行径，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人道法，这些袭击严重威胁民航安全，国际社会必须采取果断行动，遏制胡塞武装的此类行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获悉，昨晚总台焦点访谈栏目播发一纸通关一路风险，涉及陕西省榆林市靖边县兴达综合发展有限责任公司长期超载运输原油问题。节目播出后，榆林市委市政府连夜成立由交通、市场监管、应急、公安等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专班赶赴现场，开展专项问题调查处置，依法依规从严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并严肃追责问责。同时

0: 在全市范围内举一反三，深入开展微运行业全链条排查整治，切实维护危化品运输行业秩序，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地时间10号，美国纽约民众举行集会，抗议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人员近日在纽约街头暴力执法的行为。当天，不少民众走上街头，他们高喊口号，手持要求废除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标语。当地时间8号，一名男子在美国纽约市街头遭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人员开枪击伤。根据初步报告，这名男子驾驶的汽车上有一名5岁儿童，但执法人员仍然开枪射击，所幸这名儿童没有受伤。当地时间11号，土耳其西部马尼萨省阿克西萨尔区发生一起严重交通事故，一辆客运大巴与一辆大型货车在伊斯坦布尔伊兹密尔高速公路上相撞。据初步消息，事故已造成11人死亡，26人受伤，救援人员已赶赴现场开展救援工作。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蓝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四川东北部、陕西东部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3: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您最近有没有参加婚礼啊？婚纱照现在是越来越讲究了啊，拍一套主流的婚纱照动辄6、7千甚至上万元，要耗上一整天甚至好几天去摆拍、去辗转、选片、修片，这早就已经是不少新人婚礼预算当中不得不花的大头。很多新人就觉得性价比不高啊，有时候不会拿出来看，也经常会被一生一次的这个观念所裹挟，为这份标配的仪式感掏钱啊，说是没有经济负担那是假的。但是呢，近日辽宁葫芦岛的于先生夫妇跳出了这套固化的逻辑，他们取消了丽江旅拍的计划，仅用免费 AI 软件花了3个小时，哎，就生成了自己的婚纱照，用在电子请帖和婚礼迎宾牌上。那即便照片就带着软件的水印，宾客一眼就能认出来这是 AI 做的，夫妻俩也无所谓。人家说了，日子过好比什么都重要，道出了最朴素也最通透的婚姻感悟。这份洒脱的本质呢，就是婚姻观念返璞归真。长久以来，婚纱照被绑定了太多的体面完美的外在期待，仿佛没有影楼出品的精修大片，这个婚礼就算不上完整。可是婚姻的内核从来就不是一张无懈可击的照片呢，而是两个人朝夕相处的温度。于先生夫妇选择把婚假留给旅行，用 AI 工具解决物料刚需，看似简化了仪式，实则呢是把精力和成本放回到自己真正在意的生活本身。那这种选择呢，不是对仪式的敷衍，而是对幸福标准的再定义。当越来越多年轻人拒绝被标准化的婚礼流程绑架，用自己的方式定义浪漫，恰恰就说明啊，幸福呢从来就没有统一的模板。当然 AI 生成的版权边界还是需要关注一下的哈。如果是个人非商业使用没毛病，但如果商业平台或者说是商业机构使用这样的方式，则需要守住肖像权和著作权的合规底线了。最后还是希望有情人呢都能把日子过成自己想要的样子。好，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北方供暖季陆续开启，暖流正在加速进入

0: 各家各户。有没有发现啊，今年不少地方的供暖不再卡着固定的日期，开始提前送暖了。那今年呢，多地供热不再简单的按固定日期开栓，依托气象联动推行弹性供热，供热工作也从过去的保供加快向优供转变，对供暖舒适度、服务精细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提前开栓的底气来自哪里呢？更舒适的室温，普通家庭能够真切感受到吗？今年北方供暖还有哪些新的特点？交出怎样的民生答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一起去了解一下。
1: 入秋之后，冷空气轮番来袭，北方不少地方不等法定供暖日就已经结合气象研判提前开栓。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受持续降温的影响，当地启动了弹性供热机制，暖流提前送进了居民家中。昌吉州富康市居民王莎莎早早感受到了家中的暖意。
2: 我们家是一片老小区嘛，2号开始供暖嘛，家里面就开始热起来了，我就感觉家里面温度差不多有25-26度的样子，我待到家里面就感觉特别舒服，特别暖和。
1: 能不能提前供暖不只是一声令下，背后考验的是热源储备、设备检修、调度调风的综合保障能力。富康市住建局供热办主任张丽君介绍，当地在供暖季到来之前就完成了热源机组、主次管网的全面检修调试，供热调度中心和气象部门建立实时会商，依据气温变化动态调节供热出力。
3: 今年我们10月2日全面开栓送暖，主要是入秋以来大幅度的降温持续时间比较长，我们依托气象联动机制研判分析气温，达到提前供暖条件，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供热预案，提前完成了全市136座换电站和300多公里以往的管线检修调试，系统运行稳定正常。
1: 不止新疆，全国多地都在实践这种看天供暖的弹性模式，部分城市根据寒潮预警灵活调整供暖起止时间。昌吉市城市管理局供热办工作人员高峰表示，想要把弹性供热落到实处，充足的储煤储气储备、调风热源以及管网互联互通条件缺一不可。
4: 今年我们实行弹性供热机制，不再固守固定日期，和气象部门建立联动会商机制，实时监测气温走势，一旦预判出现持续降温寒潮天气，就提前启动供热准备，依托充足的储煤储气储备与调风热源能力，具备提前开栓的保障底气。我们坚持看天供暖，按需供热，气温回升就适度下调负荷，降温就提升供热出力，精准匹配群众取暖需求。
1: 弹性开栓解决了什么时候供暖的问题，老百姓还关心家里温度能不能够更舒适。过去供暖守住18摄氏度达标底线，如今不少城市提出向更舒适的目标迈进，底层、顶层、边角户这些传统低温户成为供热治理的重点对象。例如今年10月1号起正式实施的新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镇供热条例，明确居民卧室、起居室全天温度不低于20摄氏度，还建立起室温不达标分级退费制度，用制度守住供暖底线，而硬件改造叠加智慧监测则用来破解冷热不均的顽疾。昌吉东方环宇热力有限责任公司经理史先涛介绍，昌吉州推进智慧供热升级，为居民免费安装室温采集器，24小时在线抓取住户室温数据，服务模式由此发生改变，从居民打电话报修的接速即办，升级成平台发现异常就主动处置的不速也办。
5: 平台一旦监测到某户室温持续偏低，不等居民打电话，供暖管家就会第一时间上门排查处理。后续我们会持续做好热源管网运维，做好24小时值守，确保管网稳定运行，用精细化服务保障家家户户室温稳定达标。
1: 而供暖品质提升根基在于热源，不少地方正在推进热源结构性改革，淘汰效能低下的分散小锅炉，转向高效清洁的集中供热。在陕西榆林府谷县，当地即将于10月15号开启今冬供暖，也是陕西今年较早启动供暖的区域。今年当地完成了热源格局的根本性调整，实现全县热电联产清洁热源全覆盖，过去的小型分散供热机组全部退出运行。陕煤集团府谷能源新源公司董事长左宁新介绍，这项煤电三改联动民生工程实现了热力梯级利用。
6: 相比于过去分散式小锅炉供热，项目能效更高，排放更低， 改造后基础煤耗下降近40克每千瓦时，每年可实现碳减排近20万吨，新增工业增加值超1亿元。今年供热将覆盖府谷县城区全域，供热面积将达到940万平方米，惠及20余万府谷县人民。目前供热前期的各项调试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
1: 从保供走向优供，除了热源迭代，全国不少城市也加快推进热计量改革，探索两部制热价，逐步告别单纯按建筑面积包干缴费，向着多用多交、少用少交迈进。例如内蒙古乌海市已累计安装供热计量装置近7万户，主城区供热计量占比达53%，合理调控用热的用户平均可节省约30%的采暖费。弹性调度、智慧服务、清洁热源、多重变化叠加，勾勒出北方供暖提质升级的完整图景。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一轮供热升级？它对于北方供热未来发展又带来哪些启示？对此，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副主任夏建军表示，过去北方供暖重在守底线、保达标，如今这场供暖变革不再仅仅追求供得上暖，而是向着更精细、更人性化的民生保障迈进。
7: 这几年咱们国家在城市更新项目里面也支持北方高集中供热系统的硬件更新和设施改造，再加上智能化和更精细的调节，供热管理也从过去靠经验慢慢的变成了看数据，这也给现在这个目标打了一个非常好的底子。像现在的弹性供热啊，天气一变咱们就灵活开山，咱们把这个供热的室温定得更舒服一些。还有针对老旧小区、顶楼、边角户这些容易冷的地方去专门的去改造治理，其实就是在解决过去供热一刀切、冷热不均这些老问题。再加上智慧供热能做到还没有等大家投诉就提前发现问题、提前处理问题，把以前那种被动等报修变成主动去服务，老百姓的供热体验肯定就明显好多了。总来说，未来北方供热会往精准可控、智慧高效、绿色低碳这个方向走，既得让大家暖和，也得省能源、减少碳排放，让供暖这项公共服务更细、更可持续，也更有温度、更有效率。
0: 从看天供暖到不速也办，从守住18度到追求更舒适，这轮供暖升级啊，暖的不只是屋子，更是人心。弹性调度、智慧服务、清洁热源，说到底呢，都是为了让老百姓过冬更踏实。希望这样的精细化服务能够越来越多，越来越实，让每一个冬天都更有温度。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校园餐如何管得更严？直播间卖食品出了问题，谁负责？食品标签和广告玩文字游戏又该如何治理？这些社会关心的食品问题呢，已经被纳入食品安全法修订的制度考量。昨天，市场监管总局就《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现行食品安全法于2009年首次颁布实施，2015年进行了全面修订。食品安全法实施以来，为规范食品生产经营活动，防范化解风险，强化监管执法，构筑了有效的法治屏障。而随着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食品安全形势深刻变化，食品安全工作也面临新问题、新任务、新挑战。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涉及人工智能监管、网络食品经营等多个方面的修订内容，如何进一步夯实食品安全根基，守护百姓舌尖上的安全？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带来的专家解读。
9: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相比现行食品安全法新增37条，修订93条，首先就是明确要强化智慧监管，推动互联网加人工智能监管应用，明确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应当在食品生产经营的关键风险环节安装监控设备，并将实时监控视频信息接入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信息系统。对此，市场监管总局 食品协调司负责人指出，现行政策法规对实施明厨亮灶仅为鼓励倡导，监管缺乏强有力的法律依据。新规对明厨亮灶作出规定，可以有力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有助于推动餐饮服务提供者告别侥幸心理。中国互联网协会法

0: 工委副秘书长胡刚认为，传统监管方式难以快速高效地发现食品安全的问题，通过实施互联网加名厨亮灶加人工智能监管，运用人工智能自动抓取食品生产加工以及餐饮店的后厨违规行为，可以有效地减少人工巡查压力，精准发现隐蔽性风险。
1: 比如说，对于食品生产经营过程中如果存在一些异常的轨迹，或者说异常的颜色，或者说形状的变化，也能及时的实时的发现有关的问题，有赖于我们一系列的相关的技术的不断的优化和完善。人工智能技术嵌入生产经营环节和嵌入到我们的监管治理环节之中。
0: 征求意见稿还增设了网络食品经营的专节，实行分级备案管理，明确平台、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等各方的主体责任。胡刚指出，这是对现有食品安全法中网络食品交易规定进行的实质性升级，从原则分散转向专节规范。
1: 它的核心制度设计包括两个层次，第一个就是确立分级备案管理的制度，其二就是根据不同的经营形态还有相关经营者进行分层配置，强化主体责任，也就覆盖了平台、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的完整的全链条监管的态势。那么分级备案管理解决的是管什么、怎么管，也就是准入和分类的问题，而平台责任聚焦的是资质审核、人员核验啊、风险管控。那么相应的直播间运营者、营销人员也具有相关的具体的规范，三者之间循环递进式的责任的链条，那么环环相扣。
0: 征求意见稿要求，网络食品交易平台经营者应当在开展网络食品交易的省级区域设立分支机构或者是办事处。对此，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协调司负责人指出，设立分支机构或者是办事处可以打破跨区域监管的执法壁垒，压实平台属地责任，快速响应本地消费投诉，就地处置食品安全突发事件，缩短风险处置的链条。针对近年来群众关注的食品添加剂乱用、滥用等问题，征求意见稿明确，优化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将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范围拓展到食品添加剂还有食品相关的产品。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指出，此次修改旨在完善食品安全制度，通过将监测链条延伸到食品添加剂及相关产品，实现全链条管理，推动监管从被动事后处理转向主动的事前预警，
2: 把监测的链条从食品延伸到了食品添加剂以及相关产品，形成了从原料到加工到包装的整个全链条的闭环。第二个呢，就是整个监管关口迁移，我们的食品安全监管可以从原来的一个被动的事后抽检处罚，转向一个主动的事前监测来预警。比如说某一类添加剂，如果监测发现它接近安全限值了，那么就可以提前进行干预。
0: 阮光峰补充，食品安全法修订落地之后，通过扩大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范围，可以进一步积累相关数据，更好地开展风险交流和科普工作，减轻公众对食品添加剂的不必要恐慌，
2: 缓解我们普通老百姓他一些不必要的对于食品添加剂的恐慌，同时也可以让大家对于像目前市场上比较多的像零添加、清洁标签等等这些营销炒作啊，失去他们继续忽悠的一个土壤。
0: 近段时间，手打挂面、NFC 果汁、零卡等等新机商标营销乱象引发关注。征求意见稿提出，要规范食品标签与商业宣传，严禁虚假误导。阮光峰指出，此次修订的核心作用在于确立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
2: 商标注册你不能够豁免标签的真实义务，哪怕你是合法注册的商标，只要是在包装上突出使用的，那么它就足以让普通的消费者对食品的工艺、分量、成分、健康属性等等，它可能会产生误解，那么就构成了虚假误导。
0: 数据显示，2023年以来，国家知识产权局已驳回超过127万件容易误导消费者的新机商标申请。截至发稿前，以依职权宣告无效带有欺骗性质的商标3194个。
2: 恶意注册的该驳回就驳回，该撤销就撤销。
0: 征求意见稿还提出，要完善法律责任体系，按违法类型分类设定差异化的处罚幅度，严格落实处罚到人，对故意违法、性质恶劣、违法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任人实施处罚。对此，胡刚认为，
1: 也就是要撩开公司的面纱，层层

0: 递定到具体的人，同时也对相关的处罚的条款进行了新增和补全，尤其是提高了违法成本，同时也实行了这种食品安全的信用管理制度，强调实施跨部门的失信的惩戒制度，这一系列都是强调对于食品安全全链条的强监管重咬合的立法的思路。
1: 从校园餐到直播间，从后厨的明厨亮灶到包装上的心机商标，这次修订盯着的大多是老百姓平时最闹心的地方。新增37条，修订93条，数字背后啊是一个明确的信号，食品安全这根弦呢只会越拧越紧，技术手段也好，全链条监管也好，那说到底呢都是为了让咱们吃得明白，吃得放心。当然征求意见稿还在公开征求意见，你有什么想法呢还可以去提一提，毕竟舌尖上的安全人人都是参与者。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你想过吗？以后给孩子上课的可能还有一位看不见的 AI 助教。人工智能赋能教师发展现场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全新升级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正式上线，并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新上线的教师发展中心开设 AI 素养专区，集成人工智能学习资源、智能工具和研究社群，为教师自主学习和全覆盖培训提供了平台支撑。那么从备课、课堂教学，再到学业评价、教研反思，人工智能如何助力备课教学、赋能教师发展呢？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去一探究竟。
3: 我是航天科学家，参与过咱们国家很多航天项目。
4: 航天科学家您好，请问当年，
5: 这是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三小学语文教师苏雅坤为四年级课文《千年梦圆》在今朝备课时专门创建的以航天专家为原型的智能体，让每个孩子都能和他对话，向他发问。在新上线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上面开设了 AI 素养专区，老师在备课阶段只要说清楚课程的具体需求，就能生成学习任务单。如果想当堂看到孩子们的做题效果，还能随时增加数据回收看板，学生谁掌握了，谁还在糊涂当中，老师一目了然。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三小学语文教师苏雅坤介绍，
6: 可以辅助我们去开展大单元的教学设计，它能够帮助我们去生成教学的初稿，然后搭建一些任务还有问题链之类的框架，而且是人机协同式的，我们教师还可以根据自己班里的学情去调整取舍，让我们去重点的去思考学生应该怎么学的问题。
5: 在传统的课堂教学中，不能完全兼顾到每一个学生的思维动态，是不少老师的教学痛点。课程进度的快慢，教材内容的深浅，只能根据大部分学生的学情来进行授课。北京市广渠门中学数学教师杨若晨认为，人工智能进入课堂，让因材施教成为可能。
7: 我们都知道应该要因材施教，但是呢，在传统的课堂里面又很难实践，就是老师很难同时兼顾到每一个学生。这个咱们接入了 AI 平台之后啊，他可以选择单人对话，也可以选择小组对话。他们在讨论的过程当中，平台能实时的把他们的这个讨论的内容给记录下来。而且他们讨论完了之后呢，平台还会生成每个小组的一个思维图谱，这样一来就解决了教师自己一个人分身乏术难以兼顾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5: 除了帮助教师解决实际问题，让教学课堂发生积极变化，每个学生能否获得更有针对性的学习支持，也是检验人工智能是否有效融入教学的标准。天津市实验中学滨海学校教师金文阳介绍，人工智能在课后辅导方面，让教师从传统的凭经验讲评，真正走向了基于数据的精准施教。
8: 以前每次测评结束之后啊，我也知道要分析学情，但是面对一个班几十个孩子，往往呢是看均分，看哪道题错得多，然后最后一张试卷从头讲到尾，这种大水漫灌式的课后辅导啊，效率很低，我也很难兼顾到不同层次的学生需求。但是啊 ，AI 工具确实改变了这个局面。测评结束之后呢，我只需要把脱敏后的数据输入到我们创建的智能体技能中 ，AI 马上就能生成一个清晰的班级学情看板。哪个知识点全班掌握的不好，哪几

0: 个孩子有共性的错误就一眼看出来了，这直接改善了我备课和讲评的效率。
1: 如何把人工智能工具真正装进备课、课堂、评价、学情分析的每一个环节，让老师拿来就能用，用了就管用。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介绍，要通过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培训，让老师自己学会用 AI 来开发工具，打造自己趁手的教学兵器。
2: 我们将统筹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有组织培训，在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中心上线 AI 素养专区，提供完整的课程包和应用案例，让每一位有需要的老师都能够通过这个平台系统提升人工智能素养。线下呢，我们将依托国培计划开展示范培训，省市县校分级培育，辐射全员，聚焦一线的真实教学场景，向老师们讲清楚人工智能是什么，能做什么，边界在哪里。
1: 根据介绍，教育部还将实施万名 AI 素养先锋计划，策划开展好课样板间、 AI 技能展示、开源社区交流等活动，构建起学用结合、持续进化的研修新模式，让先行者带动后来者。福建省泉州市教育局局长刘淑芳介绍，推动人工智能赋能教师，要让技术成全教师，让教师成就学生。
3: 我们目前正在大力推进一件事情，就是提升教师的智能应用能力，培育了20个的 AI 应用导师、100名的区域培训者和1000名的骨干教师。我们在依托国家平台教师发展中心的 AI 素养专区，以四线联动的方式，从1000名种子教师带动1万名的深度应用教师，让全市的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得到极大的提升。
4: AI 进课堂不是为了取代老师，而是给老师添一双千里眼和顺风耳，让因材施教不再是一句口号。从备课到讲评，从课堂到课后，技术正装进教学环节当中，拿来就能用，用了就管用，这才是老师们最需要的帮手。当然了，工具再好，方向盘还是得握在老师手里，让人工智能成全教师。
5: 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6: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肃宁的一桩奇案。
7: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淑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肃宁书馆。
4: 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连环套。
8: 铁罗汉窦尔敦再次力挫毕凤莲，真是前压奴背手，一压当行人，在场的人无不挑大指称赞。这个称赞呢，不仅说窦尔敦能耐大，而是窦尔敦有容人之量。头一样，拿跳油锅的事来说，毕凤莲不敢应战，窦尔敦就放了他一把。第二样，毕凤莲倒地，窦尔敦并没有赶尽杀绝，所以大伙儿都赞成这样的。尽管如此，对头的冤家，你也不能公然站在窦尔敦一方啊。毕凤莲走了，也不能冷场啊。窦尔敦问：“哪一位想跟我比？”在下奉陪。哪一位？连问了3遍，无人应战。赖九成一看，哎呦，可苦了，可毁了，可糟了，可完了。这还没到9月初1正式比武呢，现在就冷场，到了关键的时候怎么办呢？他有心过去，可是中了3中没敢。他准知道，他这2下子白给。

赖九成走出来，冲着四外一抱拳，然后来到三位老当家的面前，都要哭了。哎，我说各位啊，这个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啊，眼见铁罗汉斗争如此猖狂，我们无人应战，这交代不下去吧。我赖九成是交朋友的人呐、啊，我把各位请来，就像恭敬老祖宗似的那么恭敬，难道说众位看我的哈哈笑不成吗？哎，我三位老当家的，你们得说话呀，你们要再不言语，我吓话他没说一个，我干嘛呀，我就碰死在众人面前，他真没脸活着。哎呀，这三位老当家的，一个超然，一个陆青，一个张道陵，这仨人都没言语。为什么呢？还那句话，各揣心腹事，尽在不言中。超然跟他徒弟华文龙是一回事，他本来就想看哈哈笑，让他们两败俱伤，从中渔利。老实说，他也喜欢上窦敦了，他也想把窦敦拉过来，成为自己的左膀右臂，为将来独霸山东打下基础。自然他不言语。至于陆远泰这三尺地灵魔，他怎么想的？他看了窦敦的武艺了，他心里说不错，以他的年岁来说这就不含糊，但是跟我没法比，我一伸手五毒掌准叫他准死无疑。哎呀，不过他觉着自己挺了不起，我贸然就伸手，有失身份，现在还没到火候，我还不能伸手，因此他不言语。这个老道飞天蜈蚣张德灵呢，刚来一开始不摸门，可现在一看这赖九成都带哭腔了，问到鼻子底下了，再不说话呀，交代不下去了。张大灵说话了：“无量天尊，总镖师不必为难，并非我等惧怕窦尔敦，这个有些内情啊，你还不清楚。既然如此，贫道耗财买脸，我就会他一会。”张道陵这一说这话，华文龙心里头一翻个，因为他知道张道陵并非等闲之辈，独霸玉皇鼎，独树一帜，自成一派，尤其这个妖道善打暗器，他的暗器是百发百中，相不虚发，而且他打的暗器都带毒的，见血封喉是准死无疑。要怎么叫飞天蜈蚣呢？他的轻功也相当出众，他是剑客的身份，他要露面可够窦尔敦的抢。这老道来到窦尔敦近前：“无量天尊，窦尔敦呐、啊，来来来来来，贫道陪你走几趟。”窦尔敦一看，面前站着个高大的出家道人，九梁道巾，铜簪别柄，身穿道袍，往脸上一看真难看，这张大驴脸，小豆杵子眼睛。在面前一站，跟那黄鼠狼的成精差不多少，背后背着皮囊，

0: 手拿着拂尘，这边还挎着双剑。窦尔敦看罢，多时不认识，请问仙长尊姓大名，仙乡何处？
1: 哦，对对对，我还没介绍呢，贫道自幼出家玉皇顶，江湖人称飞天蜈蚣，娘家姓张，我叫张道陵啊。
0: 张道陵，窦尔敦听说过，谁说过？上官元英、科特朗都向他介绍过，说兄弟，你到了山东，有些名人，我们得向你做一介绍，你好做到心里头有数。其中就提到张道陵，说他的功夫如何如何了得，特别是暗器出众，往后见着这个人你多加谨慎。没想到今儿个见着窦尔敦，并非是怕他呀，听罢之后点了点头。哦，闹了半天是前辈，既然前辈捧场，我窦尔敦奉陪就是。窦尔敦呐，你跟毕凤莲交手，贫道看得清楚，你们两个打赌我也听得明白。窦尔敦，贫道问你，如果你不是我的对手，这油锅你挑不挑啊？窦尔敦一笑，仙长放心，我窦尔敦向来说话算数，不光是跟您伸手，在场的哪位都算，只要把我赢了，我跳油锅自杀。
1: 好，痛快痛快。
0: 窦尔敦就问，那么仙长不是我的对手，我侥幸把你赢了，你怎么办呢？
1: 哦，你还将我一军，
0: 用不着，贫道如果败在你的手下，自然要跳油锅，我是绝不食言呢。
1: 好，
0: 那咱就一言为定。再看张德林把拂尘卷了卷放在旁边，长大的道袍也捆掉了，里边一身短道服收拾的是干净利落呀，把双臂一摇亮出门户，姓窦的你先进招吧。窦尔敦刷刷刷也亮出门户，使出36路达摩式，在场的人一看，这叫逐步升级呀、啊！这老道是剑客的身份，他跟窦尔敦伸手，谁胜谁负呢？窦尔敦能耐再大，能胜得了飞天蜈蚣吗？大伙儿心里头都在纳闷。闪电昆仑子、华文龙在旁边替窦尔敦捏着一把汗呢，心说呀、啊，这我可不好说，究竟窦尔敦能不能胜得了飞天蜈蚣，心里没底。但他心里是向着窦尔敦的。忽然他想起一件事儿，华文龙大喊了一声：“先别打，先别打，我说两句。”他迈步来到两个人的中间，冲着窦尔敦和飞天蜈蚣一抱拳：“二位稍后，二位稍后，我把话说明白。今天真是大喜的日子，英雄会好汉，好汉斗英雄，使我等眼界大开，我长了不少的知识，学到了许多本事。我要说什么呢？我就是说，你们二位要施展真实的本领，真实的本领就是真功夫，包括软功夫、硬功夫，怎么的都行。

唯独有一样，我希望二位别使暗器，暗箭伤人不光彩呀、啊，扔零碎赢人赚得了什么能耐呢？我说铁罗汉，你千万不准使用暗器，你要是用这招把人家赢了可不算。转回身问张德龄，我说仙长，你说是吗？暗箭伤人算什么英雄啊？雕虫小技摆不到台面上，您说是吗？我俩的不是，张德龄气的鼻子都歪了，心说华文龙你是哪头的？我擅长的就是打暗器呀、啊，你这几句话好吗？给封死了，我这暗器等于没用了。要凭真本事叫我赢窦尔敦，我心里可没底呀、啊。但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前，你怎么说？你说不，我非是暗器，这话说不出啊。老道这脸一红一白的，我无量寿佛。好，好，好，好，少派主说的明白。既然如此，就不使用暗器。他是咬着后槽牙，强努着劲儿说出这几个字儿的。窦尔敦心里高兴，窦尔敦什么都会，就不会暗器。心里头明白，华文龙给自己帮了忙了。窦尔敦一抱拳，少派主说得好。我窦尔敦一定不识暗器，其实窦尔敦根本就不会，乐得河水不洗船呢。双方表了态了，华文龙点了点头，好，我不耽误二位。说着话蒋身撤到一旁。这飞天蜈蚣气的心头突突直跳，心说我就不识暗器，我就赢不了个窦尔敦。我闯荡江湖六七十年呢、啊，我凭经验我得赢了啊。想到这儿，袖面高挽，两个人四目相视，开始动手。他们俩动手啊，谁也不先发招，身形转动，就听脚底下唰唰唰唰唰唰。两个人四条膀背来回变换架势，谁也不敢轻易发招啊。窦尔敦心里清楚，飞天蜈蚣那叫剑客呀，此人名声在外，因此看官定势封住门户，又采取以逸待劳。窦尔敦从现在开始往后从来打仗不先发招，就等着别人先打他，然后他再还击。你别看张德龄这么大的年纪了，闯荡江湖这么多年了，还真有点沉不住气。两个人转来转去，转去转来，老道心中暗想，这窦尔敦你想干什么？光跟我打磨磨，你不进招哦，等我发招呢，啊，发招就发招，我还惧你不成吗？老道沉不住气了，冷不丁往前一纵，哎，使了一掌叫单掌开杯，奔窦尔敦面门劈来。窦尔敦一不躲，二不闪，双背交叉着往上一迎。这叫双脚掌，就像那剪子一样剪他的腕子。老道赶紧撤掌转身，左手一探，猛抠窦尔敦的软肋。窦尔敦往旁边一闪，把这一招躲开，两个人插招换式就站在一处。明眼人看得清楚，他们俩这一打呀，比那毕凤莲跟窦尔敦打又生机了，可见窦尔敦。

有潜力啊，还轻易的不倒了箱底儿，骗什么人使什么招。因此两个人打了个势均力敌，难分胜负。

0: 干。
1: 前辈，你的决议我已经领教过了，我长了不少的学问呢，学到了不少的东西。我看县长到此为止吧，不必再往下打了。为什么？点到为止，何必非分出胜负呢？哎呀，窦尔顿，这一说你惧怕贫道了，莫非你要跳油锅不成？我跟你玩不了。赖九成利用这机会过来了，县长，先喘喘气儿再比也未尝不可。来呀，把水端过来，让他们二位每人先运运嗓子。张道陵在喝水的时候，赖九成凑过来了。赖九成啊，对华文龙十分不满，华文龙说那些话他听着跟吃了蝇子差不多少，他利用这个机会偷着跟飞天蜈蚣说：“前辈，再伸手的时候别留客气，你这心眼灵活点，该使零碎就使零碎，无论如何要把对方置于死地才是。哦”哦哦哦哦。张德林明白了赖九成的意思，叫他使用暗器。这老道何尝不乐意，只是叫华文龙几句话给堵死了。他心中暗想，既然赖九成同意，他支持我，我留着暗器干什么？看这意思，凭着真本事我也万难取胜。嘿，不毒不狠非丈夫，我宁愿意说话不算数，我也不愿跳油锅，那滋味受不了啊。老道就打定主意了。喝完了水之后，窦尔敦也喘了口气儿，两人二次伸手动武，又打斗了三十多个回合。飞天蜈蚣一看差不多了，我该伸手了。再看他冷不丁的一转身，哎，干嘛呀？手底下玩活呢。一伸手在皮囊里头拽出五毒莲花。那位说什么叫五毒莲花呀？是一种器械，这玩意长七寸，头前莲花瓣，后头莲花杆儿，瞅着小巧玲珑，十分可爱。这里边暗藏埋伏，用手一摁崩簧，莲花瓣就张开了，能打出五颗毒莲子。您这名儿好听，什么叫毒莲子？就是射出五颗弹丸，那弹丸是细长形的，头前带尖儿，都用毒药喂它。如果打一颗也可以，同时打五颗也可以，这全在掌握上头。只要沾到肉上一见血，对方是准死无疑啊。这个老道怎么会这招呢？说起来还有一段小插曲。说这个人坏不一定一辈子都做坏事，说这人是个好人也不一定一辈子都做好事。张德龄就是这样的人。在数年前呢，他救了个外国人，据说这个洋人是荷兰人，闹了重病住在玉皇顶了。张道陵动了恻隐之心，床前床下的侍奉，后来把这荷兰人呢给救活了。这荷兰人感恩戴德呀，不知道怎么报答好了。 通过谈心

0: 老道才知道，这个洋人是个铁匠出身，手艺相当出众，能打造出各种各样的器械。所以呢，这张道陵就求他，你能不能给我打造一种暗器，我画图，你按图上打。这洋人还真聪明，利用半年的时间打出五毒莲花。哎，这玩意打完之后小巧玲珑，后来经过使用啊，有些不太合适，张道陵又提出新要求，洋人又修改，又经过半年时间这才完成。后来两个人分手了，荷兰人走了，张道陵就得了一件特殊的暗器，他在五毒莲花上可下了功夫了，日夜不停地练呢，可以说白天打箭靶，夜晚打香头，相无虚发，可以打单发，可以五个同时打出去，只要一扣扳机儿，一摁崩簧啊，啪，这东西打出去准见响。另外张道陵呢，平常的时候他不使用，毕竟他是剑客的身份，这玩意儿留在关键的时候使唤。你别看他带着暗器，平常很少动用，今儿个到了关键时刻了，他真败在窦尔敦手下，他得跳油锅呀，谁不怕死啊？他心说，虽然有言在先不使暗器，但是我就使了，你能把我怎么的？起码我能保住我的性命，因此要下棋毒手。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飞天蜈蚣张道陵，虽然武艺高强，身份挺高，但是是个卑鄙的小人。本来在比武之前，当众讲得清楚，比的是功夫，不准使用暗器。但是他到了关键的时候背信弃义，想要用暗器五毒莲花打窦尔敦。这不是小人，这是什么呢？说时迟那时快，就见张道陵身形一转，唰，把暗器就亮出来了。这种东西有效距离在三丈五尺之内，百发百中，真要打出来，窦尔敦就是大罗金仙也躲不过去呀。就见飞天蜈蚣大拇指一扣崩簧，啪，五毒莲花籽儿就打出来了。哎，您说怎么那么巧？就在他大拇指一扣崩簧这个时候，从那个钢楼上啊扔下一块瓦来，这块瓦怎么说也得有三斤沉左右，快似闪电一般，正打到张道陵的肩头上头，瓦也打上他了，他也扣动了崩簧，两种声音响在一块儿了。由于这个瓦打的力量太大，把张德龄打的身子一摘歪，失去平衡，所以这五毒莲花子就打高了，啪一声打到墙头上了。

0: 把墙头的砖打碎了一块，没打着豆盾。张德龄身子一摘呗，抢出去两三步，这才站稳。这块瓦对他来说，也就是皮肉受点伤，无关重要，但是使他十分吃惊啊，心说这是谁呀？这么一来，满院惊骇。大家是乱作一团，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哎，谁扔的瓦？哎，这怎么回事？哎，你们发现没？这老道使用暗器了，可不是吗？他不使暗器，还不能挨揍。这谁这是？连窦尔敦都愣住了，抬头往四外观看，没人儿。张德龄也没看见人，心说大白天的闹鬼了，或者是闹狐仙儿，不能啊。满院的人无不猜测，哎，说来事儿，这事儿全往一块儿赶。就听这西大墙咕咚咕咚咕咚，哟，谁敲墙干什么？突然有人喊了一声：“快闪开，这墙要倒！”眼魂未定，砰呼啦，西大墙啊倒了个豁口，尘烟四起，这砖散满了一地。就在这尘土之中，从墙外头窜进一个人来。您说这是个人呢，是个怪物？等这一进来，大伙儿闪目观瞧，这人是一条大汉，身高一丈一尺挂零啊，往人群当中一站，真是高一头炸一臂。就见此人头似麦斗，眼似钢铃，老虎的鼻子，方海口，一条大辫在脖子上盘着，穿青挂皂，寸牌骨头钮，腰杀板带，手里的拎着一对窝瓜锤。这对大锤都出了号了，用金色镀了十几遍，是锃明刷亮啊。但是看得出这人的年纪并不大，顶多也就是20岁刚挂零，长得是虎头虎脑的，在人群面前一站，真不亚于天王太岁火燎的金刚。人们又是一阵大乱，哇，心说今儿这是怎么了？这是，哎，我说这位放着门不走，怎么在墙上开了个豁口啊？怪不得听方才咣咣之响，闹了半天他是用大锤砸墙来的，这位这个劲儿得有多大呀？单说这个年轻人拎着两柄大锤，窟窿一声进了院里头，这眼睛就不够使的了。你瞅这院里这么多人，他迟愣了半天，把两柄大锤往一块一碰，嘡啷啷啷啷啷啷啷，斗丹天喊了一声，就这一嗓子跟打闷雷差不多少，带着金属的回音，是瓮声瓮气的。你们听着，我说是谁？姓窦，叫那个窦什么来着？大伙心说你问谁呀、啊？谁知道你说的什么呀？
1: 窦，想起来喽，叫窦尔敦。谁叫窦尔敦？
0: 铁罗汉在旁边一听就是一愣，心说我跟这个年轻人素不相识， 他指名道姓，所为何故啊？
1: 窦尔敦愣了一下，然后大跨了一步，啊，不才在下正是窦尔敦。
0: 这年轻人闻听此言，拎着锤就过来了，上一眼下一眼，一口气看了72眼。
1: 我说你就是窦尔敦。
0: 正是。
1: 你可不准糊弄我啊，你要是骗我，我把你脑瓜给揪下来。
0: 窦尔敦一看呢，闹了半天傻乎乎的，是个250。
1: 大丈夫坐不更名，立不改姓，这有开玩笑的吗？我的确是窦尔敦。是啊，我再看看啊。
0: 他哈着腰又看了半天。
1: 嗯，对对对对对，一点都不假，正是我要找的那个人。
0: 说着话把大锤往旁边一放，跪倒就磕头。
1: 师父在上，弟子叩拜老师，我给你磕头喽。蹦蹦蹦，
0: 你说你使那么大劲儿干嘛呀？把这地呀、震得直发颤。窦尔敦也愣了，周围的人也愣了，全都迟愣在那里，谁也没说话。
1: 窦尔敦赶紧用手相搀，免了免了免了免了，壮士，
0: 你我萍水相逢，如何这样称呼？我什么时候收你这徒弟了？
1: 哎，这你可不对啊，这话不是我说的，是我爷爷说的，你不信问我爷爷去。
0: 你爷爷是哪位？他现在何处？
1: 我正找他呢，找不着了。爷爷，爷爷，你在哪儿呢？
0: 他扯开大嗓子就喊开了。哎，正在这么个时候，房上有人说话，众人抬头一看，就见正厅顶上站着个老者，心说这位什么时候上的房啊？还今儿发生这些事儿，真有意思。但是这个老者是细高挑，大身量，头上戴着破草帽，身上穿着褂子补丁，罗着补丁，腰里系着根绒绳，脚上蹬着一双草鞋，背后背着包，左手拎着唐锣，右手拄着明杖，往脸上一看呢、面似姜黄，两道苍眉，准头高起，方海口，下边是白胡，长得是不错，可惜哟。往眼上一看，这一对大白眼睛没有黑眼仁，一看就是个实木的盲人。这位在房上还紧敲这唐锣，嘡嘡嘡。哎呀，我说众位啊，我这走到哪儿来了？借问一声，万全镖局怎么走啊？啊！他一边说着，一边往前走。你想再往前迈一步，从房上就摔下来。两丈多高的房，方砖铺的地，这么大年纪要摔下来，准死无疑呀、你还真别说，真有好心人呐、有个伙计就喊上了：“老爷子，站那儿别动，再往前迈步就摔坏你了，别动，我找梯子去。”啊！你说什么？这边还听不清，不仅看不见，耳朵还不好使。一边说着，一脚就蹬空了，大头朝下从房上就折下来。在场的人一看，哎呦，哗

惊呼声未止，这老盲人呢摔得实拍拍的，哗，摔到院里了。咱甭说摔的是轻还是重，把砖砸碎了好几块。就见这老盲人刚了一声不动痕，人们一看坏了，摔死了，摔没气儿了。正在这么个时候，就见这老盲人一咕了声站起来了。哎呀，好悬好悬呐，好悬没摔坏了。就见他活动活动腰腿，老胳膊老腿的还紧摔，没事儿。嘿嘿嘿嘿，说话之间把唐锣明杖捡起来了，嘿嘿，烫烫烫，借光请问一声，这什么地方？奔那个万全镖局怎么个走法啊？在场的人这才看出来，这个盲人呢装的，这不定是哪位世外高人呢故意演戏。就在这时，三尺地灵魔陆青陆元泰认出来，陆青往前大跨一步，把脑袋一拨了。我说老朋友，别演戏了，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就是衡山二老第一老古墓寻真逍遥叟石善石乐天吧。哎哎，对呀，您算说着了。就见这老盲人抬起手来拍一下脑门，啪，顿时变了，两个大白眼睛变成了又黑又亮的黑眼仁，瞳孔放光啊。就见他仰面一笑，哈哈哈哈，哎呀，这次山东没白来呀。哎呦呦呦呦呦呦，在场的这么多位高人呐，我算开了眼界了，尤其是见着陆老剑客，我更没白来呀，真是三生有幸啊。那位说他是池善池乐天吗？一点都不假呀。原来在武林道当中门派甚多，其中比较有影响的当属衡山派。衡山派的创始人是亲哥俩，老大池善池乐天就是装盲人的这个主，他还有个亲兄弟叫池乐元。池乐天江湖人称逍遥叟，池乐元江湖人称混元叟。提起他们哥俩来，真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但是说老剑客池乐天，他这个人的性情啊相当活泼，你别看这么大的年纪了，又好说又好笑，经常装盲人，装哑巴，装聋子，有时还假扮花儿乞丐。他手里拿着唐锣和明杖，这是两件硬手的兵器呀。那唐锣五金打造的，能做盾牌，能做暗器。这明杖长了下四尺，乃五金打造，从外表看黑去撩光，这是什么玩意儿？实质上特殊的兵器，不仅能点穴，而且能善避刀。

刀枪，这老哥俩行侠仗义，人缘甚好，自立门户，广收门徒，交了许多许多的朋友。但这迟乐天呢，性情古怪，朋友是不少，真正不错的不多。他心里头最觉着亲热的就是五台山文殊院的海静大师，他俩是多年的交情。这一次他离开家呀，就奔五台山文殊院，想看看老朋友在一起盘踞盘踞，结果啊扑空了。海静下山不在，接待他的是了尘和了静，也就是窦尔敦的两个师兄。迟乐天就问我那老朋友哪儿去了，了尘就说我师父不在，跟您呢只差一天，昨儿个才走去看望我新收的那个师弟，叫窦尔敦，我老师给他送了个绰号叫铜头铁罗汉。哦，迟乐天一愣，哦，他又收徒弟了。窦尔敦何许人也呀？了尘了净就把窦尔敦为人武艺详细做了介绍，特别着重提到闯罗汉堂的事儿。迟乐天是又惊又喜呀，哎呀，难得呀！既然如此，那我就不待了。迟乐天离开五台山文殊院，到处找海静，结果行走路过保定府，他找个店房住下了。到街头上一打听，好嘛，这保定府盛传窦尔敦的事儿。窦尔敦怎么大闹龙虎寺，怎么力挫胡景春，怎么跟两家镖局的解围，怎么在忠孝祠力挫磨山老母等等等等事儿，都说这件事儿。老头一听，呀哈，这窦尔敦真了不起呀，将来有了机会我还真得见识见识。他也替海静长老高兴，收了这么好个徒弟真不错。后来他溜达到山东了，他是好动不好静的人，山东也是武术之乡啊，他也有几个好朋友。正好到了燕城县一带，李丑这干嘛呀，兴师动众的，街上有点反常。后来到处打听才知道怎么回事，闹了半天，万全镖局的赖九成和大同拳馆的科特朗之间发生了争执，九月初一要参加比武大会，两方面各请高人正做准备。老剑客一想，这热闹可不可错过呀，我得开开眼。后来他明察暗访才知道细底了，心中对赖九成颇为不满，心说赖九成啊，你的野心太大了，背信弃义，想要独吞北元派，你本身这么做就是不仗义。对科特朗他深表同情，他听说窦尔敦在这儿呢，所以就没走，想要见识见识。今天白天呢，他路过万全镖局武馆的门前，他一看，好呢，这个阵势摆的可不小啊，正好赶上富春宝下书，他就知道要出事儿。凭着他的决意，他溜进万全镖局总部，就藏到桥楼上的，就是那更楼，这地儿没人，居高临下看得非常清楚。

0: 这儿所发生的一切全没瞒得了他。他不仅看得清楚，也听得明白，暗调大指，称赞窦尔敦。后来飞天蜈蚣张道陵会斗窦尔敦，要使用暗器，老剑客一看不好啊，这才接了块瓦，帮了窦尔敦的忙。这就是以往的经过。那么光说他了，还那傻东西跟他什么关系？哎，这傻东西啊，是他捡的那么个孙子。这个傻英雄姓丁，叫丁猛啊。父亲在明朝末年崇祯年代做洛阳镇的总兵，后来清兵进关，他父亲战死了，母亲也死了，就剩下一个孤儿。丁猛那年13岁呀，天生的臂力过人，而且这个头长得也特大，因为是孤儿嘛，他得吃饭，到处抢劫，凭着胳膊粗力量大，谁也拿不住他。后来被迟乐天老剑客发现了，老剑客可怜这孩子，同时呢感到惊奇，一瞅这傻小子个儿这么高，气力这么大，是个好坯子，干脆我把他带走吧。他就把丁猛带回横山碣石村，跟兄弟把经过一讲，老哥俩拿他当亲孙子，百般疼爱，养了他这么多年。不仅养他，同时老哥俩教给他武艺。无奈丁猛这家伙属熊瞎子的，既吃不记打，一教就会，转眼就忘，学一招忘一招，教了好几年等于没教。你问他什么也不知道。因此二老是万般着急，这可如何是好。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电动自行车经济便捷，逐步成为群众出行代步的重要工具，但电动车火灾事故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造成重大损失。据统计分析，电动车火灾80%都发生在充电过程中，亡人火灾几乎全部发生在电动车充电时段。安全使用电动车，禁止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定期检修车辆，定期更换电池，正确使用充电器，注意充电时间，不撕拉电线，在正规电动车充电处充电。社区共治，让生活更美好。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朋友们，欢乐童年开始啦！

0: 世界很大，我很好奇。
1: 世界很美，我很喜欢。
2: 世界也很神秘，需要我们一起去探索。一起来听，和大人一起听科学。为了长高，越来越多的孩子用药暂停发育，增高药的健康代价可能超出父母想象。
3: 哎，你们两个多吃点啊，多吃点饭，营养摄入均衡足量才能长得更高。
0: 哦，哎，对了，爸爸，不是说有能帮助长高的药吗？实在长不高就吃点药呗。
1: 还可以吃药长高啊？那我也要吃。
3: 少胡来啊，你们是不知道吃增高药得付出多大代价。
0: 代价就是长得更高吗？
3: 哎呀，看来你这是长得不美，想得可真美啊。就像程程说的那样，现在呢的确有一种号称能让儿童长高的药，但是啊，它在50年前出现的时候可不是用来让儿童长高的，是用来治疗性早熟的。
1: 那就是说吃药真的可以让人长高咯？
3: 别高兴得太早。2017年，30岁的美国女性莎莉莎发现自己的身体啊过早出现了通常只有老年人才会有的疾病。比如她在21岁的时候就置换了下颌关节，就是下巴，还被诊断出椎间盘退化症和纤维肌痛，牙齿也出现裂痕了。
1: 难道她服用了增高药？
3: 对的。德里科特呀是最早开始使用瑞林类药物延迟发育的人群，他在5岁的时候呢使用了亮丙瑞林，一直用到12岁，就是用了7年啊。后来呢他说他现在做过的手术比他79岁的老爹还多。
0: 这真是30岁的灵魂，70岁的身体。
3: 后来呢德里科特就怀疑自己这毛病啊跟小时候使用的增高药物有关。后来他在网上发现有一群女性跟他一样都有类似的健康问题，而且他们都曾经使用过亮丙瑞林。
1: 这或许只是巧合呢？
3: 不可能那么巧合呀。那这个呢就得从50年前说起了。那时候啊没有什么东西能阻止早熟的儿童暂停发育，直到小儿内分泌学的先驱威尔金斯提出通过抑制脑垂体促性腺激素可以防止性早熟。
0: 难道真的是这样的吗？
3: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啊，他的预言被研究证实，和性成熟有关的重要激素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简称为叫 GnRH， 也被成功的分离和合成。研究者们就意识到 GnRH 有节律的分泌会促使身体发育，反之呢，人为的注射这种激素就会抑制发育。
1: 然后大家就研制出了能让人长高的药吗？
3: 对，聪明。20世纪80年代 GnRH 的人造类似物，也就是瑞林类药物被合成出来了，这在当时啊被内分泌学家们视为突破性的进展。亮丙瑞林就是一种占据重要市场份额的瑞林类药物。
0: 可这药物真的会影响人的发育吗？
3: 对啊，瑞林类药物啊是作用于大脑，可以减少性激素的分泌，这样呢就能够延缓发育，而在停止药物之后青春期发育会重新开始。
1: 这药物有这么神奇吗？
3: 一开始啊瑞林类药物的用途是治疗和性激素有关的疾病，直到1993年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也就是 FDA 批准亮丙瑞林可能被用于治疗中枢性性早熟。什么叫中枢性性早熟啊？就是女孩在8岁之前，男孩在9岁之前出现第二性征，这之后就有越来越多的孩子使用瑞林类药物来增高了。
0: 不是说亮丙瑞林是用来治疗性早熟的药物吗？怎么用来增高了呀？
3: 哎呀，这说起来呢可能也是因为家长们总是为孩子的身高而焦虑，在这种需求之下医生就会通过使用药物来推迟青春期发育。
0: 可是在正常发育的儿童身上用药物催高能管用吗？
3: 2003年呢美国的研究者亚诺夫斯基和同事进行了一项相关的研究，在这项研究中50个正常发育但是身高偏矮的儿童啊随机使用了瑞林类药物4年，在他们成年之后小时候使用了瑞林类药物的成年人的身高比没有使用瑞林类药物的同龄人高了7厘米。
1: 这么说瑞林类药物确实能让人长高的，还能长高不少呢。
3: 但是 啊，这七厘米是真有代价的。使用了药物的孩子的这个脊椎骨的密度显著低于普通人，也比没有使用该药物的儿童要低。
0: 果然是药三分毒。
3: 对喽。实际上啊，性激素对骨密度是非常重要的，而青春期的低骨密度就相当危险。因为成人骨骼 45% 的质量是在11岁到18岁之间累积的，而成年之后呢，骨密度就不再加速增长了，所以这些孩子的骨密度损失在未来是不会得到补偿的。
1: 听起来有点得不偿失啊。
3: 对啊，而且失去的还不仅如此呢。除了骨密度，也有研究表明，通过 GnRH 抑制青春期发育可能会带来其他的不可逆影响。有研究表明，在使用瑞林类药物五年之后，使用者的卵巢的大小还在增加，甚至有很多儿童在使用了 GnRH 药物之后出现了抑郁、焦虑等心理障碍。
0: 太可怕了，我可不想再吃长高药长高了。
3: 不过呢，这也只是部分人的想法。其实到现在为止啊，对于这些药物是否会减少使用者骨密度这个问题，专家们还没有达成一致呢。
0: 也是啊，这需要监测很久才能明确。那还有其他副作用吗？
3: 当然有啊，严重的会发生原本的什么肿瘤增大呀、视力衰退、哮喘症状加剧。儿童版的亮柄瑞林上也标注着副作用，注射处疼痛、情绪波动、头疼。只不过这些副作用看起来啊，比药厂报告的要轻微的多了。
1: 既然有这么多问题，为什么还在继续给小朋友们使用呢？
3: 是啊，针对这些质疑呢， FDA 在2017年的一次记者会上表示，他们正在对包括亮柄瑞林在内的 GnRH 药物对神经系统的影响进行综合评估。可是结果就没有下文了。
1: 反正别管他们的评估结果如何，我是不会吃的。
0: 是的，我收回我刚才说的话，我们还是好好吃饭吧。
3: 当然了，你们正处在生长发育阶段呢，一定得吃好啊。只有饮食营养全面，然后多运动少熬夜，才会长高，是吧？何必这个吃什么药啊，拔苗助长。
1: 我还想问问，有让人变美的药吗？
3: 有啊，这一剂药我给你啊，记住了，少吃零食，别发胖。
1: 啊，那我到底是多吃点还是少吃点啊？
0: 世界很大，我很好奇。
1: 世界很美，我很喜欢。
2: 世界也很神秘，需要我们一起去探索。一起来听和大人一起听科学。

0: 瓶盖上的隐藏机关是为了防止熊孩子误闯鬼门关。
1: 哎，程程、彤彤，我这个药瓶怎么在这儿啊？
2: 爸爸，这是我用瓶子给我的芭比娃娃喂药。
3: 妹妹，这可是药哎，你怎么能拿药玩啊？
1: 哎呦，你拿也不跟我说一声，幸好这是特殊瓶盖，不然你打开了然后误吃了里边的药，那就麻烦了。
2: 哎，我试了，我打不开的。
1: 那当然，你要是打开了那就真糟糕了。像这种瓶盖就是为了防止像你们俩啊，你们俩这种熊孩子不小心打开特意设计的。说起来啊，还得感谢一名加拿大的儿科医生。
3: 谁啊？加拿大的医生？我只听说过白求恩。
1: 这个呀，得从上世纪中期说起了。当时啊，儿童误服药物中毒事件在全世界都相当高发。当时在加拿大啊，每年得发生10万起类似的事故，至少100个孩子因此丧命。在这位儿科医生所在的安大略省温莎市，每年有1000名儿童意外中毒。作为一名儿科医生，两个孩子的父亲，亨瑞呢，对此感到非常忧心。
3: 这么多小孩都因为嘴馋丧了命，我都有些瑟瑟发抖了。
1: 对啊，你个小朋友嘛，都是好奇宝宝呀，跟你们两个小捣蛋一样啊。年纪还很小的这些孩子啊，就不认得标签上的字儿，开瓶以为跟开盲盒似的呢，看到瓶子里边又是一粒一粒彩色的东西，以为是糖果，然后就捧起瓶子哗啦啦就往嘴里倒，结果大部分都是药，那就会导致中毒啊。
2: 哎，爸爸，那这个医生发明了孩子吃了也不会有事的药吗？里面都装着糖果？
1: 怎么可能？
2: 那医生做了一些什么呀？
1: 有一天凌晨3点，亨瑞呢才刚从医院回到家，他疲惫地对自己妻子说，受够了不断地给误服药的孩子催吐。但他这么说呀，不是厌倦了他这份工作，而是下定决心要做些什么改变这种让孩子误食药物的现状。
3: 这还不简单，告诉那些小孩的爸爸妈妈看好自己的孩子呗。
1: 嗯，这的确是个好办法。可实际上当时关于儿童用药安全的普及教育没少做，比如说必须把这个药放在孩子够不着的地方，要跟孩子强调药物的危险性。但是啊，这些说教就跟妈妈天天在你们耳边的唠叨一样，哎，左耳朵进右耳朵就出了。即便是家长把药给藏好了，小机灵鬼们，哎，他总能发现藏药的地方。
2: 爸爸，你是在夸我聪明吗？
3: 这是在说你不听话。
1: 很显然呀，亨瑞也发现光说是没用的，还是得来一点硬措施。搞不定家长和熊孩子，那就搞定药瓶，在瓶盖上设置小机关，让孩子费半天劲你也打不开，但大人呢，哎，可以轻易的打开。
2: 听起来是个不错的想法。
1: 经过多次失败尝试啊，亨瑞和国际工具制造业的创始人彼得最终在1967年共同开发了初代防儿童开启瓶盖，叫做压旋盖。
3: 是不是就是刚才我们打不开的盖子呀？
1: 对，就是这个。为了测试这种瓶盖的效果呀，亨瑞让当地的药剂师装药的时候都使用新开发的压旋盖。18个月以后，当地儿童误服药物的事故率足足减少了91%。不久之后，美国华盛顿的塔科马市也试用了这类瓶盖，同样使此类事故率下降了90%。
2: 这么厉害，那是不是全世界都要用起来？
1: 嗯，压旋盖的出色效果促使安大略省在1974年将其强制规定为某些药物的包装，随后呢，就在越来越多的发达国家推行开来。美国在上世纪70年代开始实施防中毒包装法案，要求某些对儿童有潜在威胁的产品必须使用防儿童开启包装。
2: 爸爸，那什么是有潜在威胁的产品呀？
1: 有多了，比如用于这个止痛退烧的阿司匹林就是很多家庭的常备药物，但就是因为常备所以才经常被儿童误服，那这些呢都是有潜在威胁的产品。推行了防中毒包装法案后，使美国该药物的儿童中毒率在1979年就降低了50%。
2: 说了这么多，爸爸，这个盖子到底怎么打开吗？
1: 你别急呀，我现在就告诉你。压旋盖，仔细听这个名字啊，压旋。那顾名思义，这种瓶盖呢需要先按住再旋转才能打开。现在啊，进口的这个药品呀、保健品包装上

0: 都是用这种瓶盖了。
1: 保健品又不是药，为什么也要用这种瓶盖啊？
0: 别觉得保健品你就能掉以轻心，任何东西超剂量都有可能成为毒药。第一次接触这种盖子呀，往往会按照常规就直接就开盖去了，去旋转它，结果发现哎，这瓶盖咕噜噜一直转，怎么也拧不下来。
2: 对，是这样的，怎么拧都是一样的状态，完全没有任何改变，都打不开。
0: 对呀，这是因为呀，压旋盖实际上是由两层盖子构成的。来，我把这个盖子给你们看一下啊，看到了吗？旋转盖的内外层啊带一圈小齿，内层有相匹配的卡槽，只要先往下压，让这个内外齿的这个槽嵌合，内层瓶盖才能顺利的旋开。这个呢就需要开瓶者使用两种截然不同的动作，哎，压一压再扭一扭，看开了吧。
2: 哎，好神奇，再给我试一下。还是不行。
0: 一看就会，一学就废。哈，这虽然看上去难度不大，但成年人在实际操作的时候也可能会受挫的。
1: 给我吧，别试了，别白费了亨利医生的良苦用心。
0: 不过呢，这也并不能完全阻止小朋友们开启，毕竟啊，你们现在都是小机灵鬼。
1: 没错，聪明的小朋友继续误服，笨蛋小朋友怎么都打不开。哎，你看我就能打开。
2: 你太过分了。
0: 但是啊，更聪明的小朋友应该知道，药是不能乱吃的。
3: 世界很大，我很好奇。
4: 世界很美，我很喜欢。
5: 世界也很神秘，需要我们一起去探索。一起来听，和大人一起听科学。他用数学预言流行病起源，含冤30年后，终于得到承认。
1: 爸爸，来给我们讲故事吧。
6: 哎呦，现在不行。爸爸肚子有点疼，我得去上趟厕所。
4: 你还好吗？是不是吃坏东西了？
6: 没有，拉个肚子而已，不用大惊小怪的。
1: 怎么不用？我在书上看到啊，拉肚子也会让人丧命。哎，那个叫什么来着？
0: 你说的那是霍乱，这跟我这不一样，我得好好跟你掰扯掰扯。霍乱啊，是一种急性肠道疾病，患者呢会腹泻不止，如果不迅速治疗，患者会在几个小时内死去。世界卫生组织在2019年公布的数据显示，全球每年有130万到400万人患上霍乱，其中呢，2.1万到14.3万人会因此死去。
4: 太可怕了，爸爸，你不会有事吧？
0: 哎呦，我都说了我不是呀，你放心吧啊。
1: 爸爸，那霍乱到底是怎么引起的呀？
0: 在150年前啊，医生们对霍乱的普遍看法是，它是由胀气引起的。这就被称为胀气理论。那胀气来自哪儿呢？来自路边的臭水沟。大家觉得只要远离臭水沟，人就不会得霍乱。可是啊，有一个叫约翰斯诺的先生，他心中不认可这个道理，他有另一个想法。
1: 医生有什么好法子啊？
0: 斯诺就认为啊，霍乱的病原体来自受到粪便污染的水源。为了证明自己呢，斯诺开始了一系列工作。
2: 他都做了什么呀？
0: 事情要从1854年8月31日说起。接下来的3天里，伦敦有127人死于霍乱。在脏乱差的苏活区，霍乱杀死了10%的人口。在搜集了相关病例和数据后，斯诺开始走访死者的家属，绘制了病例地图，从而锚定了有问题的水源。不过你们知道斯诺能证明自己靠的是什么吗？
2: 不就是医学知识吗？
0: 不是，是数学。
1: 啊，我没听错吧？
0: 别怀疑啊，斯诺呢通过绘制病例地图发现，大多数死亡病例集中在苏活区的宽街40号附近，也就是说受污染的水源应该离这个地方不远。他呢猜测宽街40号的一个水泵是问题的关键。
2: 可是那附近一定有好几个水泵，怎么确定哪个水泵有问题呢？
0: 哎，这就轮到数学大显身手了。斯诺呢在地图上标出了宽街40号附近所有13个水泵的位置，然后在两个水泵间画出一条2等分线，这些线条拼在一起就构成了一个个的小隔间， 而这些小隔间合起来就构成了一幅沃罗诺伊图。
1: 这有什么用？
0: 你想啊，居民会找最近的水泵取水，对吧？所以呢，居住在每个小格里的居民会在本格内的水泵取水。那换句话说，沃罗

0: 那个化粪池里有死于霍乱的婴儿的尿片和便便。不光光是这个啊，他绘制的沃罗诺伊图还帮他找到了几个异常值。
1: 斯诺医生真是太棒了。
0: 可是呢，刚刚知道这个推论的人可不这么认为。当年的9月7号傍晚，斯诺和当地政府开会，展示了自己的地图和研究。可官员们对水传播霍乱的言论啊不屑一顾，只不过呢，出于谨慎，当局还是在一天后去掉了这个水泵的把手。
2: 是不是有惊喜出现了？
0: 对，霍乱病例就迅速减少了。9月9号的死亡人数是11人，而在8天前死亡人数是多少？143人。
1: 哇，有了这么强有力的数据做支持，大家都会赞同斯诺的看法了吧？
0: 很遗憾，没有。当时的主流医学界呀，并不接受斯诺的看法，依旧支持胀气理论。
2: 这些人未免太荒唐了。
0: 只不过呢，斯诺也没有停止自己的调查，他继续用数学寻找霍乱的根源。虽然直到最后他都没有找到霍乱的病原体，但是他却查明了霍乱的传播方式。
1: 那是从什么时候大家发现错怪了斯诺呢？
0: 1883年，德国微生物学家科赫发现了霍乱弧菌。而在1890年，英国第一个首席医疗官西蒙承认斯诺的理论是最重要的真理，这才被斯诺翻案。只不过啊，这已经是斯诺离世32年后的事情喽。
2: 这真是迟来的真理啊。
0: 虽然斯诺没能在生前被证明，但是斯诺对沃罗诺伊图的开创性应用为现代流行病学打下了基础。所以啊，宽街的那幅病例地图也被称为最著名的19世纪疾病地图。
1: 难道这地图除了治病还能救人吗？
0: 那当然。现在在生物学、计算机科学等众多学科中，沃罗诺伊图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比如呢，人类学家用沃罗诺伊图来描绘不同文化的影响范围，化学家呢会用沃罗诺伊图来解释晶体结构。在规划某个基础设施，比如说像这个医院呀或者学校的辐射能力的时候，也会用上沃罗诺伊图。
2: 真是一张万用地图啊。
1: 但我还是好替斯诺感到惋惜啊。
0: 确实是，他的发现呀救了很多人。要知道啊，在19世纪的英国，霍乱曾是持续肆虐了20年的大流行病啊。
2: 对了，爸爸，你忘了一件重要的事儿。
0: 什么事儿？
2: 你不是要上厕所吗？你又不去了？
0: 哎呦，差点都忘了。哎呦，我赶紧去。好，真憋不住。
2: 哎，他是真急了。你看啊，上厕所都忘拿手机了。
1: 就是，上厕所不拿手机，叫什么上厕所呀？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世界在变，时代也在变，新的时代我怎样选择？选择新精彩，选择新浪漫，选择新未来，选择新节奏，不去随大流，我自成潮流。不是不可能，而是不可能。不是没态度，我自有想法。时代选择我，我改变时代。我是新青年。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品读经典，欣赏美文，欢迎收听五元读书会。
3: 卜算子，咏梅，作者毛泽东。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他在丛中笑。
2: 五元读书会，
4: 夜都饮，张悦。君不见，魏吾草创，争天路，群雄牙眦，相持逐。昼携壮士破坚阵，夜接词人赴华屋。都邑缭绕，西山阳，桑榆汉漫，漳河曲。城郭为墟人待改，但见西园明月在。夜旁高冢多贵臣，峨眉漫路共灰尘。世上同台歌舞处，唯有秋风愁杀人。邺都指的是三国时代魏国的都城，故址在今天的河北省临漳县。作者于开元元年，即公元713年，迁任相州刺史，相州就在邺都故址这一地区。张悦感慨邺都西盛今衰的变化，故作此诗。饮是诗体的名称。全诗共12句，由盛入首到衰为结，前半部分追想魏武帝曹操创立的英雄伟业。君不见，魏武草创争天路，群雄牙眦相持逐。魏武即曹操，曹操在汉末封魏王，他的儿子曹丕称帝后追尊他为武帝。天禄，天赐的福禄，指地位。睚眦，怒目而视。前两句写的是曹操开始创立基业，与群雄逐鹿中原，争夺地位，最终夺得天下，凭借的是他的文韬武略。昼携壮士破坚阵，夜接词人赴华屋。作者以昼与夜概述了曹操创业的文武之道，白天带领将士们冲锋陷阵，晚上与文人们在华屋内赋诗，这是怎样的胸襟与气魄啊！不难看出，诗人相当敬仰曹操，故而用相对轻松的笔调写出曹操争霸天下的举措，越发突出他的谋略与不凡。都邑缭绕，西山阳，桑榆汉漫，漳河曲。 这两句接着写曹操文武之道的功业。大小的城市环绕在邺都附近，弯弯的漳河水布满了桑榆，代指村落。在太行山东面的漳河两岸，以邺都为中心，大小城镇村落星罗棋布。曾经千里无鸡鸣的中原大地，经过曹操的精心治理，呈现出一片繁荣、安定、祥和的景象。后半部分写邺都的衰落，使全诗截然分为两段。城郭为墟人待改，但见西园明月在。西园亦称铜雀园，曹氏父子常在这里和文士宴会赋诗。曹丕的《芙蓉池作》：成年夜行游，逍遥步西园。曹植《宫宴》：清夜游西园，飞盖相追随。明月澄清影，列秀正参差。就是写西园的。这两句诗写的是邺都的城墙化为废墟，人事在不断的变化，铜雀园里只留下凄冷的明月。夜旁高冢多贵臣，峨眉漫路共灰尘。那些游园的人们呢，都被埋在高高的青冢里边，昔日的荣华富贵如今只剩下孤独荒寂。那些姿容美丽的家人们也早已化为尘土。今日邺都的衰败让人多么悲伤，所有的丰功伟绩、轻歌曼舞都烟消云散了。世上同台歌舞处，唯有秋风愁杀人。最后两句将这一悲伤推向高潮。登上铜雀台歌舞的地方，只有萧瑟的秋风低低地呜咽着。纵然有歌妓舞蹈、作鼓的英雄，你是否能听到呢？一种浓重的悲凉从诗句中涌起，让人不得不感叹时间、世事和命运。作者从邺都联想到英雄曹操，邺都的盛衰也就是曹操一生的起终。表面上是在书写邺都，实际上是在怀人。物与人在变迁这一点上达到一致，使全诗结构精密，浑然一体，也就赋予诗歌深刻的内涵，书写的诗人对于世事的深沉感慨。诗句以君不见其笔，亲切自然，带有一种反问语调，加强对曹操功业的赞美，为下文的书写铺设了一种环境，一种氛围，具有引领作用。全诗语言质朴，气韵刚健畅朗，尽管带有几许悲凉，但也绝不是无奈的黯然伤神，而是一股豪情回荡在诗句之间，可以说是悲壮。这股豪情来源于作者对曹操的钦佩，必然决定纵是悲歌也慷慨。这首诗最大的特点就是对比鲜明，作者越是铺排邺都的繁盛、曹操的功业，越能加重物衰邺亡的悲凉，引起读者的共鸣。由高峰写到低谷，这种结构为作者内在情感的外泄提供了很好的渠道。尽管作者没有直接抒情，但是通过写邺都与曹操功业的变迁，使读者很自然地体味到作者的心境与感想。文学的感染力关键就在于让读者主动进入情境，解读文章的内容，而非强制性的接受。这首诗相当明显地印证了这一点。
2: 五元读书会，
1: 茶马古道。影子，有一曲西部的茶马古道音乐，让我随着它走进了原始的茶马古道，走进了历史，走进了世纪，有感而发，才有了此文。一支神笔勾画了一条千年的古道，这是一条通往西域的茶马古道，它静卧在戈壁沙滩，横亘千古，世人早已把它淡淡的遗忘。大风吹过，还依稀可以看到马蹄的印痕，那有节奏的声音由远而近轻轻地传来，飘了千年，越了万载，轻轻地留下了声音的足迹，留下了岁月的年轮。雨中的风铃摇动着新曲，随着骆驼有节奏的足印回荡在空旷的大漠，轻轻地随风送来。往事越千年，一对对商旅从这条古道走过，远古的古道是远古经商的栈道，这是古人追求幸福的必经之道。这条古道记载了千万个故事，也记载着一个历史。

这厚重的声音将我们拉回到了远古，把我们带入了遥远的历史。从荒漠的古道，经赤壁、栈道、潼关，我听到了马头琴的低鸣，听到了弹奏了千年魂牵边塞的古筝曲，还听到了咚咚咚咚咚咚咚咚紧锣密鼓的征战声。这鼓声惊天动地，划破长空，锣声一声接着一声，一声紧似一声，回荡在旷野的晨风中。号声阵阵，吹响了进军的号角，这是千年经月的奏鸣。我看到了古道的遗址，看到了旌旗飘飘，战旗猎猎，看到了铁蹄踏过，黄沙漫天。山谷中传来的是一首震撼山峦的声音，从鬼门关飘过，经大漠的洗涤，在山谷

0: 中穿行着，回荡着，或急促，或舒缓，这美妙神秘的声音回荡着，永不停息。千年的古道，在音乐声中定格，回放。月夜，大地静谧，遥望边关冷月，星光映照着无边无垠的大漠，月色依稀映衬着被长风掩埋了的古遗址的踪迹。天籁之音久久的回响，茶马古道，你是一首诗，你是一幅画，你是一条由古通今的金光大道。古道，我的千年古道，我的茶马古道。
1: 五元读书会，
2: 华美的装束，作者泰戈尔。那穿着王子衣袍、戴着钻石项链的小孩，他失去了一切游戏的快乐，他的服饰总牵绊他的脚步，他远离尘嚣，寸步不移，怕污损了衣饰。哈哈，真糟糕，这华美的装束将人和尘俗健康的土壤隔绝，将人加入尘世雅集的权利剥夺，将人加入尘世雅集的权利剥夺。
1: 五元读书会，
3: 给普希金。
4: 不要问为什么我怀着忧思，往往在欢乐中闷闷不乐。为什么我对一切都沉郁的观望，就算对生活的美梦也那样淡漠。不要问为什么我的心冷了，为什么我不爱欢笑的爱情，也不再把谁唤作亲爱的。啊，爱过人的人再也燃不起热情。那些幸福过的再也没有幸福了，幸福只是暂时的给了我们。青春、恋情和欢乐转瞬过去了，留下的不过是抑郁的心。
1: 五元读书会。

我如果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我如果爱你，绝不学痴情的鸟，为绿荫重复单纯的歌曲，也不止向泉源常年送来清凉的慰藉，也不止向险峰增加你的高度，衬托你的威仪。

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每一阵风过，我们都互相致意，但没有人听懂我们的言语。你有你的铜枝铁干，像刀，像剑，也像戟。我有我红硕的花朵，像沉重的叹息，又像

我们分担寒潮风雷霹雳，我们共享雾霭流岚红泥，仿佛永远分离，却又终身相依。这才是伟大的爱情，坚贞就在这里。爱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也爱你坚持的位置。

0: 五元读书会。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九十三点三，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假，可你瞅瞅，连洞里都满了，别再往家拿食物了，你天天拿，天天拿，迟早咱们得出事儿啊。哎，
1: 你甭叨叨了，我这心里有数，他们这这么多东西，我拿的哪里多了？
0: 哎呀，孩子他爹，好了好了，别再弄了，这都够咱吃一辈子的了。
1: 目光短浅，我多拿点也为了给咱亲戚朋友都备好来年的吃食，现在不拿什么时候拿？你懂什么？

0: 怎么偷摸来，也逃不出我的手掌心，可是把你给逮住了。
1: 贪字在心头，害人又害己，远离贪欲，共建廉洁。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这里有逗乐的小品，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肃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2: 谢谢大家，
3: 谢谢。
2: 没想到
3: 什么呀？
2: 居然得到了这么热烈的掌声，
3: 是大家伙对咱们的鼓励。
2: 您这一鼓掌啊，
3: 啊，
2: 我这心里边是特别的
3: 激动啊，
2: 纠结呀。
3: 好，您这个时间太长了，
2: 我没想到掌声这么热烈，
3: 这么纠结可不成。
2: 我现在知道纠结什么吗？
3: 什么呀？
2: 一上来这么多观众，我冲哪边说呀？
3: 冲哪儿说不
2: 是？是
3: 有什么区别？你跟我们说说。
2: 我本来设计的挺好
3: 啊，
2: 我说我跟这边的观众交流一下。
3: 好啊，
2: 哎，可是这幕一拉开
3: 啊，
2: 我发现这边的掌声比较热。
3: 那你得跟这边说。
2: 可是我听见那个叫好的声音
3: 啊，
2: 好像打中间传过来。您说我这冲您这边，我还、
3: 啊、
2: 我这边，
3: 哎，后边没有观众。
2: 您说我，
3: 你这样
2: 啊，
3: 你想一个比较全面的方法。
2: 我得都照顾到了，
3: 对对对，
2: 这么多，这样
3: 怎么着？
2: 我呀、
3: 啊，
2: 我冲这边的观众，
3: 嗯、
2: 做肢体动作。
3: 哦，跟这边比划，
2: 我身上在这边
3: 啊,
2: 啊，然后我冲这边观众说。
3: 跟这边交流，
2: 面部表情。
3: 哎，那中间的朋友怎么办呢？
2: 我向他们点头示意。
3: 点头示意，这怎么来？你给我们表演一下。
2: 相声啊，是一门语言。
3: 您这跟半身不遂太难看了，
2: 不太好看。您说我冲哪边？
3: 你呀、
2: 啊，
3: 就大大方方朝前边表演，
2: 冲中间。
3: 对呀、啊，
2: 冲中间，
3: 两边的朋友也能看见你。
2: 行，那我就跟中间说。
3: 好，好这样。说呀，
2: 我纠结呀，
3: 怎么又纠结呀？
2: 我上来是先跟大家问好呢，
3: 啊、
2: 嗯，还是先说两个笑料，把大家逗乐了呢？
3: 当然是先说笑料，给大伙儿逗乐呀，
2: 先把他们逗乐。
3: 对呀，
2: 那我要能把他们逗乐了，我还纠结什么呀？我
3: 是可是你不成啊，
2: 这个技术手段太多了。我是上来唱，我还是来一个、哦、啊，
3: 人家上来演的都不错，怎么到你这儿这么纠结？
2: 您不了解我，
3: 嗯，
2: 我就是个纠结的人。
3: 哦，
2: 这还是在台上呢
3: 啊！
2: 生活当中好多事儿不由得你不纠结呀、啊。
3: 这生活当中您都纠结什么呀？
2: 太多了
3: 啊！
2: 哎，我丈母娘
3: 啊，
2: 对我特别好，
3: 这是好事儿啊。
2: 但是我能不能拿她当亲妈看？
3: 这还得犹豫吗？
2: 跟老丈人喝酒
3: 啊。
2: 我能不能往死里灌？哎呀，
3: 这什么姑爷这是啊？
2: 狗粮，
3: 嗯，
2: 到底好。

0: 好不好吃。
1: 你买二斤尝尝就知道了。
0: 我这眼睛啊，您说戴什么颜色的美瞳好看？
1: 您这眼睛戴不进去。
0: 我一个人 啊，朋友们，我一个人能不能在外边吃火锅？
1: 一个人吃火锅有的是，
0: 一个人吃啊，会不会被当成单身狗？
1: 你少吃点狗粮就好了。
0: 吃的一半，我能不能上厕所？
1: 想去就去。
0: 那上厕所我拿不拿这包啊？
1: 你拿它干嘛呀？
0: 不拿这包要丢了呢。
1: 那你就拿着点儿。
0: 桌子让人收了呢，
1: 怎么都不成。
0: 还有啊，吃火锅我能不能照相？照完相能不能发朋友圈？发朋友圈用不用屏蔽领导？吃完火锅该不该直接回家？到家喝不喝酸奶？喝酸奶哪个牌子好？喝完酸奶
1: 怎么着？
0: 我舔不舔这瓶子盖？
1: 哎呀呀呀呀！
0: 姑娘，你我这么舔，我还是……
1: 哎呀，你问你。还真舔，
0: 我纠结呀、
1: 你多买两瓶多好啊！你
0: 这些事儿值不值得？
1: 小事儿根本不值得纠结，
0: 这是小事儿。
1: 对了，
0: 我说一大事儿，
1: 什么大事儿？
0: 我现在就纠结啊，每天哦，我怎么上班？
1: 这还怎么上班？开车呀，
0: 开车啊，堵啊，路上走不动啊。
1: 你怕堵车？你坐地铁，
0: 哎。地铁好
1: 是不是？
0: 绿色环保。
1: 对呀、
0: 从我们家到单位坐地铁20分钟，
1: 这多快呀、
0: 上地铁1个小时。
1: 哎，怎么那么长时间？
0: 挤不上去啊！早高峰那地铁啊，没3趟车，您上得去吗？我们年轻人出门前得捯饬捯饬。上车前我是这样。往车厢里一站啊，我就该这样了。我。别鼓掌！
1: 怎么这模样呢？
0: 地铁里看看去啊，倒是挤了都这模样，挤的
1: 哎都这样。您那右手是怎么回事啊？
0: 在这个啊，塞在那扶手里，我得站稳了呀。
1: 这脖子呢？
0: 边上有一胳膊，正好架我这儿。
1: 这嘴怎么有点歪呀、
0: 胳膊挤脸贴玻璃上了。
1: 这左手干嘛呢？
0: 护着点钱包，别丢了呀。
1: 这腿干嘛劈着呀？
0: 嗨，有一大包正塞我裆底下。哎，我就这模样，我就纠结呀。
1: 您都上了车，就别纠结了。
0: 坐反了，哥。
1: 你倒看看那牌子，你再上去啊。
0: 下车我腿能抽了筋儿啊。呵。每天挤成狗、你看我怎么坐地铁？
1: 你这样啊？
0: 您说，
1: 实在不行啊，单位门口买套房啊？
0: 别提房子啊！一提房子我更纠结了，
1: 这房子怎么回事？
0: 结婚，家里给买套房哦，房本属谁的名字？我纠结。
1: 嗨，这不用纠结，谁出钱写谁，很公平。
0: 难就难在这儿了啊！我跟我媳妇儿每月还贷款，双方老人付的首付，这钱算不清楚啊。
1: 嗨，要我说，既然已经是一家人，写谁都行。
0: 您给出个主意，
1: 你就写你，
0: 写我不行。
1: 为什么？
0: 我媳妇儿不干。
1: 怎么了？
0: 她怕我跟她离婚。
1: 哎，那写你媳妇儿。
0: 我不干啊。我怕他跟我离婚啊。
1: 那你们俩先离婚吧。就
0: 你还挑唆我们家不和。
1: 写你们俩人没毛病了吧？
0: 写我们俩啊，我们落一啃老，年轻轻吃父母，对不对？
1: 写你爸你妈。
0: 你没听明白？他爸他妈可付的首付，他们家闺女还贷款，写我爸我妈等于给我们家买套房，他们家能干吗？
1: 那写他爸他妈呀？
0: 我爸我妈也出了钱了，我每月也还贷款，给他们家买套房，我图点什么呀？说呀，到底写谁？
1: 那就写我吧。
0: 我看谁鼓掌的？别！手里了，你看
1: 本来嘛，你一共就6口人，写谁都不成。
0: 我纠结呀，写谁不写谁，我左右为难。
1: 你别纠结了啊，召开个家庭会议讨论一下。
0: 家庭会议不用我召开。

0: 我妈已经找我谈话了。
1: 咱听老太太怎么说的。
0: 过来，小子。
1: 哟，怎么还动手？
0: 你这不让妈省心
1: 啊！我就
0: 我跟你说的。
1: 是是是。
0: 快快停！华章，
1: 您别老动手，您要说什么呀？
0: 我说什么呀？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
1: 还是没躲开。你呀、啊，你这教育方式不好、啊。
0: 听明白没有？
1: 你我知道了。
0: 嗯。
1: 写我不写我媳妇儿。
0: 哟，这儿子不傻呀。
1: 这他媳妇儿听见了。
0: 我什么听不见呀、
1: 啊？啊。
0: 别吵了，不就房本吗？
1: 啊。
0: 写你一人名字。
1: 我这媳妇儿不错啊。啊。
0: 我们都嫁过来了。
1: 是。
0: 图点什么呀？
1: 啊啊。
0: 老话说得好。
1: 怎么说的？
0: 兄弟如手足，
1: 嗯，
0: 我们女人如衣服。
1: 不，我可没有这个意思啊。
0: 我就是这件衣服。
1: 我没这么想过。
0: 你不穿，
1: 嗯，
0: 有人穿。
1: 对。不成，不，
0: 太不像话了。
1: 这是他们老爷子出来了。
0: 臭小子，我听出来了
1: 啊，
0: 倒霉倒你身上了。
1: 没错。
0: 你说你没事纠结什么呀？
1: 嗯。
0: 我就不明白了，
1: 什么呀？
0: 我们年轻那会儿
1: 啊，
0: 我们什么都不想，就想把日子过好了。这你这现在房也买了，车也买了，好日子不会好好过，你瞎纠结什么呀？
1: 没错，
0: 这不吃饱了撑的吗？
1: 你爸爸这句说的太好了，我跟你说，兄弟。我告诉你，房本写谁并不重要，你们这个家庭和睦，这才是最重要的。
0: 哥，我明白了，
1: 是不是？
0: 明白。所谓纠结呀，
1: 嗯，
0: 就是患得患失，
1: 是
0: 什么都想要，什么都得不到。
1: 没错。
0: 为了我们家庭幸福，我决定做一个郑重的决定。
1: 什么呀？
0: 我都写上，
1: 都写上
0: 啊！一个房本，我媳妇儿，我爸我妈，他爸他妈、
1: 嗯，
0: 拿过来我一看，
1: 这是房本儿。
0: 家谱了，
1: 是啊。
2: 我跟您说呀，您赶紧把您那个挂在窗户外边的年货呀，赶紧收进去。情况是这样的，最近呢，隔壁小区过来一批小狗，他已经把好几家挂在窗户外边东西都给啃了，赶紧收进去。为什么呀？您老想想啊，今年是狗年，小狗们都很兴奋，都很狂躁，也很骄傲。为什么骄傲？12年才轮一回，他们也应该骄傲一下，您说是不是？啊！而且大爷，您把东西收了，楼上的三哥还有赵婶儿，他们就都跟着收了。啊！他们不用收，他们东西挺高的，狗咬不着，怎么咬不着啊？大爷，您忘了，今年是狗年，不有那么一句话吗？狗急了跳楼。对，好嘞，好嘞，好。还有一件事儿，喂，是李婶吗？我赵刚子。婶儿啊，我跟您说啊，您最近出来遛狗啊，一定要把那个狗拿绳拴上。为什么呢？因为昨天呢，3号楼2层有一家外边挂着猪头的，咔嚓就掉下来了，一下就砸着狗头了。您想啊，猪头砸着狗头，那狗头马上就成猪头了。现在这小狗还在医院呢。婶儿啊，今年是狗年，咱无论如何得让这小狗们过一个平平安安的年。您说是不是，婶儿？行，好嘞，搞定。别喊，别喊，这怎么能是骗呢？这是善意的谎言。这个，三哥，你别喊，说你呢。三哥，你那车你别停到那个消防通道那儿啊！你要停的话，我马上给你拖走。我跟你说，听见没？哎呦，这谁在物业放了一朵玫瑰花啊？送给最爱的人，这一定是于小脸送给秘密的，秘密拒绝了。

0: 这徐巧脸白折腾，送啥也不行，挺好的活儿，我给他弄起来。哎呀，
1: 大姑父，
0: 哎，
1: 我来跟你道个别。
0: 怎么了？
1: 离家出走，行李我都准备好了。
0: 为啥呀？
1: 大姑父，你都看见了，我对小米粒那是一往情深，情深似海，四海为家。可他一看见我就让我离他远远的。好，这回我就彻底离他远远的。
0: 看看，小米粒跟你闹着玩呢。
1: 闹啥玩啊？他就是看不上我。我稍微阳刚一点吧，他嫌我粗鲁。
0: 那你就温柔一点呗。
1: 就算我温顺的像只猫，都嫌我掉毛。这回我就找一个有爱情的地方。
0: 不用，不用那么费劲，到哪儿你都找不着。
1: 大姑父，
0: 哎，
1: 你也欺负我。
2: 哎呀，我说命运呐、
0: 啊！来了，
1: 不送，我走了。
0: 哎哎哎，往前，往前、啊，走啥呀？行李还没拿呢。
1: 对哈，没有这行李我也走不远。
0: 有这行李你也走不远。
1: 帮我背上。
0: 你就这么个包，你还弄个双肩背，你直接搁裤兜里不就完了吗？你，花倩
1: 啊，
0: 你怎么知道人小米这心里边没你呢？
1: 咋的了？
0: 我跟你说，看见吗？
1: 啊，
0: 这玫瑰花小米这儿买的，让我送给你。你看上面还写着字呢，你看，
1: 送给最爱的人，真的假的呀？
0: 大姑父什么时候说过瞎话呀？真是，你问街坊邻居，我骗过人吗？
1: 看看，
0: 你别喊，王小倩这孩子他执着，他认真，他一根筋，你知道吗？
1: 又骗人的，你就是
0: 你不要是不是？不要这样，我把这花送给田经理，好吧？
1: 那，那干啥？送他不白瞎了吗？
0: 就是，
1: 跟小米送的，
0: 当然了。
1: 那我去找他去了啊
0: 啊！哎哎，王小倩，你回来
1: 啊！
0: 你记住了啊，你千万。别跟他提他给你买花这事儿，明白不？你就说这个花是你给他买的，
1: 这不是他送我的吗？
0: 你怎么不琢磨琢磨？人家小女孩给你买了玫瑰花了，你去了跟人家捅穿了，人家面子下不来呀、啊，对不对？再说人家给你买了，你是个男人，你不得主动一点啊？你得给人家买一束花啊，对不对？
1: 你这不骗人吗？他送我的花，他能不认识吗？这呀？
0: 哎妈，你这智商啊！玫瑰花你能分出来吗？那不都长得一样吗？你以为跟你似的长那么另类？
1: 对哈，
0: 这是。
1: 你是我的玫瑰，你是我的花，嘿嘿，你是我的爱人，嘿嘿。
3: 嘿。王小倩，你干啥呢？我到处找你，你哪儿去了？你哪儿去了？
1: 你找我呀？你是小米粒啊？
3: 是啊，
1: 不是你以后少找我。
3: 站住！
0: 哎哎哎，
3: 王倩，你给我站住！
0: 干什么玩意儿？大过年的跟人孩子吵的。
3: 大过年的，王倩给我添堵。
0: 怎么了？
3: 你说我今天在饭馆
0: 啊，
3: 跟我公司的一个员工吃饭，吃的好好的。
0: 嗯。
3: 呵，他拿个手机咔嚓给我拍张照片发朋友圈了。二米粒给我没完没了的。
0: 为什么呀？
3: 这么回事儿
0: 啊？
3: 我们公司啊，我新招了一个员工。
0: 嗯。
3: 我没跟二米粒说。二米粒那脾气你知道的，他要知道了，他不得给我没完没了的。
0: 这有什么呀？你招谁了？
3: 我招的这个员工名字叫赵铁蛋。
0: 赵铁蛋？
3: 哎，
0: 男的呀？
3: 啊啊，那个我让这个赵铁蛋啊当我的秘书
0: 啊。
3: 你说他是我的秘书，是不是应该跟我形影不离？
0: 对呀、啊，
3: 是吧？老得跟我在一块儿。
0: 对呀、啊，
3: 对不对？就是人家请我吃饭，吃饭的时候呢。这个赵铁蛋呢献给我一束玫瑰花，关键时刻他咔嚓他拍个照片发朋友圈了，你说他这嘚瑟不嘚瑟？
0: 赵铁蛋也有问题，大老爷们给你送什么玫瑰花啊？你送两个烤腰子多实惠，送玫瑰他不有毛病吗？但是我跟你说顺风啊，这点也得说说二米，
3: 怎么的？
0: 瞎嘀咕吗？大老爷们给你送个玫瑰花，他在这干什么？想什么呢？
3: 就是嘛，
0: 这点事不如你大姐
3: 啊，
0: 对吧？你看我媳妇儿，我出去干啥从来不怀疑，心胸很宽广。
3: 大姐是一个懂道理的人，二米粒不一样，街坊邻居都了解她呀，她属驴的，她踢人的。她
0: 没事，你别看她对别人这样
3: 啊，
0: 她对我还行。我妈

0: 抹擦它，它还是很舒服的，知道吗？
1: 大姐夫，我听你这话我就放心了。嗯，我今天过来啊，到物业找你就是求你办这件事儿。
0: 你说，
1: 你为了让我过好这个年，嗯，一会儿你见了二米粒啊，嗯，你就说这个赵铁蛋，嗯，是你的人。

0: 给我站着。
1: 大姐吧。
0: 行啊，长能耐了哈，再出去给我吃饭去，你再给我照相去，还捧束玫瑰花，那笑的脸上褶子都要开了。你想干啥呀？啊，知道玫瑰花代表啥不？代表爱情。
2: 二米啊，二米，来来来来来，你坐这，你坐这，你别出个把火，大过年的哭啥呀？别哭，别哭，来，听大姐夫跟你说啊，我告诉你。顺丰招个人那也是很正常的事儿，人家是个大老板，对不对？哪个老板不招人啊？我还告诉你，这人不是别人，是我的人，明白不？我让他招的，明白不？
0: 你的人？
2: 对，我安排进去。
0: 那你跟他啥关系啊？
2: 啥关系？我跟这个盗铁蛋，我们两个人是亲密无间的，昨天晚上我们还在一起，明白不？就是这个关系。
3: 听见了不？冤枉我了不？明白了不？
0: 哎呦我的，厉害了我的赵铁蛋呢！啊，连我们家正义的化身都给拖下水了。
3: 啥叫拖下水了？你还没听明白吗？大姐夫说的很真，那个赵铁是他的人，
2: 明白不？老铁是我的人。
0: 别人你看好了，你没事你把他放出来跟我们家钱叔叔照什么相啊？你瞅这相照的什么玩意儿？
2: 什么玩意儿？照张相怎么了？我的人照张相怎么了？我女的呀、啊、不是不是，这个不是我的人，我的人是赵铁蛋。
0: 不是刚才你们还说他是你的人吗？
2: 不是我，我这不是我的人，我那人是赵铁蛋，听见没？
0: 啊，赵铁什么来了？
2: 赵铁蛋。
0: 蛋。
2: 对呀、
0: 啊。哪的呀？赵铁蛋蛋，山丹丹开花红艳艳那个蛋。蛋蛋蛋蛋，傻傻分不清楚，你还搁这干？女的女的女的。
2: 女的呀？
0: 啊。
2: 我那不是女的，我那是个男的。
4: 淑芬。陈志文，志文，
2: 你过来。哎，
3: 大姐
2: 过来。
3: 大姐夫，这里边可能有点误会。
2: 陈志文，
3: 那你，哎，
2: 你是不是又坑我呢？你
3: 我没有啊。
2: 你听我说，这个赵铁丹是个男的吗？怎么成女的了呢？
3: 你说他是个男的，我没说呀。一直都是你说的，对不对，邻居们？
2: 我告诉你啊，你一年360天，你天天坑我是不是？大年三十你就不行给我放一天假吗？太过分了你！我告诉你，
3: 我没坑，
2: 没我的事儿啊！我告诉你，顺风，赵铁蛋我能给你担，赵铁蛋你必须自己担，明白不？你挑着担，你牵着驴，二驴子，第一
0: 的。谁是呢？你把这事给我说清楚了。
3: 我怎么说不清楚啊？是赵铁丹，人家叫丹丹，人家是来自偏远山区的一个女大学生，到咱们公司勤工俭学的，人家找到咱们公司了，你说我收不收？
0: 钱顺芳，咱俩结婚之前是不是有协议啊？你的公司只能有我一个女人。
3: 哎呀妈呀，邻居们你听见了吗？我们公司只能有她一个女人，全世界就你一个女的呗。
2: 还得说你
3: 啊！
2: 你既然婚前你答应人家了，那你婚后你就得执行。你谁让你答应人家呢？
3: 大姐夫，一开始这个丹丹来公司，我确实没想收她。
2: 那你为什么又收她呢？
3: 这孩子长得太好看了。
0: 你听听，
2: 没事没事，二米放心，她不行，好看好看到哪儿去？还能好看？好看能超过你大姐？
3: 大姐夫，
2: 啊？
3: 大姐夫，看来你确实是啥都没见过呀。我这么跟你说吧，我们公司老高你认识吧？
2: 啊，
3: 那血压，那老高居高不下呀，看了丹丹一眼，那血压层就下来了。啊，还有两个爱迟到的，现在跟丹丹成为同事以后，争着抢着到公司吃早饭。人家那个丹丹不光人漂亮，工作能力也强啊，人家来了以后我们公司的业绩蹭蹭往上涨啊，你说我收不收？
0: 哎呀，你别说那些没有用的，我就问你花怎么回事。
3: 那玫瑰花是这么回事，人家准备感谢我和你，准备请你吃顿饭，你不没空吗？人家让我把这玫瑰花转交给你的。
0: 那你不早 说还给我呢。
3: 小心眼儿你还。

0: 海芳，哎呀，你生病了？
1: 啊、
0: 你是不是发烧烧糊涂了？
1: 怎么呢？
0: 啊，没发烧啊？
1: 没有。
0: 那你胡说八道什么呀？你干嘛怕说我送他的玫瑰花？我送他玫瑰花？笑话，你怎么可能呢？
1: 那个阿敏，你要不然拉过去，王小倩，你过来，你过来。
0: 他说
1: 王小倩，你彪啊你啊！我不是告诉你吗？不让你跟他提送玫瑰花的事，你怎么全都跟他说了呢？
2: 大姑父啊，我见着小米粒要是不说几句实话，就感觉对不起俺家八辈祖宗似的。哎呀，
1: 那个小米呀、啊，啊，看王小倩多好啊，对你多实诚的一个孩子。
2: 小米粒，以后别让我离你远远的了，行不？
0: 行，以后我不让你离我远远的了。
2: 太好了，
0: 那我送你一句话吧。
2: 说。
0: 若有天涯海角，我便送你一脚。
2: 就算你送我十脚，我转一圈回来，接着对你好。
0: 王小倩，你到底看上我哪儿了？我改还不行吗？
1: 改不了。王小倩，你过来。我发现你这孩子就是亲人眼里出西施，干什么呀？其实你哎，俩小米粒身。
0: 对了，大姐夫啊，这花不是我送给王小倩的，那这花谁的呀？
3: 我的。不欠你拿我玫瑰花干什么玩意儿？媳妇儿，这是丹丹送给你的。
4: 你还别说，这孩子还真挺会来事儿。
5: 吃饭哎，你不是送二米粒的玫瑰花放到我超市了吗？我怕蔫巴了，就给你拿回来了。来，二米粒在这送给他吧。哎，谁这呢？哎，
6: 到底给我招几个赵铁蛋？
1: 怎么回事？媳妇儿啊，这是顺丰放你那儿的。
3: 你不等会儿，等会儿，你让我捋捋啊。大姐呀、啊，啊，这束花是我放你那儿的。
5: 是啊。
3: 那我明白了，这束花是我们公司丹丹送给你的。这束花，王倩啊，你拿来的，这怎么回事？
2: 大姑给我的。啊，
3: 大姐呀、啊，这束花是我大姐夫的。玫瑰花象征着啥你明白不、啊、象征着爱情，你看见没有，这上面还有一个牌，送给最爱的人，你拿着吧，自己琢磨。啊，
5: 赵刚子，这花是不是哪个女人送给你的？
3: 啥不是、啊、赵刚子，怪不得啊，今天主动啊拍着胸脯给我扛事儿啊。哎呀，赵刚子，原来你今天自己有事儿啊？
1: 没有。
3: 行，没事儿。既然你替我扛事儿了，你这个事儿，我扛不了。
2: 大胡子，这事儿你要是敢承认了，那你就是头子冠军了。
0: 大姐啊，我劝你还是赶紧想想怎么圆吧，要不然你小心我大姐让你做咱家那盆仙人球，你刺儿这么长啊，想想都气疼。
5: 赵刚子。这事儿你要圆不好，我让你上半夜做刺儿，下半夜拔刺儿。
6: 那个大姐夫啊，听我一句劝，承认了吧，那要扎成花洒，那得老有画面了。
7: 爸爸，爸爸，我回来了，说你这拿了一等奖。
2: 太棒了！
3: 这样的作文题目是什么呀？
7: 我的作文题目是我的爸爸是个骗子。啊，
5: 对，这人
1: ，闺女，你这选了个什么题目啊？你
3: 选的好，我告诉你，妞妞，街坊邻居全家人对于他都有意见，敢怒不敢言呀、啊，对不对？哎呀，他就是个骗子，就你敢说。来来来，大家都坐下，大家都坐下。过年了，大家高兴高兴，声讨声讨他。哎呀，你站起来，没有你坐的地方，站好了。好好念念啊，好好念，好好听着。
7: 好，
3: 都听着。
7: 我的爸爸是个骗子。
3: 好。
7: 我的爸爸是个骗子，他总说他不爱吃肉。但是每次我故意剩在碗里的肉，他都给吃了，吃得可干净了。我的爸爸是个骗子，他总说他不累，但是我发现他会趁大家不注意的时候偷偷地捶腿。我的爸爸是个骗子，他总说

0: 爱穿的衣服是那件物业发的制服，可是我发现他在没有人的时候穿我二姨夫的衣服，对着镜子笑。我的爸爸是个骗子，他总说他做着世界上最快乐的工作，可是有一次我看到一个阿姨大声地训斥他，我爸爸一直笑着。阿姨走了以后，我看见他哭了。我的爸爸是个骗子，他的谎言是为了给大家带来快乐，我爱这个骗子。
1: 我发现你也是个骗子，你怎么在爸爸不知不觉中就突然长大了呢？爸爸爱你。
0: 爸爸，我也爱你。
2: 老公，我也爱你。
3: 大人，快点眼泪。
1: 其实闺女，爸爸也有很多瑕疵，眼前爸爸就有一个坎儿就过不去了。
0: 啥事儿啊？
1: 就是这朵玫瑰花，爸爸已经说不清楚了。
0: 这朵玫瑰花是我送给你的呀，看你没在，我就把它放在物业的桌子上了。看，这还有我写的一句话呢，送给最爱的人。
2: 老公，我误会你了。
4: 大姐夫，对不起啊。哎，
2: 误会了，大姐夫。
1: 跟你说，顺风就你挑的头。
4: 我主要是王小倩，我跟你说。
2: 对
5: 对，就是王小倩，他。
1: 我跟你说，你给爸爸送花挺好的，但是以后注意啊，要送花的话，别送这种带刺儿的，你扎死爸爸了。
2: 好了好了，哎，玫瑰花的事儿啊，咱都整清楚了。今年这年夜饭啊，咱们就在物业吃了。哦，爸妈都把饺子包好了，
4: 是吗？
2: 大伙儿都端饺子，和街坊邻居们一起吃，好不好？
0: 好。
6: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7: 感谢大家的掌声鼓励。
8: 对
9: 对
4: 对。嗯，
7: 我们是相声演员。
8: 是
9: 是
4: 是。
7: 那个相声呢不好说。我觉得你们仨挺好说的吧。
8: 咋了？
7: 干嘛你？对，不能我一人说呀。你们也得说呀。对不对？哎，
8: 那我们仨给大家说一段相声。
7: 好，
8: 你看相声这个形式
7: 能不能都你们都说了是吗？
4: 怎么了？
7: 我也得说的，咱们四个一块给大家说呀。嗯，
10: 四个人。
8: 四个人说。
7: 四个人。
8: 好，哎，四个人说，大家一看我们表演就特别的高兴。
7: 但是我挺委屈的现在。
8: 您心里啊要是不舒服了，您就听相声。
4: 您要是身体不舒服啊，
7: 就让你们仨气的。
4: 让我们仨气的像话吗？身体不舒服看大夫去啊。
8: 啊，不
7: 看大夫啊，
8: 也不能这么说。
4: 怎么了？
8: 那要赶上那个不负责任的大夫啊，还不如不看呢。
7: 怎么还有不负责任的大夫呢？
8: 不是现在没有啊。现在这个医生对患者是尽职尽责。我说过去江湖郎中就是骗钱。
10: 对，
7: 是吗？
10: 你别这样，你要不信的话啊，咱们把这个场景给大家表演出来。
7: 可以。
10: 我演郎中。
8: 我也演郎中。
4: 我也演郎中。
7: 你们仨怎么那么有瘾呢？
10: 不是，
7: 什么仨郎中干嘛？就一个郎中，
4: 一个郎中，
7: 对对对，
4: 这么着得了，
10: 怎么着？
4: 我分角色行吗？
10: 行，
4: 你演郎中，我演你的助手，你带着他看病，
7: 好呀，
4: 你演驴，
7: 演驴，我演一个患者，
4: 你演一个受伤的患者，
7: 受伤，可以。
10: 这样，丁哥，你既然演这个受伤的患者，我得带你到台下，咱们化化妆，
7: 那咱们走。

0: 站起来！
1: 哎呦我天！
2: 你干嘛呀你？
0: 你是助手，
2: 我助手我就不配坐着了是吗？
0: 你得察言观色。哎呦！哎呀哎呀！快走，快点儿，等不了了。快，郎中，快救人！
3: 简川
0: 受伤了，不成了，快点！你倒是扶着我点儿啊、哎！
3: 刀跟我身上插着呢，你难受什么劲呢？你还扶着你，你扶着我呀？这你带我来瞧伤了，
0: 扶着一点。哎呦，受不了了！哎呦，郎中，快瞧瞧吧！
3: 头疼了！哎呀，
0: 受伤了！
2: 哎呦，怎么你也要死是怎么着你？哦。我们郎中累了，说了，只看急诊不看门诊。
3: 怎么看我这也是急诊的病吧？我刀都扎着了，我看门诊干嘛？我看急诊来的。
0: 人家郎中不看，咱走吧。
3: 你别走，
0: 你过来，你过来啊！
1: 这还用看是急诊还是门诊？
2: 这肯定是急诊是吧？
1: 我不是那意思。
2: 那你什么意思？
1: 我的意思，
0: 你过去啊，问一个专业的问题。
2: 专业问题？
0: 嗯，
2: 哎。听着，我问问你，你这个病是突发的呀，还是遗传的呀？
1: 你回来吧，你回来吧。你
0: 我想想啊，
3: 你别想了，你这病还有遗传的是吗？你们家辈儿辈儿出挨刀的是吗？
2: 你问你什么问题？你不是让我问这个吗？
1: 这是专业问题啊。
2: 那什么呀？
0: 咱俩干嘛的？
2: 咱俩是郎中啊。要
0: 表面上是郎中
2: 啊，
0: 实际呢？
2: 骗子呀！
1: 别嚷嚷。
2: 那我问什么呀？
0: 跟他提钱的事儿，
2: 跟他要钱，
0: 钱的事，
2: 钱的。对了，嗯、哎，哎呀，问问你，
3: 对，
2: 你这刀多少钱呀、啊？
3: 对，
2: 多好。
3: 什么叫刀多少钱？
2: 告诉你，260，260
3: 是吧？干嘛？
2: 我呀，这还有3块钱，
3: 你把钱收下，
1: 你干嘛？过来，
2: 怎么了又？
3: 跑这卖刀来了是
1: 不是？咱给他钱，
2: 那怎么着啊？
1: 他给咱们钱，
2: 对，咱们是骗子。
1: 他给
2: 咱们钱，
1: 他给咱们钱。
2: 哎哎，
3: 你看，这哎哎哎，
2: 这我把你这刀拿走，你给我多少钱啊？
3: 哎，你是特想要我这刀是吗？
2: 不是，就
0: 我带的也不多、啊。
3: 你把钱收起来，你啊，干嘛？咱们不是来卖刀来了？
0: 哦，
3: 你这带着我来瞧伤来了，是不是？
0: 哦，
3: 你
0: 过来。跟他要钱
2: 啊，
0: 跟刀没关系。哎，就我朋友这伤啊，
2: 跟刀没关系。
3: 怎么没关系呢？
2: 他说的跟刀没关系。
3: 我这刀扎身上哗哗流血，你告诉我跟刀没关系是吗？
2: 有关系。
3: 我这哗哗流血呢，我什么原因啊？
2: 什么原因、
3: 啊？我这上火引起的是吗？我你起开，你这不太业余了？你过来，这还是得问郎中。对，郎中，你看我这个，哎呦疼！你看这怎么回事？
1: 上火引起，
3: 走！什么郎中啊这个？
2: 没错嘛，能上火吗？
3: 怎么上火引起的？你往这儿看，没让你看舌苔，往这儿看。
0: 哎呀，这大褂真漂亮！
3: 看哪儿呢你？看我大褂干嘛？看刀、
0: 哦！这刀真漂亮！
3: 刀有什么可漂亮的？
0: 扎的真漂亮！
3: 看你有多恨我呀你！正经的，你先起码你先把刀把我拔出来，是不是？
1: 你不懂
3: 啊！
1: 你不懂，
3: 怎么了？
1: 拔刀那是很疼的。
3: 哦，
1: 你现在神志这么清醒，
3: 哦，
1: 怎么能拔刀呢？
3: 哦，有道理，有道理，
1: 对不对？
0: 对、
1: 来，叶鹏，处理一下。
2: 好嘞，没问题。
0: 他帮你拔刀啊，你得忍住。
3: 我忍住，
0: 加油、啊哦。
3: 对，我得把病治好。你举椅子干嘛？
0: 撂下，
2: 啊，
0: 不是这意思。咱们有更加文明的手段。
2: 什么手段啊？
0: 咱有麻药。
2: 对了，等着。
0: 上麻药，
3: 还有麻药。
0: 坐好。
2: 哎，我有麻药。
0: 坐这。哎。想麻药？
3: 哎，保险，对，
2: 等会儿，
3: 哎，
2: 我确认一下
3: 啊，
2: 是这儿是吧？
3: 不行，对，别走，
2: 我
3: 直接
2: 上一点麻药，
3: 直接上，
0: 呀，我疼，麻不麻？
3: 疼，怎么这么疼？
0: 量不够，
3: 哎，
0: 麻不麻？
3: 疼，
0: 继续，哎，麻不麻？
3: 麻。

0: 就是麻药的效果。
1: 哎，不，完全凭他自觉，你知道
2: 什么？
1: 一般到我们这看病的，打到第五下的时候不麻也说麻。哦。
0: 我这辈子都不想喝胡辣汤了，现在。
1: 好
0: 啊，既然他已经麻了，咱们就可以动作再大一点了。
3: 不行不行不行，还是小心一点，还是小心一点，
0: 小心翼翼的，
3: 小心小心，
0: 把刀取出来。
3: 哎，对对对。
1: 来啊，
0: 听我口令啊。
1: 好，
0: 老总啊，
1: 外科啊。
0: 一、二、三，注意节奏。
3: 您别再闪着我的，就一下就出来了嘛啊。
0: 一、二，你调整呼吸、啊。
3: 我调整着呢，我。
0: 一、二，你给加个油，
3: 你快点啊，你。
0: 打，有。漂亮！
3: 你喊什么呀？你拔什么呀？让人家喊拔呀！
0: 让我加油，
3: 加油也没有你喊的呀！你这怎么回事？疼死我了！这
0: 哎，可以了，拔出来了，走吧。
3: 什么就走了？就您这么治，我在家我自己我就治了。我什么就走了？你处理一下，我这流血呢。
0: 告诉你，这还疼着呢。
3: 对对、
0: 啊，你多少再给人撒点麻药啊！
3: 不。走了，我们走，
1: 别走，
4: 你怎么让人走呢？
0: 怎么不能走？
4: 你这狼都这么不负责任啊！你没有解决根本问题啊！
3: 什么根本问题啊？
0: 还有根本问题呢？
4: 根本问题啊？
0: 什么根本问题啊？
4: 这刀到底多少钱啊？
0: 还记着呢。
5: 啊，作为一个相声演员的啊，不是这么简单。
6: 怎么？
5: 他具备很多的条件。
6: 都有什么条件呢？
5: 首先说他的口齿要伶俐。哦。口齿不伶俐，吐字不清楚，观众不能理解，你的段子内容就无法发酵。哦，
6: 听不明白不行。哎，
5: 所以说这个相声演员的要下一些功夫。哦。要练一些个绕的嘴皮子的艺术。
6: 就是绕口令。
5: 哎，对了。哦，
6: 基本功。
5: 但南边来一个白胡子老头，手里拄着棒白白拐棒棍。
6: 您听这嘴多利索。
5: 手里拄着棒白。白拐棒棍
6: 多清楚，
5: 一个字一个字送到您耳音里去，
6: 字字入耳，
5: 嘴里有障碍物说不了。
6: 什么叫障碍物啊？
5: 咬舌、见舌、大舌头、
6: 哦、大舌头还说不了相声，
5: 甭说说相声、哦、唱大鼓都不灵。
6: 怎么呢？
5: 大鼓演员嗓子好是一部分，哦，他的口齿也得要伶俐，
6: 哦，也得清楚。
5: 京韵大鼓啊啊，大西厢，从头到尾有很多都是儿化音。
6: 什么叫儿化音呢？
5: 举个例子啊，
6: 您说一说。
5: 说这个人字啊，你要旁边挂个儿字嗯，那得说人儿。
6: 哦，人儿。
5: 这个门字旁边挂个儿字嗯，那得说门儿。
6: 门儿。
5: 人儿。门儿。神儿。盆儿。嘿，
6: 小哲。
5: 大舌头一说就可乐了。
6: 大舌头怎么样？
5: 柔毛手头。哈。
6: 这叫什么味儿？这叫，
5: 所以说这大西厢竟是这类的音声。
6: 是啊，
5: 一上来都这味儿的。
6: 您给学两句。
5: 二八的秋家人兰树壮，崔莺莺要是得了不得点的病啊。
6: 听听、
5: 嗯、是这意思啊，
6: 多好啊。
5: 崔莺要得了不得点的不得点的不得点，你看这嘴皮子够多流利啊。
6: 自夸呀，
5: 不大点的病。
6: 对，
5: 你要大舌头一唱这几个字可乐了。
6: 那大舌头唱出来什么味儿呢？
5: 二八的不说二八的，
6: 怎么说呢？
5: 二八的，
6: 二八的，
5: 秋家哟，来树壮，春莺莺得了不点蹦啊，
6: 蹦啊。
5: 他都蹦了你还唱什么劲儿？
6: 就是
5: 哎，所以说这个相声演员你口齿要伶俐。
6: 对，
5: 再有这嗓子要好听。
6: 哦，还得有嗓子。
5: 说相声讲究说学逗唱，
6: 那么四门功课吗？
5: 其中有一门唱。
6: 对对对，
5: 相声演员的唱也就是学唱，
6: 学学皮毛，
5: 学唱我们国家的各地方的地方戏。因为我们国家是地大物博多民族的国家，哎，艺术非常的渊博。
6: 对了，
5: 可是过去有一种人呢，有一种笼统的说法。
6: 什么笼统的说法呢？
5: 说我们国家这个唱啊，只有南昆北弋，东柳西邦。
6: 是南昆北弋，东柳西邦。
5: 对了，
6: 那我问问您，
5: 您说吧，
6: 什么叫南昆？
5: 南昆就是南边，爱听昆腔。
6: 北弋，
5: 北边。

0: 爱听一调高腔，
1: 东柳
0: 东边爱听柳子腔，
1: 西梆
0: 西边爱听梆子腔。
1: 哎，要到我们家爱听什么呢？
0: 你们家爱听机关枪，
1: 你们家爱听迫击炮。
0: 什么叫迫击炮？
1: 什么叫机关枪啊？
0: 废话，我说南昆北一直都有地名，您再过来，我那是，我是你哪儿的人呢？你是？
1: 哦，我地点忘说了，
0: 那就得爱听机关枪。
1: 那让我了，让我了啊！
0: 南昆就是昆曲，昆腔、
1: 哦，昆腔。
0: 你看那个电影《十五贯》
1: 啊啊，
0: 楼啊鼠矿中唱那个调，那就是昆腔。
1: 就是昆腔。
0: 林冲夜奔
1: 啊、哦，
0: 春香闹学
1: 嗯，
0: 昆腔。
1: 这也是昆腔。
0: 有人说我们常听一些个三国的戏，
1: 嗯，
0: 什么古城辉啊、斩财羊啊、走麦城啊、关羽。关云长唱那个调，
1: 那也是昆腔，
0: 那不叫昆腔，
1: 那叫
0: 吹腔。
1: 哦，吹腔，
0: 吹腔一唱来到这味儿的，
1: 您学一学。
0: 古城训帝
1: 啊啊，
0: 关老爷手拿那把大扇子，一唱到这样。嗯

0: 嗨嗨，走进了古城。你架不美啊，哪位带着照相机了啊？
1: 干嘛？
0: 赶紧取着镜头。
1: 哎，别，回来崩个镜头，什么呀这是？
0: 至于吗？这小伙长那么俊啊？
1: 这还俊呢？这还
0: 为什么要给关老爷安排这种腔调？
1: 他稳重啊，
0: 符合他的人物性格。
1: 哦，
0: 老爷嘛，
1: 啊，
0: 当然比那舅爷大一辈儿，是不是？
1: 你舅爷大一辈儿像
0: 他？哎，唱这个腔调最合适。
1: 哎，他要唱别的腔调不行吗？
0: 别的腔调唱什么呀？
1: 你比如说《东北二人转》呐，
0: 啊，
1: 什么《唐山皮影调》啊，
0: 哦，
1: 什么河北梆子、评戏，这不是一样吗？
0: 哦，评戏也可以，
1: 也可以啊。
0: 这老爷出来唱老爷的词儿
1: 啊，
0: 唱评戏这个味儿
1: 啊，
0: 也好听，
1: 也好听啊。
0: 我学一学，
1: 学一学。
0: 老爷不拿扇子来，拿点手绢，
1: 拿手绢了，
0: 一出来都这味儿的。马童玉叶带路放。
1: 咱听听评戏的关老爷，
0: 可唱了啊。

0: 尽了孤啊城。
1: 这是老爷，
0: 这得救吧，这是
1: 救嘛呀。
0: 废话，你看哪个老出大老爷们这味儿，
1: 我看来评戏参观老爷不行。
0: 可是评戏本身又有评戏本身的特点。
1: 什么特点呢？
0: 它的词句通俗易懂，反映现实生活，反映的很强烈。哎呀，尤其你要听新凤霞唱的刘巧儿，
1: 怎么样？
0: 那就更美了。
1: 太好了，
0: 这嗓音圆韵，吐字清晰，
1: 对，
0: 唱出来真好比是胡萝卜就烧酒啊。
1: 这句话怎么讲呢？
0: 嘎嘣脆，
1: 对，
0: 小葱拌豆腐
1: 啊，
0: 一清二白。上鞋不用锥子真好。你们家房子晃悠，
1: 这怎么讲的？
0: 哎呀，震了呀，
1: 震了。新凤霞唱得好跟我们家房子有什么关系啊？
0: 新凤霞都是不但唱得好
1: 啊，
0: 他感情真挚，表演细腻，也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 您家评价还真真好。
0: 哎，我记得刘巧有这么一段唱来着。
1: 哪段？
0: 刘巧跟赵柱儿两人在麦场上见了面了。互相吐露钟情，决心要冲破一切阻力，结成革命伴侣。
1: 哇，这个这场戏的刚开始 是赵柱儿错怪刘巧儿。
0: 对，
1: 后来明白事情的真相了，赵柱儿马上又向刘巧儿赔礼道歉。
0: 哎，就赵柱儿这次唱什么来
1: 着？这我知道，一见大使扬长去，柱儿心中暗着急。
0: 咱住！
1: 你这赶牲口来了，
0: 不这样你拦不住你。
1: 我知道这词儿，
0: 会唱吗？
1: 会，当然会了。这。
0: 会唱啊，张永久唱的不错，大家鼓掌欢迎，上来上来上来来来来来。
1: 我跟你说啊，不是驳您的面子。
0: 怎么了？
1: 这出戏啊，是赵柱儿跟刘巧未婚夫妻的对唱。
0: 哦，
1: 我一个人没法唱啊。你
0: 那
1: 一个人怎么
0: 那有何妨？我跟你合作。
1: 您跟我合作
0: 怎么样啊？

0: 咱俩唱，
1: 咱俩唱
0: 啊。那我演谁？
1: 给你来的便宜啊，你就来的赵柱。
0: 我来赵柱啊。那你呢？
1: 我当然给你配那刘巧了。
0: 您看看，有这不是刘巧吗？啊，
1: 您瞧瞧，这不是赵柱了吗？瘸驴配破木，您甭叫了啊，凑合着吧啊。
0: 就这样了。哎，那好，
1: 来吧，
0: 咱开始了啊。嗯，平戏啊，
1: 来。
0: 一见大婶儿扬长去，柱儿心中暗着急，悔不该说话太鲁莽，悔不该对人瞎猜疑，走上前对巧儿，对不起你。
1: 是个有点意思。咱们俩谁跟谁呀，何必太客气，
0: 我柱儿愿和你结成连理，
1: 我要是不愿意，不对大婶提，
0: 一言为定，坚持到底，
1: 自己是可要，咱自己拿主意，王寿昌明天就要把我娶，
0: 咱找乡长解决问题，
1: 如果乡长要是不同意，
0: 咱到县里头解决问题，
1: 如果到县里还是不同意，
0: 咱到省里解决问题，
1: 如果到省里还是不同意，
0: 不管咱走到哪儿都得解决问题。什么乱七八糟的啊，有这词吗？
1: 行啊，
0: 没事，
1: 脑筋还够聪明的。
0: 我这亏了聪明啊，脑子慢的非打到联合国不可，这是。
1: 行，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0: 我跟你说啊，评戏的特点就是好听好懂好学。
1: 哎，各个剧种都有各个剧种本身的特点，
0: 可不是吗？
1: 你就拿京剧来说吧，
0: 京剧
1: 也有京剧的特点。
0: 哎，
1: 它是汇总了各地方姊妹艺术的精华，融为一体，
0: 对，
1: 所以唱念做打都相当的吃功夫。
0: 哎
1: 哎，京剧早先叫国剧
0: 啊，对，也叫二黄啊，也叫二黄啊，
1: 几天没见长能耐了。
0: 呀，我就这能耐。
1: 对，二黄啊，你听过北京二黄？
0: 听过。
1: 你听过没听过山东二黄？
0: 山东二黄，
1: 就山东人用山东的方言唱二黄。
0: 哦，用山东话唱二黄。
1: 对了，
0: 没听过。
1: 没听过。
0: 没听过。
1: 我就听过。
0: 您听过？
1: 我们街边有个肉铺的掌柜的
0: 啊，啊，
1: 他是山东人。
0: 哦，
1: 我论着管他叫张大爷。
0: 我还是个长辈，
1: 所以我对山东话比较了解。
0: 哦哦，
1: 山东人说话有几个字分不清。
0: 哪几个字分不清啊？
1: 张江不分，油肉不分。
0: 张江不分，油肉不分。
1: 对了，
0: 那我问问您，比如说这人姓张，山东话怎么说呢？
1: 姓张
0: 啊，
1: 那山东人说话，哎，那是姓江。
0: 姓江，他真姓江呢？
1: 真姓江，哎，那也是姓江。
0: 好嘛，俩江，
1: 分不清。
0: 比如说买肉，
1: 买肉那是买肉，
0: 要买油呢？
1: 哎，那是买肉。
0: 好嘛，一样的。
1: 我好跟张大爷开玩笑
0: 啊，
1: 那天我拿着钱上他去买肉去
0: 了啊。
1: 张大爷，哎，来了，我学校里边。
0: 哦，你是小日本。
1: 哎，你才小日本。
0: 哎，不张大说吗？哎，来来，小日本。
1: 小立本。
0: 小立本，什么小立本？
1: 小伙计。
0: 哦，小伙
1: 学徒的。
0: 啊，
1: 哎，我学小立本，你要干什么？
0: 干什么呢？
1: 我说大爷，您给我来一块钱的肉。
0: 哦，买一块钱的肉。
1: 他给我拿不叫拿。
0: 叫什么呢？
1: 叫嘎。
0: 嘎。
1: 给不叫给。
0: 叫什么呢？
1: 挤。
0: 挤。
1: 哎，挤你个一块钱的肉。
0: 嗯。
1: 一块钱肉搁那儿。
0: 啊。
1: 我说大爷，您再给我来一块钱的油。
0: 再买一块钱的油。
1: 哎，再挤你个一块钱的肉。两样东西
0: 啊，
1: 应该给多少钱呢？
0: 两块啊。
1: 我没有，给了一块钱，两样东西拿起来就走。
0: 哎，来来来，张大爷他干吗？
1: 他当然不干了。
0: 就是，
1: 哎，我学校里边你不走。
0: 嗯嗯，
1: 干嘛张大爷还找钱怎么着？你看
0: 啊，一共给一块还找钱呢？
1: 哎，我说你给了钱了吗？
0: 啊，
1: 我说那不是给您搁那儿了吗？那，是我记得你给那是油钱呢，他那个油钱你给了吗？
0: 对呀。
1: 我那不给您搁那儿了吗？
0: 啊，
1: 是我知道你给了是有钱，不是有钱。他那个有钱给了，他那个有钱你给了吗？
0: 对呀，
1: 我说我给您搁那个桌子上了，是我知道你是没听明白。我是说你给了的是那个有钱，你可是没给那个有钱。你给了那个。你拿走我也不要了。
0: 哎，怎么不要了呢？
1: 不行，他那舌头受不了了。
0: 就是太累了。
1: 不是大爷，跟您开个小玩笑。
0: 嗯，
1: 听说那山东二黄唱的不错
0: 啊，
1: 您能不能给我学唱两句？
0: 哎，他唱了吗？
1: 山东人热情好客。
0: 哦，
1: 我一要求就给我唱
0: 了。真唱了？
1: 唱。
0: 唱哪段啊？
1: 桑园会。
0: 哦，又叫秋胡戏妻。
1: 这个京剧的唱法是这样的啊，
0: 您给学一学。
1: 手里拿那马鞭子。
0: 啊啊，

0: 娘亲好像，罗妇女后应好像，我的西方奔当新娘前将切换且慢呐，错认了命的妻最非常。大嫂请来见礼，
1: 京字京味儿。
0: 山东二黄跟他这不同。
1: 山东二黄怎么呢？
0: 京剧唱是秋胡打马奔家乡，是江洋者。
1: 那么山东二黄呢？
0: 唱出来是秋胡打马奔家里。
1: 哦，变了一气折了。
0: 他管秋胡不叫秋胡，
1: 那叫什么呢？
0: 哎，那是秋胡。
1: 哦，秋胡。
0: 管家不叫家，
1: 叫什么呢？
0: 那叫家儿。
1: 我还打嘟噜呢。
0: 管我叫杂、
1: 啊、
0: 管日叫义、管人叫印。
1: 呵，
0: 唱出来是别有风味。
1: 您给学一学。
0: 也拿着马鞭子啊。秋胡打马是奔家儿里，行进这个路像是马不停蹄，都是为了家儿拼呐。难度以我的银子养我的撇家撇业撇木又撇妻，我的爷到了秋国里，秋王爷见杂儿龙心喜，他风早偷带了武侠新传猛炮，腰横的雨带足灯挑靴，我的缺我的带挑里，他名字回了家儿谈不去，他叫杂嫂去不了。早回桥里，行一步来只在三院夜里哟。见一位那个美大嫂，身穿着那个蓝布褂，那个腰系着那个青布裙，那个小把桑树落桑叶，一摞一摞，一摞一摞，一摞一摞，看落在了竹篮里，看前影好像是罗氏女，看后影好像个咋的皮，奔当向前顶起银耳朵，妈妈去慢了耶。说一了兵的女是咋的？哎，结婚大嫂子，你急了那个有钱，那个有钱，你急了吗？
1: 要想起来了。
2: 小李呀、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3: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2: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呀、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啊。
4: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2: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3: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吗？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2: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3: 刘总啊，还是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2: 我就是骗你，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5: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6: 他们有的调皮，正日与同伴嬉笑打闹，他们有的安静，沉默的只愿意在角落自言自语，他们孤单，把一只篮球玩到破烂不堪，他们自立，因为一年到头主要靠自己照顾自己，他们是留守儿童，也许他们缺少课外书，缺少电子产品，缺零食，缺新衣服，缺新书包，其实他们最缺少的只是来自父母的最暖心的陪伴。关注留守儿童，让宝宝不再孤单。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听众朋友，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全天的节目内容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三，北京多云转阴，21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不断完善覆盖全人群的健康服务体系，健康中国建设稳步推进。
0: 王沪宁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的重要兵源地湖北，请听荆楚大地起新城。
0: 三季度高频数据折射我国经济向好态势。
1: 深圳黄港口岸重建后正式开通运行，
0: 各地供暖陆续开启，开栓跟着气温走，供热工作从保供加快向优供转变。
1: 沙特称多个国际机场遭袭，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空袭也门多地。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护理团队搭建了一套步态分析仪加雷达监测加智能手表的立体防护体系。住院的跌倒高风险患者一旦起身下床，护士的智能手表就会发出警报，提醒护士第一时间抵达床边进行守护。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心内五科护士长李佳华。
4: 在患者入院的时候，我们用步态分析能精准地识别一些步态异常的患者，把它列为高危风险的病人，那从而进行这个毫米波雷达的开启监测，有助于我们临床护理人员对患者进行精准的防跌。
3: 人人健康是老百姓的美好愿望和热切期盼。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调研时指出，
5: 人民的幸福生活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啊，就是健康，健康是一，其他的都是后边的零，一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在过去成绩的基础上，还是继续把卫生健康事业啊超前发展。
3: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总书记高瞻远瞩，为推动健康中国建设指明方向。各地各部门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不断绘就健康中国的瑰丽画卷。为了切实解决行动不便的慢性病术后康复患者居家就医难题，国家医保局2024年增设上门服务费价格项目。依托这项惠民政策，四川省人民医院延续护理中心主动拓展服务，减少了患者往返医院的奔波。在107岁的西南财经大学离休教授睡显光家中，四川省人民医院肿瘤中心主管护师段玲通过手势笔画写字交流，向老人叮嘱康复细节。段玲每周上门一次，开展 PICC 导管专业维护，上门护理费用中医疗服务费和耗材费都可以通过医保报销。
6: 在我们医院植了管以后，代管居家，他现在呢需要的就是长期的一个静脉输注，比如说他输高营养，他笑得好开心，我就觉得这是我工作的一个认可。
3: 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是总书记心中最温柔的牵挂。如今开齐开足体育课，开展学校美育浸润行动，普及心理健康教育，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正以系统性制度设计的方式

0: 解禁课表，跑向操场，融入评价。江苏省常熟市绿地实验小学教导处副主任程孝义：
1: 那么体育课上呢，会进行分层的教学，家校同步配合，逐渐的提升小朋友的体能，帮助孩子建立运动自信，慢慢的呢改善他们的一些体能的素质、身体的状况等等。
0: 通过持续努力，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有110万多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155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一条承载亿万人民梦想的幸福之路正在铺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更加坚实。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
2: 在十五五期间啊，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在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连续。
3: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王沪宁表示，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越关系在世界百年变局中破浪前行。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按照六个更总体目标，高质量推进各领域互利合作，推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同越方深化交流合作，为推动各自现代化事业做出贡献。陈清敏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持续深化，政治基础、物质基础、民心基础不断巩固，祝贺中国取得的重大成就。越南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越南国会愿同中方加强交流，密切社会各界友好交往，促进越中命运共同体建设。王东明、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4: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5: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的重要兵源地湖北，请听荆楚大地起新城。采制总台记者林书，黄冈台记者陈欣。
6: 巍巍大别山，满目葱茏。1934年9月，红25军在湖北省黄冈市英山县陶家河乡吹响了伟大远征的集结号。湖北省地方志专家库专家陈铁强：
7: 陶家河地是易守难攻，物资丰富，群众基础好，他们在这里得到了难得的休整机会，完成了长征前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的准备，为后来率先抵达陕北、为中国革命立功奠定了坚实基础。
6: 1934年10月底，敌人企图将红25军围歼于陶家河牛背脊谷山，不足3000人的红军战士以血肉之躯抵御飞机大炮的轮番进攻。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英山园区讲解员胡坤江介绍：
8: 战斗打完之后，老百姓也纷纷上山，将伤员接回家里休养，将我们陶家河的这些中草药来进行救治，将牺牲的红军就地埋葬。因为不知道他们的姓名，所以就在这个碑上刻有一个兵、两个兵、五个兵的字样。
6: 岁月流转，当年救治红军伤员的中药材，如今成了乡亲们增收致富的一剂良方。
9: 茯苓丁呢？这里都是我们上的。
6: 金秋时节，陶家河乡供销合作社院子里铺满了雪白的茯苓丁。英山县一家家庭农场的负责人安孝德介绍：依托大别山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当地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联动模式，大力发展中药材产业。
10: 开始的时候，我们是骑自行车，现在改成皮卡。我们要把千家万户的农产品呢，要收回来，产供销一条龙的，它这个产品效率有保证嘛，它就敢种。
6: 如今，英山县中药材种植面积稳定在30万亩左右，中药材产业综合产。

0: 值突破50亿元，带动50000名山区群众实现稳定增收。长征精神薪火相传，这片土地正深化区域协同创新，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将老区腹地打造为科创高地。在湖北黄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一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产线正全速运转。企业负责人吴俊峰介绍，企业在人形机器人关节模组研发过程中突破了多项卡脖子核心技术。
1: 我们联合武汉高校院所建的机器人产业领域升级技术创新中心，短短9个月攻克了12项卡脖子的难题，5项成果打破了国外垄断。下一步我们还将深耕人形机器人精密传动领域赛道，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深化产学研协同攻关。
0: 新征程上脚步不停，2026年上半年湖北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9%，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36.8%。 从光电子信息到高端装备制造，湖北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持续攻坚突破，将伟大长征精神转化为砥砺奋进的动力，让荆楚大地这片红色沃土持续焕发新生机。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三季度我国消费、外贸、投资等领域多项高频数据平稳向好，我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优态势，增长动能不断积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今年三季度，我国消费市场持续回暖，线下实体消费复苏韧性不断增强。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多地依托国家和地方外加车企的多重购车优惠补贴，带动汽车销售额增长。浙江省安吉县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销售总监表示，
4: 已经卖了将近快300台车，增长了10%到15%是有的，大概销售额有1.3亿左右，整体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三季度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6%， 增速较二季度提高 0.7%。九月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3.1%， 连续3个月上行。我国出口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持续释放，推动外贸稳中向好。第三季度，我国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优，九月份算力、数据等新型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 50.4%， 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幅超1倍，新基建、新产业投资加速扩容。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颖指出，
5: 从三季度这些指标数据来看，政策效应持续显现，产业与市场同步共振，经济内生增长动能不断积蓄，这也为四季度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推动全年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6: 本台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1.5%， 环比回升 0.6%，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回升 0.4%，连续7个月回升，供需市场适配性持续增强。核心指标持续改善，12个分项指数中有10个分项指数环比回升。尽管面临一些成本压力，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设备利用率、资金周转率不断提升。物流业基础设施投资活跃，从业岗位规模扩张，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大幅回升 1.8%。从地区看，东中西部业务总量指数全面回升，东部地区成为增长主力。整体来看，随着六张网建设铺开，政策和市场双向赋能，四季度物流运行将保持稳中有进态势。
2: 历时7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黄港口岸今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总台记者刘玉磊、张成、李碧雄报道。
7: 今天6:30，黄港口岸正式开通运行。2019年，黄港口岸在原址上启动重建，全面升级的新口岸为地下4层、地上5层，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深圳海关所属黄港海关旅检2处、旅检3

0: 安科副科长张子路介绍，口岸优化为同一通道下一次排队一次采集信息，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一次出示一次证件即可完成深港两地出入境手续。
1: 在旅客通关方面，我们首创设置了进境三合一旅客合作查验通道，在入境自助通道采用四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全线配备信息采集、核验、红外测温和智能健康申报等设备，实现旅客无感快速通关。
0: 作为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全天候旅检陆路口岸，皇岗口岸目前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以及28条五合一车辆合作查验通道。口岸设计日通关能力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将从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将大幅提升。深圳市口岸办公室副主任江成峰：
2: 新口岸的落成意味着深港互联互通迈上了新的台阶，使两地居民往来更便利，各类要素流动更顺畅。我们将以开通为新起点，运营好口岸，服务好旅客，让通关更便捷，融合更深入，为深港合作和大湾区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3: 教育部全新升级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近日正式上线，同时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赋能教师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李欣报道。
4: 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上面开设了 AI 素养专区，老师在备课阶段只要说清楚课程的具体需求，就能生成学习任务单，还能随时增加数据回收看板，学生谁掌握了，谁还在糊涂当中，老师一目了然。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三小学语文教师苏亚坤介绍，
5: 它能够帮助我们去生成教学的初稿，可以根据自己班里的学情去调整取舍，让我们去重点的去思考学生应该怎么学的问题。
4: 天津市实验中学滨海学校教师金文阳介绍，人工智能在课后辅导方面让教师从传统的凭经验讲评真正走向了基于数据的精准施教。
6: 我只需要把脱敏后的数据输入到我们创建的智能体技能中， AI 马上就能生成一个清晰的班级学情看板，哪个知识点全班掌握的不好，哪几个孩子有共性的错误，就一眼看出来了。
4: 教育部还将实施万名 AI 素养先锋计划，构建起学用结合、持续进化的研修新模式。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介绍，
7: 我们将统筹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有纸培训，让每一位有需要的老师都能够通过这个平台系统提升人工智能素养。线下呢，我们将依托计划开展示范培训，省市县校分级培育，辐射全员。
8: 新一股冷空气这两天正影响北方大部地区，一些地方陆续进入供暖季，各地推行气象联动弹性供热，通过智慧监测优化供暖服务，提升采暖体验，同时稳步推进热计量改革，加快从保供向优供转型，不断把冬季取暖这项民生保障做得更细更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在新疆昌吉，受持续降温的影响，当地启动了弹性供热机制，暖流提前送进了居民家中。富康市居民王莎莎
10: 家里面温度差不多有25-26度的样子，我待到家里面就感觉特别舒服。
9: 不止新疆，全国多地都在实践这种看天供暖的弹性模式，部分城市根据寒潮预警灵活调整供暖起止时间。过去供暖守住18摄氏度达标底线，如今不少城市提出向更舒适的目标迈进，底层、顶层、边角户这些传统低温户成为供热治理的重点对象。昌吉某热力公司经理史先涛介绍，昌吉州推进智慧供热升级，为居民免费安装室温采集器，24小时在线抓取住户室温数据，服务模式由此发生改变。
11: 平台一旦监测到某户室温持续偏低，不等居民打电话，供暖管家就会第一时间上门排查处理。
9: 全国不少城市也加快推进热计量改革，探索两部制热架，逐步告别单纯按建筑面积包干缴费，向着多用多交、少用少交迈进。例如内蒙古乌海市已累计安装供热计量装置近7万户，主城区供热计量占比达53%，合理调控用热的用户平均可节省约30%的采暖费。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副主任夏建军表示，如今这场供暖变革向着更精细更人性化的民生

0: 保障迈进。
1: 总来说，未来北方供热会往精准可控、智慧高效、绿色低碳这个方向走，既得让大家暖和，也得省能源，减少碳排放，让供暖这项公共服务更细、更可持续，也更有温度、更有效率。
2: 本台消息，作为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重要配套活动之一，纪录电影《您的声音2》放映活动昨天在京举行。两年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打造的纪录电影《您的声音》，以北京12345热线接入的市民电话为线索，立体展现北京深化接塑集办改革的创新实践，以超8000万元票房刷新近五年中国纪录片票房纪录，捧回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纪录片奖等多项荣誉。作为续集，《您的声音2》历时近一年跟踪拍摄，累计素材近500小时，采访近100位各界人士，全片无解说词，纯纪实，以国际化视角和原汁原味的方式讲述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中国故事，展现12345热线和接塑集办改革为世界城市治理带来的深远影响和宝贵价值。影片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的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集团拍摄，北京市委组织部、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联合摄制。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据水利部消息，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前三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此外，今年我国已完成2012处农村供水工程建设，预计到今年底，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将达到97%。
3: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表示，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 161.32， 较7月上升 2.45 点，全国企业信用水平稳步回升。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指数环比增长较快，其中制造业达到今年以来最高排名。
2: 据拱北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消息，昨天该站年内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比去年提前14天突破1亿人次大关。
3: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洛阳活动9号到11号在河南洛阳举行，来自10多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市长代表围绕更续古都文脉、互建城市文明主题开展系列对话活动，共商古都焕新与发展，并发布城市文明洛阳共识，推动中外城市务实合作。
2: 在昨晚进行的2026中网女单决赛中，我国选手郑钦文以7-5、6-4直落两盘，战胜今年法网女单冠军安德烈娃，收获了她个人的首个中网女单冠军。郑钦文也成为中网历史上首位本土女单冠军。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晚发表声明说，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晚遭到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同日说，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再遭袭击。沙特民航总局说，这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也门胡塞武装11号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此外，沙特对也门多地发动了124次空袭，上述军事行动是对沙特近期加大空袭也门力度的回应。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此类袭击造成平民死亡和受伤，并对民用基础设施造成破坏，公然违反国际法，要求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说，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伊朗军方当天稍早前说，所有在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导航和识别系统的船只将

0: 被视为敌对目标，并将受到严厉而果断的处置。
1: 记者11号获悉，有欧洲官员表示，美国正威胁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供应机制，以此施压基辅，要求其停止对俄罗斯能

0: 到9号凌晨时段，该船在从吉布提驶往也门的途中发生倾覆。近年来，大量来自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等国的移民通过吉布提与也门之间的曼德海峡前往阿拉伯半岛寻找工作机会。
1: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九月和三季度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海关总署同一天将公布2026年前三季度进出口情况。本周四，第140届广交会将分三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将为您关注。
2: 本届广交会 3.2 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 1.1 万家，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深度嵌入办展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
1: 本周六，2026世界传统医药大会将在北京开幕，本次大会的主题为科技赋能融合发展，推动人人享有传统医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将为您现场报道。
3: 2026世界传统医药大会是继2024年世界传统医药大会之后又一次汇聚全球传统医药领域资源的国际盛会。大会将全面展示以中医药为代表的世界传统医学最新发展成果。
1: 视线转向国际，德国汉堡的一家法院将于本周三开庭审理北溪管道爆炸案。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4: 相关公告指出，目前共排定了16场主线庭审，预计持续到今年12月。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1: 本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年会将在泰国曼谷举办，会议期间有多场重要发言值得市场关注。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潘荣，主播程亚、尹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7: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7: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9: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7: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7点整。

0: 国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深圳黄岗口岸重建后，今天正式开通。新黄岗口岸都有哪些改变？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吹尽狂沙又见金，郑钦文成为中网首位本土女单冠军，涅槃背后低谷的火焰怎样炼出冠军的心？
0: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泸定桥畔再出发。
1: 禁止全隐藏式门把手，灯光雨刮除霜除雾采用虚拟操作的，应具备实体操纵键。四部门就汽车产品设计测试市等征求意见，哪些热点问题有了新解？
0: 锋线瞭望，火箭军公开演练完整流程，占领阵地，导弹起数，快打快撤，全域打击体系展现出怎样的实战战斗力？
1: 国际新闻眼，五角大楼宣布直播枪决，引发争议。美国这场政治秀是为了正义，还是为了选票？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1: 好的，苏阳，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发布声明称，继10号遭袭后，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和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再次遭到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表示，部署在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周边的防空系统拦截并摧毁了一枚巡航导弹，联军还在沙特东部地区拦截并摧毁了一架无人机。也门胡塞武装11号晚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过去24小时内使用导弹和无人机针对沙特境内目标发动了四轮军事行动，目标包括上述两座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的能源设施。声明还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多地发动了124次空袭。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此类袭击造成平民死亡和受伤，并对民用基础设施造成破坏，公然违反国际法，并要求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称，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双方均已同意。他警告，切勿破坏这一停火承诺。当天稍早前，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军对乌克兰交通基础设施和能源设施，以及为乌军生产无人机的企业实施了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表示，他此前并不知道特朗普宣布的乌克兰与俄罗斯之间的能源停火安排。泽连斯基说，这个消息对他而言是个意外，如果俄罗斯同意能源停火，乌克兰也愿意接受。总台记者11号了解到，有欧洲官员表示，美国正威胁要阻断为乌克兰提供武器的采购系统，以此施压基辅，要求其停止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纵深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凯蒂·扎卡里亚将正式出任白宫新闻秘书。据了解，扎卡里亚曾任国土安全部发言人兼公共事务副助理部长，并经常在美国保守派媒体担任评论员。国际移民组织11号表示，一艘载有305人的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发生倾覆，目前已造成至少139人死亡，另有84人失踪，搜救工作仍在继续。据了解，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8号晚到9号凌晨时段，该船在从吉布提驶往也门的途中发生倾覆。

蒙古国近日发生草原火灾，从9号至今不断向内蒙古边境线蔓延，目前内蒙古2000余人正在堵截。截至昨晚9点，火灾堵截任务仍在进行中，目前大火暂未蔓延入境。最后，我们来关注体育方面。在昨晚结束的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以2-0战胜俄罗斯名将安德烈娃，夺得冠军，成为中网历史上首位本土女单冠军，这也是郑钦文的首个 WTA 1000赛冠军。更多详细赛况稍后新闻纵横还将为您详细关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所以今天最新消息，深圳黄岗口岸是深港之间唯一实行24小时通关的大型陆路口岸，这一独特地位使其成为连接两地的全天候通道。随着深港间通关需求的增加，2019年黄岗口岸启动重建。
1: 经过粤港两地政府协商，今早6点30分新黄岗口岸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从传统的两次排队两次核验，到如今在同一通道下一次排队一次采集信息，全新升级后的黄岗口岸都会有哪些改变？我们马上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张成。张成，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2: 好的，主播，我现在这个黄岗口岸5楼的入境大厅，也就是从香港进入到深圳的区域，我们呀在早上6点半的时候，也是刚迎来了第一波这个从香港方向进入深圳、进入内地的旅客。这个旅客整体的通关呢是非常的顺畅、非常的迅速。我们在现场也看到，所有的旅客呢，因为也是面对众多的媒体和众多的这个服务人员、工作人员呢，他们也是非常的激动。新黄岗口岸这个首日开通呢，他们就成为了第一批旅客。整个通关时间由过去的30多分钟呢，变成了现在的5分钟左右。香港旅客黎先生啊，也告诉我，他是我们采访的第一位的旅客，他本来是要去赶这个9点钟的高铁，他在通关的时候呢，就说这个通关可以用两个字，粤语叫飞起，就是这个速度可以用飞起来形容。所以他说我去赶9点的高铁，我走黄岗口岸的是一点都不担心。我们也了解到啊，今天这个整个黄岗口岸呢，它134条的智能便捷通道和68条的人工这个传统柜位呢，都会向旅客进行开放，来保证啊我们所有客流能够畅快这个顺利的通行。我们在现场也观察到，目前整个口岸的运行呢也是非常的平稳，客流呢也是非常的平稳，没有出现大规模排队的现象。在早上口岸开通之前呢，我们也去到了这个车检厅的那一次呢，去观察这个口岸的情况。因为香港的车检厅呢实行了5合1通关的措施，通过司机呢不需要下车，在这个口岸呢就可以进行证件的查验。同时呢，香港入境处、香港卫生署、咱们内地的边检口还有这个海关呢同时进行一个手续的查验，这个这也是非常快的就能够迅速通关。因为香港口岸呢实施了合作查验一次通行的这个模式，所以呢这个旅客在这里过关的效率呢是得到了极大的提升。我也了解到一个信息，在过去旧的黄岗口岸的日通关流量呢是5万人次，现在新的黄岗口岸呢将会这个通关的流量将会突破20万人次，未来呢将会达到30万人次，新口岸呢会整整提升6倍。
1: 好的，张成。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来关注体育赛场。昨晚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在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举行，中国选手郑钦文直落两盘战胜俄罗斯名将。

0: 新科法网冠军米拉安德烈娃摘得女单冠军，这是中网创办20届以来首次有中国本土球员夺得女单冠军。
1: 此前中国选手在中网女单的最佳战绩是四强，郑钦文不仅将这一纪录提升至冠军，还成为赛会历史上首位持外卡闯入决赛并最终夺冠的球员。经历了本赛季的沉淀和磨砺，郑钦文在家门口实现了蜕变，刷新了个人职业生涯的新高。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一起去回顾一下此次郑钦文在中网的冠军征程。
2: 昨晚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星光璀璨，中网女单决赛迎来巅峰对决，由中国金花郑钦文对阵新科法网冠军安德烈娃。开局双方就手感火热，缠斗不断，比赛打得异常焦灼。对手安德烈娃连续猛攻，多次拿到盘点，关键时刻郑钦文顶住全场高压，心态沉稳，出手果断，一次次极限救险化险危机，凭借过硬的心理素质拿下关键分，以7-5惊险拿下首盘。
3: 再见 S 在第一盘轰出了一个 T 点的一个再见 S， 这样在第一盘的最后的一个发球局当中，郑钦文呢在第一个盘点上就成功的把握住了机会，这是他在第一盘的第一记 ace， 7-5郑钦文呢拿下了第一盘的比赛。
2: 进入第二盘，郑钦文彻底稳住阵脚，他不断调整发球节奏，精准调动对手，线路多变，攻防稳健，双方一直缠斗到4-4，压力全部来到安德烈娃的发球局，而郑钦文没有保守，持续紧盯对手的发球，不断调动弱点，积极抢攻，全力冲击破发点，凭借着顽强的对抗，郑钦文成功完成破发，而这一关键破发直接扭转了比赛的走势，也为他后续的发球局打下了坚实基础。面对对手顽强的反扑，郑钦文一鼓作气直落两盘，最终以大比分2-0完胜强敌，成功夺冠并创造历史。
3: 再见 ace， 漂亮，郑钦文在冠军点上啊轰出了一记外脚的再见 ace，这样经过两盘的激战，最终呢持外卡参赛的中国选手郑钦文7-5 6-4直落两盘，获得了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子单打的冠军。
2: 这座冠军奖杯对于郑钦文而言意义非凡，这不仅是他职业生涯首个 WTA 1000级别的单打冠军，更是写入中国网球历史的里程碑式荣誉。在此之前，历经20届赛事的沉淀，从未有本土选手能够站上中网女单最高领奖台，而郑钦文就此填补了历史的空白，创造了全新的记录。赛后回顾比赛的关键节点，郑钦文说，
4: 我已经做好了拼三盘的准备，因为我面对三个盘点的时候，我不确定自己能不能够挽回来，所以说我就是一分一分的去打，但反而那个时候的发挥非常的好，然后我又主动的去进攻，主动的去打出制胜分，然后没想到一分一分的扳回来了，终于有那么一次在关键分的时候，尤其是在重要的比赛，上天站在了我这边，给了我勇气去实现短暂的翻盘，然后呢把状态一直保持得非常好。我觉得这一切也都离不开现场球迷观众朋友的支持，因为我特别能感受到他们对我的鼓励。说实话，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也承受了很多的压力，因为我在我原来还很年轻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去面对这一切，然后现在我也已经能够面对得非常好了。
2: 回望2026赛季，郑钦文一路走来充满着挑战与蜕变。去年中网尚处在右肘术后康复阶段的他，选择带伤坚持出战，高强度的比赛不仅延缓了身体康复的进程，也让他错失了排名的保护窗口期。赛季重启后，他只能从零开始，艰难开启突围之路。今年法网过后，郑钦文的状态跌入低谷，世界排名一度滑落至160位，迎来了近年来职业生涯的最低谷。但郑钦文没有消沉放弃，而是潜心特训，默默打磨技术，重塑比赛信心。命运的转折出现在今年9月的美网赛场，从资格赛艰难突围的郑钦文，正赛连续上演绝境翻盘，他两次在0-5落后的悬崖局面连扳7局，先后战胜了凯斯、斯瓦泰克等顶尖名将，豪取7连胜的他一路闯入了美网8强，

0: 故第五期郑钦文有着很深的感触
1: 啊，我会对那个时候的自己说，希望你饮食的健康一点，因为说实话那个时候因为没有网球来进行测试，我确实在那段时期不是那么的自律，所以说就反映到了球场上面，这是我那么久以来做复盘对自己的一个总结，所以说希望在那个时候也是能保持着一种高水平的状态，即使我没有比赛，然后呢希望就是可以更快的跟团队成员进行沟通，更快的付出，但是你知道一切都是命中注定，就是你急不来，这一切真的太不容易了。说实话，在我没网打预选的时候，我压根就没有想到这一切能够发生，因为那个时候确实是我人生最最最低谷的时候，我只能一场一场的打，然后呢面对未知的前方。
0: 带着美网积累的状态与底气，郑钦文在中网赛场强势夺冠，并完成了赛季低谷到历史夺冠的华丽逆袭。而这个冠军背后，郑钦文经历了太多波折。
1: 我觉得光用激动两个词已经不足以描述了，就是很多的情绪在心脏里面不停的翻涌，也包括在这一周我承受了非常多的压力，也包括在今天的决赛之前我特别特别的想赢，以至于我不停的就是呕吐，因为我的身体已经产生了反应，所以说我非常感谢今天能够赢下，尤其是在中网这么重要的时刻赢下这个冠军，而且这是我人生当中第一个1000赛事的冠军能够在中国发生，这真的太美好了。
0: 从奥运会冠军到中网冠军，郑钦文领略过立于高峰的金色盛景，也经历了沉于低谷的狂沙弥漫。如今24岁的郑钦文在大赛舞台上愈发成熟稳健，面对高压的决赛场面，他展现出远超年龄的心理素质和战术素养。展望未来，郑钦文说，
1: 大家总是说要回到青春年少时期，但其实我想说的是每个年纪都有他们独自的美丽，我确实很怀念就是19、20岁的自己，但同时我也很期待24、25、26甚至30岁后以后的自己。我期望就是每一天可以都付出自己最大的努力，因为说实话成绩它不是我想求就能求到的，我所能做的就是在每天然后呢保持最好的状态，不负每一天，希望每天都活力满满去面对未知的挑战，未知的困难，我觉得这是我对我自己的期望。
0: 昨夜的钻石球场属于郑钦文，属于中国网球，这座来之不易的中网冠军既是对他坚持与付出的最好回馈，也为中国网球职业化发展写下浓墨重彩的崭新篇章。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6: 今天请听泸定桥畔再出发，采制总台记者曹波、张永鹏、张丽。
7: 还有一天的时间了，可到泸定桥还有240多里的山路啊。
8: 天空又如此捣乱，在这样大的风雨中行军，我们的红军如何才能在一天之中走完240里山路啊？
9: 王参谋
10: 到，
9: 向红四团下死命令，一定要按原计划29日清晨占领泸定桥。
10: 是。
11: 这是电视剧《长征》中飞夺泸定桥的片段。1935年5月，中央红军来到大渡河边，河水湍急，前面有敌军堵截，后面有追兵逼近，能不能尽快过河关系着这支队伍的生死存亡。5月25号，红军先遣部队在四川石棉安顺场强渡成功，但渡船数量有限，主力部队难以在短时间内全部渡过。5月26号，中革军委决定兵分两路，沿大渡河两岸向北夺取上游的泸定桥。已经渡河的部队由刘

0: 刘伯承、聂荣臻率领沿大渡河东岸前进，组成右纵队。红军主力沿西岸前进，由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担任左纵队的先头部队。两路人马的目标是同一座桥，
1: 一定要大踏步的前进，快快。
0: 从安顺场到泸定桥约有320里山路，红四团第一天走了80里。5月28号，部队接到提前夺桥的命令，必须在29号夺取泸定桥，剩下的240里要在一天一夜里赶完。
2: 长征地理名片。泸定桥横跨于四川甘孜大渡河峡谷之上，扼守川藏交通咽喉要道。1935年5月，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后继续北上，前有天险大渡河阻隔，后有国民党追兵逼近。蒋介石妄图让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将红军围歼于大渡河畔。为粉碎敌军围堵计划，打通北上通道，红军昼夜急行军240里，以22名勇士为先锋，冒着敌人密集火力攀塔悬空铁索，强夺泸定桥，为大部队渡河开辟生路。随后红军主力顺利渡过大渡河，彻底摆脱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粉碎了蒋介石的围歼图谋。泸定桥这座仅于13根铁索构筑的生命通道，见证了红军向死而生的战斗血性，镌刻下长征路上绝境突围、勇往直前的不朽传奇。
0: 一天一夜里要赶完的这240里，并不是在平地上轻装奔跑，山路窄，行军队伍还要携带武器弹药，途中不断遇到敌军阻击。中共泸定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涂通栋曾和同事沿着红军走过的路线实地探访，他说
3: 红四团奔袭的时候，他至少枪支弹药他是背起来负重的情况下，并且这个跑这些全部是山路，当时红军走的大体路线我们全部都去走路，我们还是花了几天时间才走。
0: 5月29号清晨，红四团赶到泸定桥西桥头，
1: 打，给我死里打！
0: 桥就在眼前，但守军已拆去大部分桥板，铁索悬在河面上，对岸还有敌军火力封锁。下午4点，夺桥战斗打响，22名勇士组成突击队，沿着铁索向东岸前进。3连战士跟进铺板，其他战士传递木板，提供火力掩护。突击队接近东桥头时，守军点起大火，红军冲过火障夺取桥头，后续部队紧跟着投入战斗。
1: 抓紧，抓紧啊，抓紧铁索，不要怕，冲啊冲啊冲啊！
0: 在东岸右纵队的策应下，红军最终夺下泸定桥，为主力渡过大渡河打开了通道，粉碎了敌人将红军围歼于大渡河以南的企图。
4: 终于被我们踩在脚下了，我们胜利了。
0: 站在桥上，脚下就是湍急的大渡河，尽管铁索间已铺好木板，走在上面仍然会感受到剧烈的晃动。游人走在上面需要抓紧铁索才能略微减轻一些恐惧。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馆讲解员毛佳宇在桥、馆和纪念碑之间带着一批批参观者认识这段历史。讲起急行军，他把观众的注意力引向纪念馆里行军用的米袋绑腿。他说时间紧到来不及生火做饭，战士们只能用生米充饥。
5: 其实根本没有时间生火做饭，于是饿了就抓一把生米，也就是他们前面背的这个长袋子，也就是刚才我们展柜里面的米袋子，就装着生米嘛。他们就抓一把生米，然后顺着那个雨水就充饥解渴了，就是这样。有的战士走着路都能睡着，在这样急行军疲惫的情况下，让他们把腿上的绑腿解下来，因为它是一条长长的那个布条嘛，是吧？然后就这样拴在一起。

0: 样拉着继续搀扶着往前走。
1: 勇士们敢拼敢闯的精神激励着后来人，有人先去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馆，再到桥上走一走，还有人来到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如今这些历史遗存和故事成了人们走进泸定的重要理由。沿河的勇士路上，雕塑展现奔袭夺桥的场景，纪念馆里展陈讲述战斗经过，桥上人们亲自感受铁索桥的起伏。参观的地点连在一起，也把书本上的历史与眼前的山河连在一起。把历史讲清楚的同时，如何让游客有新的体验？泸定桥附近的渡河记 VR 体验项目就是一种尝试。
2: 谁会说四川话？连长，让我说嘛，我是本地人，我的口音他们不得怀疑。
3: 好，大胆，你这样说。
1: 带上设备，眼前的空间换了模样，体验者跟随剧情进入峡谷，伸手触碰栏杆，现实中的设施与虚拟画面恰好对应。经过瀑布时，水雾扑到脸上，走到夺桥场景，又能感受到迎面而来的风浪。泸定县飞夺泸定桥渡河记全感互动空间工作人员于正英说，这些场景经过艺术设计，提供的是一种体验历史的入口。他吸引来的也不只是喜欢新技术的年轻人。
0: 我们的客户其实他还真的是一个全龄段的这么样一个情况，小到一米多以上的小朋友，然后大到80多岁的老年人都是有的。那么主体呢，肯定还是以这种亲子家庭为主。还有就是我们比如说有50多岁60多岁的这种，他是对 VR 这种有新奇感，两个大的群体。
1: 泸定正在把红色研学、生态观光和民俗体验连成线路，更好利用红色资源。泸定县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钱静说，
4: 因为旅游服的应该是老百姓，把带动群众的增收致富啊、助力乡村振兴啊，这些都作为产业发展的落脚点，景区的服务，然后讲解的演绎、市场的运筹等岗位，都优先的吸纳本地的群众去就业。
1: 从展柜前的讲解，到亲自走上桥，再到进入虚拟场景，讲述的方式在变，但铭记的都是同一段历史。在泸定桥小学，老师把这样的学习方式带进了教学实践中。学校为孩子们开设了铁索上的课堂，先到纪念馆了解历史，再走到泸定桥亲自过桥，随后到 VR 体验馆参加体验，看过走过，再来讨论红军当年为什么能够坚持下去。泸定桥小学随处可见飞夺泸定桥的场景设计，进入校园大门往前走，地面上地砖组成的图案就是铁索。操场上孩子们站成整齐队列练习正步走。泸定桥小学还培养出了一批批红娃讲解员，让听故事的孩子慢慢成为讲故事的人。泸定桥小学副校长范立刚说，红色精神的传承可以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5: 我们从4年级就开始培养，然后一个是学校里面的培养，然后二一个就是我们借助我们的这个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馆，他们在暑期还有寒假的时候，他们都会有一些像夏令营的活动，然后我们就把这边我们的红娃讲解员就把他介绍过去，差不多有一个星期的一个训练，在我们的那个纪念馆里边就面向游客进行一个讲解，讲我们的红色故事，然后我们每一个星期的国家讲话都有一个红色故事要讲。
1: 把脚下的路走好，也是今天泸定乡亲们的日常。离开县城，来到德妥镇，枝头的佛手柑伸出一半半手指，这种果子已经成为当地群众增收的一项特色产业。德妥镇湾东村党支部书记彭体军，当年算是最早返乡创业的年轻人了。他从2008年开始种佛手柑。此前他常年在外打工，回到家乡看到有人种佛手柑有了收益，他也想试试，但把地里的庄稼换成果树，家人最初并不赞成。树种下去了，粮食怎么办？
6: 以前也就种点玉米，种点洋芋，种点那些粮食作物，经济根本就发展不起来。我当时老妈子他们是不得干，我说要把全部种成树子了吃啥子。
7: 相当于您是最早那一波

0: 开始种的，
1: 基本上是算是最先开始。以前就我们那个村上就只有明显有几窝树子，那收益就是我们在那边意见变了，他说这个还是可以。
2: 佛手柑有了收益，家里人的想法也慢慢变了。如今德妥镇的佛手柑种植规模已经达到了7000多亩，乡亲们不仅卖鲜果，还在计划着通过深加工，比如果子切片、烘干、尝试开发线香等等，把附加值提上去。镇里还会组织电商培训，希望更多人能把家乡特产介绍出去。德妥镇组织委员熊坤：
1: 大家都在埋头苦干，想创业嘛，想发展，不管你哪个村镇，你敢想敢创敢干，有成果了把它整合起来，把这个盘子做大。
2: 走过泸定桥，铁索摇晃作响，大渡河的涛声从脚下传来。今天的泸定，路不再难走，山不再难攀，这里的交通建设完成了多次跨越。雅康高速新康特大桥2018年通车，二郎山隧道让翻山缩短到15分钟，泸石高速分段通车，成都至海螺沟迈入全程高速时代，川藏铁路泸定大渡河特大桥2025年五月合龙，雅康段力争2027至2028年开通，泸定将首通铁路。从铁索天险到高速飞架，铁路凌空，这座大渡河峡谷小城已经全面接入川藏立体交通网。如今人们可以从容驻足，看两岸街巷，望远处青山，可低头望向湍急的河水，仍能体会到当年向前迈出的一步需要怎样的勇气。这份勇气也留在了今天的泸定。伴着桥畔的人们闯新路建家园，把日子过得更加红火。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近几年，我国智能网联汽车行业快速发展，一些创新技术和创新产品不断推出。不过，行业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争议，甚至安全隐患。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其中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提出了多方面的要求。
5: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明确，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必须要经过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那新规如何进一步规范设计流程，提升安全保障，为创新设计保驾护航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孙莹的报道。
6: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针对近年来市场出现的多个类别的热门配置提出系统性可操作的准入要求，例如近年来不少车企从外观、汽车性能等角度推出了全隐藏式门把手。征求意见稿明确提出，创新门把手设计应充分验证极端环境下的功能稳定性和紧急情况下的可操作性，具备机械冗余设计和手部操作空间，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电吸门应具备防夹功能，并在断电、故障等异常情况下具备手动开启功能。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解释，
7: 像冬天啊，北方啊，那个像结冰啊、下雪啊，会引起这些新功能失效。在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在救人的时候啊，这个门也打不开。那么增加这个物理按键呢，就是其实是一个双保险，门把手增加这个机械冗余设计，因为机械开关呢，它永远是有效的。
6: 征求意见稿还提出，针对车内操作方式、灯光、雨刮、除霜、除雾等涉及关键驾驶安全的功能，采用虚拟操纵键时，应同时具备实体操纵键，应急逃生、应急制动等操纵键应具备实体操纵键和醒目标识。张翔指出，当前阶段由于新技术发展迅速且市场验

0: 证不够充分，为了保证行车安全，新规要求保留实体按键和传统的机械冗余设计。
1: 就是我们如果这个技术非常成熟了，零部件的可靠性呢非常有把握了，没问题了，就是以后啊可能还是会把这些冗余的设计给它取消。
0: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张红指出，新规出台后有助于将新能源汽车的部分炫技设计拉回安全工具的本质。
2: 很多消费者呢原本排斥的并非是电动化和智能化，而是为了所谓的科技感而牺牲操作效率。那么实体件回归以后呢，试驾时的学习成本将会下降，销售解释的时间呢也会缩短，但它只是消除了一部分真实的顾虑。真正决定购买转化的呢还包括续航啊、补能啊、价格啊、售后以及整体的可靠性。整体趋势呢实际上是很清楚的，消费者呢已经从追求屏幕带来的科技感转向安全、可靠和好上手。
0: 研发测试方面，征求意见稿拟要求企业在申报产品准入前完成全部研发测试验证项目，开展不低于3万公里的可靠性验证试验，环境适应性验证周期应不少于1年，包含高寒、高温、高寒的两冬一夏试验次序，并覆盖车辆所有关键配置。张翔认为，新规要求车企进行更严格的可靠性验证试验，可以有效提高车辆的质量、安全和可靠性。
1: 当前呢，这个汽车行业这个激烈的竞争下呀，车企的这个新车研发周期越来越短，压缩周期以后，汽车的一些质量问题啊没有充分暴露出来，有些车带着问题就上市了，给消费者带来的这个安全隐患。那么现在就是把新车的可靠性试验要求标准提高了以后啊，可以说进一步减少了质量问题的发生。
0: 征求意见稿中的两个时间节点最值得关注。自2027年1月1日起，涉及创新设计的新申报产品应增加填报创新设计技术参数，并按照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加强安全环保评估，未按要求测试验证、测试验证不充分或提供虚假材料的不予公告，已取得公告的产品应在2027年7月1日前补充报送有关技术参数及验证材料，逾期存在安全隐患的应停止生产并实施召回。张红指出，新规落地后合规顺利、交付稳定的车企可能更容易承接持币代购的消费者，而那些反复延期或配置缩水过大的品牌则有可能流失订单。对于车企而言，龙头企业的优势会扩大，而中小车企和部分新势力车企则可能更多面临在研发、供应链、验证和营销层面的压力。
2: 最终决定份额变化的呢，其实还是整改的速度啊，成本的控制，还有你的交付能否保持稳定。零重力的座椅呢，要加入行车的限制，要锁止和防误触控制。供应链呢，也需要切换，比如门把手、车门模块、座椅骨架啊、电机控制器，还有整车的软件，可能都会受到不同的影响。
0: 那么新规落地后，现在持有隐藏门把手汽车的车主该怎么办？需要去换零件吗？张红解释，
2: 整改呢不一定是要换掉整个门把手尤其是增加外部机械操作空间的这种应急的开启机构，硬件无法改造的批次呢可能只能停产并评估呢召回方案。零重力的座椅存量的这些车型，监管红线呢它其实不是要废掉零重力座椅这个配置，而是要在你行驶状态下呢不能开启零重力的这个模式。新规呢它不是一刀切，而是呢以安全证据呢为标尺的一次合规的筛查，只要你证据完备没有这个安全隐患就可以保留。
3: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4: 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
5: 火箭军是我国战略威慑的核心力量，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石。近日，两则关于火箭军的视频

0: 频发布，展现了火箭军部队开展无预告、无预案的紧急战备拉动演练的情况。
1: 深山利剑，替补号手临机补位，全域机动，大国长剑全域待命。火箭军依靠持续打击能力、全域阵地布局与高超音速突防优势，筑起坚实的战略设防屏障。本期风险瞭望，一起走进火箭军的演练日常，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报道。
2: 第一段视频显示，驻守在祖国东南的火箭军某部官兵常年利剑深山，守护大国长剑。节日期间，战备拉动警报骤然拉响，一场无预告、无预案的紧急战备拉动演练开始了。所有人员装备集结完毕后，分数个梯队夜间长距离转进。
3: 报告指挥员，收到上级敌情通报，十分钟后我作战区上空有雷达卫星过境。
4: 是，告知你迅速组织隐蔽。
5: 报告指挥员，我架招敌破袭，一名号手阵亡，建议集中备份。
2: 面对演练突发的极端情况，部队临机启用替补号手，新号手迅速进入站位，按规程逐项完成操作，与班组密切协同，最终圆满完成任务。看似是一次常规的夜间战备拉动，背后检验的恰恰是火箭军在高强度对抗下持续作战的硬实力。中国之声风险瞭望军事评论员宋小军指出，现代战争对手的侦察与反击随时可能到来，演练要直面的正是真实战场上的各种极端考验。
6: 火箭军的这种适应复杂环境的作战演习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在相关前线，一旦这个形势紧张，你不能保证它无论是用战斗机搭载的这个防区外的导弹，还是他在周边地区部署了一些高超音速的这样一个反击武器，对你的预设战地进行打击，这有可能造成人员的伤亡，就是所谓的这个号手的战损。另外一个呢，天空上满布了侦察卫星，还有高空的无人机侦察，它对你的活动范围也是紧盯的，你要不能适应这样的一个复杂作战环境，就有可能降低你的打击效能。
2: 人能补位，箭能射敌，这支队伍背后是一整套威力强悍的东风导弹体系，东风17和东风 26D 导弹是火箭军部队精确打击和区域拒止能力的关键载体。中国之声风险瞭望军事评论员邵永玲将东风17定义为开路先锋。
7: 东风17呢，算是咱们国家第一款高超音速导弹，而且呢，它使用的是这个程波体技术，主要的特点就是说它，可以突破对方的反导系统。这款导弹呢，其实它应该说算是一款中近程的导弹，主要呢打击的是陆上的高价值目标，比如说像，防空系统啊、雷达呀、指挥中心呐、它可以作为一个开路先锋，相当于说它是一个踹门的角色。
2: 同样作为区域拒止作战的顶梁柱，东风 26D 导弹拥有极强的机动变轨与突防性能，专门瞄准远海大型水面舰艇这类高价值海上目标，是对冲对手海上反导防御体系的一把利刃。邵永玲，
7: 东风26系列呢，都是属于这个中远程导弹或者说是远程导弹了。那按照这个通用的划分呢，它的射程应该是在5000公里左右这样的范畴，按照型号来分的。有的型号呢就是核打击型号，有的是针对这个大型的水面战舰，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像这种海上的大型的舰船目标，它都有很严密的反导系统在护卫它。如果用东风 26D 去打击那种大型的水面目标的话，那它肯定是突防能力哈，一定是比普通的这个反舰型号呢，就是要更好一些。要讲到高价值目标，大型的水面战舰啊，动辄可能是十几亿，那如果是航母的话，那就几十亿、上百亿美元了。你说能有什么样的目标比它的价值更大呢？
2: 在另一段只有29秒的视频里，火箭军官兵与装备经受了深山密林、戈壁荒原轮番考验。宋小军认为，这段视频生动呈现火箭军极强的复杂地理、复杂气候适应能力，在各类极限环境中完成机动、隐蔽、发射全流程训练，就是为了确保无论身处什么样的自然条件，大国重器都能够拉得出、藏得住、打得赢。
6: 我们的地域比较广，所以说火箭军在发射阵地的选择的范围就非常大，伪装阵地和战时所采用的真实

0: 是发射阵地之间，可能它就有不同的环境，比如说这个潮湿的雨林地带啊，还有一些干旱的沙漠地带啊，这些你都要适应，因为你不可能说在固定几个阵地去发射，你决定作战的时候不能说气候是等你，所以说火箭军必须要在各种复杂的环境下都得能有这个能力。如果说你有100个发射点，那对方判断起来就非常非常难。
1: 宋小军认为，广阔国土带来多样的阵地选择，多样环境考验着装备与人的硬实力。当大国长剑点火升空的那一刻，我们就能看懂火箭军取胜之持，那就是绝对的速度。
0: 视频呢，虽然时间非常短，它确实体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素，就是速度。这一款的导弹大概是中程以上的或者中远程的导弹，那么如果你速度快而且是发射阵地变换的话，安全性就很大，因为对方在防御这种打击的时候，他提前一定是对你进行各种的这个传感器的观察，哪怕是他可能察觉到你可能在某些预设阵地进行发射，但是由于你速度很快进入这个预设阵地，马上实施这个打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再组织兵力进行反击，恐怕这个时间也来不及了。
1: 阵地广、机动快只是构筑起区域拒止的基础，真正实现战力跃升的是我们手中的矛已经跑在了对手反导之盾的前面。邵永玲分析指出，传统弹道导弹的飞行轨迹容易被预判，而高超音速武器正是打破这种攻防平衡的关键。
2: 拒止效应，意思就是说它让敌人呢不敢靠近，你靠近的话呢我就打你，你的导弹射程越远打得越准，它就会离你更远。我们这个高超音速武器呢，它又是一个新的升级，就是我不仅火力理论上可以覆盖你，同时呢我又有很好的突防能力。弹道导弹怎么能让它更好的突防呢？可能高超音速这个武器这是一个更好的方式，因为它不走寻常路线嘛，它是那个在大气层内啊，在这个临近空间，它会不规则不规律的这个飞行啊，机动啊。那么现在的反导系统呢，针对的是按照抛物线这个轨迹飞行的普通的弹道导弹，高超音速武器呢不是它的菜，所以我觉得高超音速武器呢是一个更高层面的区域拒止和反介入。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目光转向美国，美国五角大楼日前证实，将于今年12月3号对2009年美军胡德堡军事基地枪击案凶手尼达尔·哈桑执行死刑，行刑过程将被网络直播。然而这一直播枪决计划引发了极大争议，美国国会以及社会各界对此普遍谴责。今天的国际新闻眼，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5: 10月7号，亚伯拉罕·林肯号返港的前一天，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登上这艘因创纪录部署而引发舆论风波的航母，并接受了采访。然而，抢走这次登舰活动风头的是赫格塞斯当天透露的另一则重磅消息。2009年，美军胡德堡基地枪击案的凶手尼达尔·哈桑将被公开枪决。五角大楼次日核实，枪决过程将进行网络直播。赫格塞斯直言
6: ：“No brainer，
7: 想都不用想，就应该用枪决。行刑地点当然就设在胡德堡，定在周四下午1点行刑，正是当年他作案的时间。由持步枪的士兵组成行刑队执行枪决。自二战以来，我们就再也没有用过这种行刑方式。我们会确保民众都能观看，行刑全程对外公开。”因为人们必须明白，犯下这类罪行会面临沉重的后果。
5: 哈桑曾是美国陆军少校、精神科医生。2009年11月5号，他在自己服役的胡德堡军事基地持枪扫射，造成13人死亡、30多人受伤，这也成为美军基地历史上最严重的枪击案之一。哈桑事后称，这是为了反对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发动的不义战争。2013年，军事陪审团裁定哈桑45项罪名全部成立，判处死刑。此后多年，哈桑持续上诉，直到2025年，美国最高法院拒绝他的调卷申请，军事体系内全部上诉渠道宣告用尽。今年10月6号，美国代理陆军部长亚当·特勒宣布，哈桑将于美国中部时间12月3号下午1点

0: 在德克萨斯州胡德堡被执行死刑。虽然美国总统特朗普仍对是否直播枪决态度不明，但是这项计划一经透露，已经引发了巨大争议。美国国会的共和党和民主党议员罕见的同声反对，普遍谴责这一做法。共和党参议员汤姆·蒂利斯称，直播处决令人恶心至极。民主党参议员帕蒂·莫里则要求五角大楼立即撤销计划。美国副总统万斯也坦言，并不会观看直播。
1: 我不确定会不会直播。话虽如此，如果最终这场行刑会直播，我是不会观看的。
0: 即便是胡德堡枪击案的幸存者，案发时曾身中七枪的前陆军中士阿朗佐·伦斯福德，也表达了对直播形式的反对。
2: 这件事不该被当成娱乐节目来看，就我个人而言，我不赞成这么做。
0: 争议并不止于美国国内，而是迅速蔓延到国际层面。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发言人曼图日前对此回应，
3: 公开处决属于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直播行刑等同于公开处决，将违反绝对禁止酷刑的规定，构成对生命权的侵犯。
4: 当争议跨越国界，美国政府仍要推进这种打破惯例的直播枪决，用意何在？这一举动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政治考量？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美联社分析称，美国军事司法体系中死刑判决本就少见，实际执行更罕见。有报道指出，美国最后一次经法律批准的公开处决发生在1936年，而网络直播死刑执行更是史无前例。此前曾有媒体试图转播死刑，最终遭到法院阻止。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这项打破历史惯例的行刑安排背后有清晰的政治考量。
5: 哈桑这个案件呢，给了政府一些这个政治操作的机会。一个是呢，特朗普政府呢和他这些共和党人呢，整体上实际上是支持死刑的。那么如果直播的话呢，应该说呢，也就传达出来一种突出强化治安的这样一种这个政策议程。那另外一个层面呢，因为哈桑呢自己呢为自己这个罪行的辩护的时候呢，提出一个理由，就是反对当时的美国这种反恐战争。那如果对他进行死刑直播的话呢，其实一定程度上呢，也是释放出呢要强调这个美国民众呢应该共同来支持是美国军人的这个对外行动的这么一个信号。
0: 政治层面之外，这项行刑计划在法理角度同样充满争议。根据美国联邦死刑执行规则，联邦层级执行死刑，严禁任何录音、录像和网络传播。但军事司法系统是另一套逻辑，军事死刑需经美国总统批准，陆军条例赋予陆军部长指定执行方式的权利。也就是说，联邦有禁令，而军事条例并没有同类的限制，直播枪决恰恰卡在两套规则的缝隙之间，没有先例可循。除此之外，美国陆军条例还规定，未满18岁不得观看处决。客观上，网络直播的形式很难满足这一要求。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向中国之声表示，
6: 那么联邦法律和军事条例呢，在法理上相对独立，军事司法系统享有一定的内部自治权。但是呢，军事系统的权力也不能凌驾于联邦法律之上，所以这个直播枪决的合法性争议啊，实际上也反映了军事行政权和联邦司法权、言论传播权等等之间的冲突。
0: 不过，即便军事系统的程序已经走完，哈桑手里理论上还有最后一张牌，他仍然可以向联邦民事法院提出人身保护令申请，挑战定罪、量刑或者行刑程序，法院有可能由此推迟处决。但张家俊观察，实际操作的难度非常大。
6: 这个法律诉讼程序耗时比较长，而哈桑的这个处决日期已经定了，所以法院在极短时间内做出暂缓执行的裁定的难度还是很大的。此外呢，由于哈桑的定罪和量刑已经通过军事法庭和多次上诉的确认，所以联邦法院推翻原裁决或下达暂缓令的门槛也是很高，所以这个通过诉讼成功推迟处决的可能性很小。
0: 美国死刑制度本身长期深陷社会撕裂与政治博弈，美国各州、联邦、军事司法体系中的死刑规则并不统一，几十年来，废除与保留死刑的两大阵营持续对立。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两届任期内都将推动死刑执行作为巩固选民基本盘的抓手。第一任期重启搁置多年的联邦死刑，共完成13例联邦处决，第二任期则力推扩大死刑适用范围。张家俊指出，

0: 近年来，死刑议题正被逐渐工具化、政治化。
1: 特朗普第二任期面临支持率下滑的问题，他也是想通过这种强硬的司法手段来迎合国内保守派选民，可以展示恢复秩序和打击犯罪的强硬。

0: 这是信号，所以这已经超出了普通的死刑案件的范畴，更多是服务于特定的政治趋势。
1: 当公开处决这个被长期封存的词汇重新出现在美国政治话语中，它挑战的更像是一个社会对正义与惩罚边界的根本认知。直播枪决的喧嚷究竟是一次严肃的司法行动，还是一场服务于选举的政治表演？至少在一些美国民众心里早就有了答案。
2: 他们不过是想演一场戏，转移视线，掩盖当下各类问题，战争、通胀、资源危机，还有在美国正在发生的种种乱象。
3: 新闻纵横，追问。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到十三号，2026北京接速即办改革论坛将在国家会议中心举办。本届论坛年度主题为数字时代与人民城市。今天开始到十五号，第37届世界运河大会将在桂林举行，期间设置平陆运河、灵渠、漓江三条现场考察线路和主题展示活动，与世界运河城市对话，共同探讨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之道。国际方面，今天起到18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和世界银行集团秋季年会将在泰国曼谷举行。当地时间12号，欧盟成员国外长将在卢森堡举行会议，就俄乌冲突、中东局势发展以及欧盟进一步扩大带来的安全影响进行讨论。体育方，今天武汉网球公开赛正赛开打，今年武网参赛球员阵容含金量高，多位前世界第一参与角逐，郑钦文将领衔中国金花出战。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5: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
6: 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7: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8: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7: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听。